0: 千金易得，知音难求。既然我们这么投缘，明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这里弹琴听曲，岂不是人生美事？
1: 第二年中秋，俞伯牙来到了约定的地方，可是他等啊等啊，怎么也不见钟子期来赴约。于是他便弹琴来召唤这位知音，可是又过了好久，钟子期还是没有来。这时走过来一位老人，俞伯牙急忙向他打听钟子期的下落。
2: 老人家，您可认识一位叫钟子期的人呀？
1: 老人告诉俞伯牙，
3: 你就是俞伯牙吧？钟子期不幸染病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让我帮他把坟墓修在这里，到8月15的时候就可以听你弹琴了。
1: 听了老人的话，俞伯牙悲痛万分，他来到钟子期的坟墓前，弹起了古曲《高山流水》。弹完后，他扯断琴弦，把自己心爱的琴摔了个粉碎，长叹了一声，悲伤地说，
2: 唉，我唯一的知音已经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1: 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古琴台，直到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友谊。高山流水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意思是指遇到了知音或者知己，也比喻乐曲高超美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双胞胎公主的故事。在一个王宫里，有一对双胞胎公主，她们叫露西公主和珀丽公主。有一天，露西公主在王宫的花园里喝下午茶，突然她的双胞胎妹妹珀丽公主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从露西公主的餐布上压了过去。露西公主对妹妹大声叫道，
12: 公主不应该骑自行车，你压坏了我的纸杯蛋糕，还吓坏了我的猫 Kitty。
11: 珀丽公主一边道歉一边向远处骑去，
12: 对不起。
11: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开始练习跳芭蕾舞，突然珀丽公主踢着球冲了进来，球飞得很高，露西公主不得不低头躲闪。她叹了口气说，
12: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文静一点呢？
11: 下午，露西公主正在拉小提琴，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传来，原来是珀丽公主在打鼓。露西公主生气地对珀丽公主说道，
12: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有礼貌一点呢？
11: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跑到花园里画画，她听到树上传来一阵喵喵的叫声，原来是凯蒂被卡在了树杈上。露西公主大声地求救，
12: 来人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 Kitty 被卡在树上了。
11: 但是没有人过来帮忙。这时珀丽公主骑着跳跳杆过来了，
13: 让我来救 Kitty 吧。
11: 说着珀丽公主飞快地爬到了树上，露西公主笑着对珀丽公主说，
12: 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像其他的公主那么娇气。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

0: 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闹闹的小指头。最近小猴子闹闹对自己的手指可好奇了，他总是盯着自己的手指看，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4: 手指可以抓东西，还可以按按钮，真有趣。
3: 有一天，闹闹一边玩一边研究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发现柜子上有一道小缝隙。闹闹觉得很奇怪，他说：
4: 这个缝隙里面有什么呢？
3: 说完他就把食指伸进了缝隙里，可是食指太大了，怎么都伸不进去。忙活了一阵之后，他决定用小手指试试，结果小手指一下子就伸进了柜子的缝隙里。闹闹高兴地叫了起来：
4: 哈哈，真好玩。
3: 闹闹玩了一会儿，突然想上厕所了，他不停地扭动手指，可是手指已经拔不出来了。于是他用力抽手指，但是不仅没有把手指抽出来，反而把手指弄疼了。他疼得哭了起来：
4: 哎呀，好疼啊，怎么办呢？我的手指卡住了，动也动不了了。
3: 他大声哭着，边哭边喊：
4: 妈妈，我的手指卡住了，快来救救我呀。
3: 猴妈妈听到声音，赶紧跑到闹闹的房间里。她看了看闹闹的手，对闹闹说：
5: 哎呀，你的手指怎么被卡住了？别动了，如果伤到骨头就糟糕了。
3: 妈妈按着闹闹的手，十分心急，可是她也没有办法。于是她只好打电话给森林消防大队的星星消防员，向他求助。星星消防员接到电话，赶忙带着工具来到闹闹家里。他用电锯小心地锯开柜子，闹闹的小手指终于拿出来了。闹闹低着头说：
4: 谢谢叔叔。
3: 星星消防员摸了摸闹闹的头，对他说：
6: 不客气，我以前也救过好几个像你一样的小猴子，不过以后你可要记住呀，千万别再把手指头当玩具了。
4: 我知道了叔叔，我以后一定不胡闹了。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不要随意往手指上套东西，如果手指被东西卡住了，千万不能用力拉拽，要赶紧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寻找专业人员来帮你。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8: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3: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0: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嗯，妈妈。
3: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

0: 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1: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0: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1: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0: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2: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1: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0: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0: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1: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1: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寒露。
7: 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9: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7: 皮皮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10: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7: 爸爸笑着说：“
9: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爬山。民间呢，还有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后来，我国还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大家敬老爱老。”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兴冲冲地和爸爸去爬山了。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

0: 爸，
1: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0: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2: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0: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1: 爸爸，都快十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2: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10月7号到9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0: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2: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1: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2: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0: 后来呢，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1: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他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0: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2: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对大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0: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3: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凝。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西山鹤，双飞绕水萤。若为寥落径，仍值酒初醒。
4: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萝卜。有两个兄弟，一个很富有，一个很贫穷。贫穷的那位想生活得好一些，就当了一名菜农。菜农将地开垦出来后，种上了萝卜，可是只有一粒种子发芽了。萝卜不停地长呀长呀，等长到了成熟的时候，已经大到把一块地都占满了。于是大家都说这个萝卜是萝卜王。菜农就想，我拿着萝卜怎么办好呢？也不知道这萝卜带给他的将会是福还是祸，也许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送给国王，以表现自己对国王的敬意。于是菜农套起一辆车，把萝卜运到了王宫。国王一见说道，
3: 竟然有这么大的萝卜呀，这可真是一件稀世宝物。你是在哪里种出来的呢？或者说，是不是只有你才能有这种本事种出这样的萝卜来呢？要是这样的话，你可真是一个幸运儿。
2: 菜农回答说，
4: 不，我并不是一个幸运儿，我是一个曾经连生活也没法维持的士兵，所以才脱下军装来从事种地的活。
2: 国王听后很同情他，说道，
3: 你不会再贫穷了，我要给你好多好多的财富。
2: 国王真的给了他许多金子，还有田地和成群的牛羊，使他一下子成为了富人。菜农那位富有的哥哥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嫉妒，马上装上一车金银珠宝送进了王宫，希望得到国王更多的奖赏。国王得到金银珠宝后，对妇人说，
3: 你很忠心，我要奖励你，但我没什么稀罕东西，就把前几天别人送我的大萝卜赏给你吧。
2: 菜农的哥哥垂头丧气地把萝卜运回了家。回到家后，心中一股无名火夹着一股怨气，就想找谁发泄，心里就起了歹意。于是他把菜农骗到了树林里，树林里埋伏好了菜农哥哥雇来的帮凶。他们一把按住菜农，将他装进了一个口袋，并吊在了树上，想饿死他。不知过了多久，菜农听到一个人在说话，原来是个书生骑马从树下路过，他便叫道，
4: 喂，朋友，你好。
2: 听到说话声，书生四下一瞧，没见一个人影，他不知道这是

0: 我就要学完人们现有的全部知识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聪明博学。
1: 书生听到他这一席话，惊奇得不得了，愣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2: 啊，你能不能也让我在这袋子里待上一会儿？
1: 菜农假装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书生爬上树，把菜农放了出来，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袋子说：
2: 朋友，帮我系上口袋，我要感受一下知识的力量。
1: 菜农骑上了书生的马，跑到富有的哥哥家，要找这个坏哥哥算账。哥哥看到菜农的到来，吓得到处躲藏，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把腿摔断了。看到哥哥落得如此下场，菜农也就放过了哥哥。第二天，菜农来到树林，把困在口袋里的书生放了出来。他告诉书生：
0: 朋友，在口袋里面待的这一夜，是不是让你学聪明了，让你想明白了，不要再上别人的当了吧？
1: 菜农把马还给了书生。从此，菜农辛勤地耕种着国王赐给他的土地，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战争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格罗利亚带着欧宝去看他的过错树，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夏天的暴风雨很多，每次打雷的时候，欧宝都会紧紧地抱着温迪克，安抚他，跟他说话。这时他总会想起格罗利亚，他心想，
6: 格罗利亚的那个树上都是酒瓶子，每次起风的时候，瓶子就会发出可怕的撞击声，那时候谁来安抚格罗利亚呢？
5: 欧宝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书给他听，念得很大声，这样格罗利亚就听不到瓶子的声音了。于是欧宝去找芬妮，对他说：
6: 芬妮小姐，我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朋友，我想念一本书给他听，你可以推荐一本书吗？
7: 当然可以，让我想想，飘怎么样？
6: 那是讲什么的？
7: 这是一本讲美国南北战争的书。
6: 我知道南北战争，那是南北方为了是否要解放黑人奴隶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7: 是的，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我的曾祖父参加过那场战争，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男孩。
6: 你的曾祖父？
7: 对，他叫里德莫斯·布莱克，这又是一个故事。
6: 请跟我说说这个故事吧。
5: 温迪克打了一个大哈欠，叹了一口气，趴在芬妮脚边。欧宝坐在温迪克旁边，他已经准备好听故事了。突然，门砰的一声响，阿曼达走了进来。温迪克坐了下来，试着对阿曼达笑，可是阿曼达不搭理他，他只好又躺回去。阿曼达把一本书放在芬妮的书桌上，对芬妮说：
8: 我想再借一本书。
7: 请你稍等一会儿吧，我正要跟欧宝讲一个我曾祖父的故事，你要一起听吗？
5: 阿曼达叹了好大一口气，故意不看欧宝，假装没兴趣听。芬妮对阿曼达说：
7: 过来坐在这里。
8: 谢谢，我站着就好。
7: 好吧，那我开始讲故事了。沙漠特保开战的时候，我曾祖父里德莫斯只有14岁，他那个时候啊，长得又壮又高。他告诉母亲，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南方被北方打败，所以他也要去从军。于是他离开了他的妈妈和3个姐妹，从军去了。他想当一个英雄，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真相。
6: 什么真相？
7: 战争就像可怕的地狱，你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场面。

0: 听到这里，欧宝和阿曼达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一起又看着芬妮。芬妮闭上眼睛，皱着眉头说：
1: 曾祖父一直饿着肚子，冬天的时候他几乎被冻死，到了夏天他没有办法洗澡，全身臭得要命，在战争中他还受了好几次伤呢。
2: 他受的伤很严重吗？
1: 他受的伤不太重，不过他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大人。战争结束后，因为没有马，他呢就只能从战场走回家乡。等他回到家乡，他的家却已经没有了。
2: 他的家呢？
1: 他的家被烧成了平地，他的父亲死在了战场上，他的母亲和姐妹都因病去世了。
3: 那他变成孤儿了？
1: 对。
2: 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1: 是的，不过我还没有讲完。
0: 这时温迪克却打起呼噜来，欧宝用脚轻轻推了他一下，想让他安静一点，因为欧宝想听下面的故事。他想知道里德莫斯在失去所有亲人之后是如何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芬妮的曾祖父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后来他怎么办了呢？我们下期故事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

0: 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精灵魔法考试》。一年一度的魔法考试就要到了，精灵丽莎也要参加这次考试。不过丽莎施展魔法时总是不停地出现问题。
8: 哎，我是不会用魔法的精灵，明天的考试我肯定通不过的。
7: 丽莎难过地对姐姐说。
9: 不会啦，我来帮你练习。
7: 姐姐说。丽莎听了就拿起魔法棒说道。
8: 好的姐姐，我现在要用魔法把你的头发变成粉色。
7: 她念起咒语，挥了挥魔法棒，顿时一阵亮光闪过，姐姐的头发全变成了粉色。
8: 难道自己的咒语起作用了？
7: 丽莎心想。可是姐姐的头发为什么是蓬松的？上面还插满了甜甜的糖果。丽莎仔细看了看姐姐的头发，原来她把姐姐的头发变成了棉花糖。
8: 啊，对不起。
7: 丽莎叫着，强忍着不笑出来。第二天早上，丽莎很早就去了学校，她想在考试前再练习几次。可是无论她施展什么魔法，依然会出错。丽莎想举起书架，却把书都变成了小鸟，想变回原样，可是又将教室的桌子变

0: 丽莎站在教室中间，叹了一口气，
1: 看来我真的没办法通过考试了。
0: 就在这时，维影老师来了。
2: 丽莎，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练习呢？
0: 丽莎听了，就跟维影老师一起练习。一开始并不顺利，丽莎把青蛙变成了皇冠，小鸟变成了小狗，甚至维影老师的耳环也变成了蛋筒冰淇淋。不过，到了最后的时候，丽莎终于练会了魔法。她对着满教室的青蛙、小鸟挥舞着自己的魔法棒，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到了考试的时候，丽莎第一项考试是变出一些发夹。丽莎挥了挥魔法棒，在自己的头上变了一个蝴蝶发夹。第二项、第三项都很顺利地通过了。很快到了最后一项考试，丽莎需要变出来一束花。丽莎低声念出咒语，静静地等待着。突然，很多漂亮的小雏菊从魔法棒的末端飘了出来，落了丽莎一身，美丽极了。当丽莎准备离开考试大厅的时候，维影老师叫住她：
2: 丽莎，恭喜你通过考试了。
0: 维影老师把魔法考试证书递给丽莎，丽莎开心地抱住了维影老师。维影老师也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并告诉她：
2: 小丽莎，你很棒，你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小精灵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森林里，小动物们快乐地玩耍。有一天，来了一只大老虎，总是喜欢欺负小动物们。小动物都小心翼翼地躲起来，森林里再也没有快乐的笑声了。老虎很高兴，哈哈，我是森林之王，你们都得乖乖听我的。有头大水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没有在意老虎的发号施令。老虎一见大水牛的样子很不高兴，说，
1: 怎么了？你不服吗？你敢挑战吗？
0: 大水牛头也不抬，淡淡地说，挑战就挑战，我才不怕呢。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决战。老虎回来想了，水牛有两只长长的锋利的角，我得想个办法披上层盔甲，这样就不怕那对角了，我肯定可以战胜那头不听话的大笨牛了。老虎找来很多树藤，一圈又一圈缠在身上。水牛慢腾腾吃着草，一会儿热了就去泥坑里洗个澡，又回来吃草。身上的泥巴快干了，它就又去泥坑泡泡。就这样，大水牛的身上裹了层厚厚的泥巴。第二天，老虎和大水牛到了一块开阔的草地上，他们还请来了大象、小猴、长颈鹿等小动物来公证。一开始，老虎就摆出先发制人的架势，一个猛扑，扑到大水牛身上就猛咬，呸呸，老虎

0: 咬了一嘴臭泥巴。这个时候，大水牛不慌不忙地一低头，把脚抵到了老虎的肚皮上，猛地一挑，脚穿过缠在老虎身上的树藤，把老虎给挑了起来，然后一甩，老虎重重地落在地上，疼得嗷嗷大叫。小动物们说，老虎输了，老虎输了。老虎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小动物们又高兴地在森林里玩耍了，勇敢的大水牛也发出哞哞的笑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没人认领的铠甲。在海底的一块大礁石下面，住着一只爱睡懒觉的小龙虾。它刚出生没多久，就有一身坚硬的甲壳和两只帅气的大螯，威风极了。有一天，龙虾像往常一样醒来了，它伸了伸懒腰，活动了活动筋骨，一扭头，突然发现旁边有一套铠甲。
5: 哇，好帅气的铠甲呀，和我的真像。谁这么粗心把自己的铠甲都弄丢了？
4: 龙虾捧着铠甲四处张望，想找到铠甲的主人。这时候，一只小螃蟹正好经过，龙虾叫住了它。
5: 螃蟹弟弟，你有没有弄丢一套铠甲呀？
4: 小螃蟹想了想，摇摇头说，
6: 铠甲？龙虾哥哥，我只有一身铠甲，你看在我身上穿得好好的呢。
4: 说完，小螃蟹就离开了。这时，一只海龟吹着口哨游了过来，小龙虾赶快拉住它，问道，
5: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我捡到了一身威武的铠甲，是您的吗？
4: 海龟有点惊讶，
7: 铠甲肯定不是我的，不过你可以给我看看，也许我知道是谁的。
4: 龙虾连忙把铠甲举到海龟面前，海龟把铠甲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打量了个遍，然后笑着说，
7: 傻孩子，这是你自己的铠甲呀。
4: 龙虾有点不太相信，
5: 我自己的？可是我的铠甲在身上穿着呢呀。
4: 海龟说道，
7: 你难道没有发觉自己的铠甲和平时不太一样吗？
4: 听了海龟的话，龙虾低头一看，吃惊地说，
5: 啊，我的铠甲怎么变染了，而且皱皱的，我的身体好像也长大了点呢。
4: 海龟点了点头，
7: 这就对了，你们龙虾出生后需要经过很多次蜕皮才能长成大龙虾，这次是你第一次蜕皮，那身铠甲就是你从出生时一直穿着的呀，现在你不再需要它了，你会长出更加帅气的铠甲，变成更大的龙虾呢。
4: 龙虾听完了，高兴地喊道，
5: 哈哈，原来是这样，我可要好好地保存这套穿不了的铠甲，因为它是我长大的证明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胆小的狮子被田鼠们救了，那么它何时才能醒来呢？之后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九集，到达翡翠城。胆小的狮子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0: 终于睁开了眼睛，一翻身却滚下了大车。他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不禁感到十分快乐。大家对他讲了田鼠的故事，并告诉他是田鼠们勇敢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胆小的狮子大笑道：
1: 我以前常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强大凶猛的狮子，没想到那些不起眼的花儿却差点要了我的性命，而像田鼠这么小的动物却能救我一命，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但是伙伴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多罗西说：
2: 我们现在必须上路了，去寻找那条黄砖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到翡翠城去。
0: 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大伙儿重新上路，走在柔软新鲜的草地上，心情十分愉快。不久，他们便找到了那条黄砖道路，沿着它向伟大的奥芝居住的翡翠城走去。现在路面光滑而平坦，四周的景色鲜艳美丽。不久，他们就发现路的两边竖起了栅栏，并且被涂成了绿色，路边的小屋也被涂成了绿色。人们都穿一身可爱的翠绿色的衣裳，像芒奇坚人那样，头上还顶着尖顶的帽子。多罗西说：
2: 这里一定是奥芝国了，看来我们离翡翠城不远了。
0: 当他们走到一所农舍旁边时，多罗西壮起胆子走上前去敲门。一位妇人接待了他们，胆小的狮子把他吓了一跳。经过一番解释，他才不再害怕了，并给了他们一顿晚饭和睡觉的地方。屋里除了妇人之外，还有两个小孩和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伤了腿，正躺在角落里的一张床上。看见如此奇怪的一支队伍，他们吓了一大跳。当妇人忙碌地安放桌子时，男人问道：
3: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0: 多罗西回答道：
2: 到翡翠城，去拜访伟大的奥芝。
0: 这时男人大喊起来：
3: 啊，老天，你们真的相信奥芝会接见你们吗？
0: 多罗西反问道：
2: 为什么不会呢？
3: 为什么？据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走到他的面前。我去过翡翠城很多次，那真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许可去见伟大的奥芝。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2: 他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吗？
3: 从来没有，他成天坐在宫殿里的宝座上，即使那些贴身侍候的人也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2: 他长得什么模样？
3: 这可就难说了。你要知道，奥芝是一位伟大的巫师，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模样，因此有人说他像一只鸟，有人说他像一头象，有人说他像一只猫，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呢，他似乎又是一位美丽的仙人或者是仙童。但是奥芝的真实模样，那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描绘出来的。
2: 那可真是奇怪了，但无论如何总得想个法子见见他，要不然我们就白跑了。
0: 男人不解地问道：
3: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见这个可怕的奥芝呢？
0: 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和多罗西分别说出了自己求见奥芝的理由。男人说：这些对于奥芝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这个时候，那个和善的妇人过来招呼他们吃晚餐。多罗西吃了一碗美味的燕麦粥。

0: 碟炒鸡蛋和一盘白面包，感到非常满足。可是胆小的狮子似乎并不喜欢燕麦粥的味道，他嘟囔着说，燕麦是给马吃的食物，不应该拿给狮子吃。稻草人和铁皮人什么东西都不吃，而托托每样食物都尝了一点。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上天空，他们就又出发了。不久，他们看见一道绚丽的绿光正在前面的天空中闪耀着。多罗西说，
1: 想必那儿就是翡翠城了。
0: 他们越往前走，那道绿光就越亮，看来他们终于接近目的地了。当他们走到城墙前，已经接近正午时分。只见那堵城墙又高大又厚实，反射出鲜亮的绿色光芒。在他们的正前方，那条黄砖道路的终端，竖立着一座高大的城门。城门上镶满了绿色的翡翠，在太阳光下灿烂地闪烁着。即使是稻草人那双画上去的眼睛，也被这光芒照射得有些眩晕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翡翠城。那么他们能如愿进城吗？又能如愿见到奥芝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最近彤彤的朋友明明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彤彤对此难过极了，因为她不愿意与朋友分开。妈妈安慰彤彤说，
4: 明明到那边一定也会想你的，咱们没事儿可以去看明明啊。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两个城市相距又不远，爸爸开车的话一小时就到了。
5: 可那也不是天天见面啊，明明不在身边，我该多无聊啊。
3: 第二天早上，彤彤来到了明明家里，看到明明正在把书装进纸箱里。彤彤看着他跟明明经常一起玩耍的房间，失落地想，
5: 明明真的要走了，我可真舍不得他呀。
3: 这时明明的声音打断了彤彤的思绪，
6: 彤彤彤彤，你在想什么呢？别发呆了，快来帮帮我，我要忙不过来了。
5: 明明，我不想让你搬走，你走了就没人陪我玩了，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6: 可是我的爸爸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不搬家的话，我爸爸上下班太麻烦了呀。哎，彤彤，我也不愿意走，我还想跟你一起听你爷爷讲古诗呢，那多有趣呀。
3: 一说到古诗，彤彤马上就想到了家里的古堡。
5: 对呀，既然明明必须搬走，那我干嘛不跟明明再玩一次呢？让古堡带着我跟明明回到古代玩一次，明明一定会很开心的。
3: 想到这里，彤彤赶忙拉起了明明的手说道，
5: 明明，别收拾了，快跟我来，来我家一趟。
3: 就这样，彤彤拉着明明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家里的书房。明明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着在书架上翻来翻去的彤彤，疑惑地问道，
6: 彤彤，你这么着急拉我来你家干什么呀？我东西还没收拾完呢，一会儿我妈妈发现了又要吵我了。
5: 哈哈，找到了，明明你看。
3: 彤彤举着那本充满魔力的旧书，开心地冲着明明笑。这下明明更加疑惑了，
6: 这不就是本旧书吗？彤彤，这么旧的书。

0: 你从哪儿弄来的？
1: 听了明明的话，还没等彤彤回答，书里的古宝就忍不住了。他从书里现身出来，大声地问道：
2: 你这小鬼哪儿来的？我住的地方哪里旧了？
1: 古宝的突然出现把明明吓了一大跳。
0: 啊，彤彤，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还会说话？
3: 明明别怕，这是古宝，它可厉害了，能带我们回到古代去呢。
0: 回到古代？这不可能吧。彤彤，你别骗我啊。
3: 我怎么会骗你呢？古宝，这是我的朋友明明，他马上要搬走了，我想带他回古代玩一次。
1: 古宝还在生明明的气呢，他斜着眼看着彤彤和明明说：
2: 既然彤彤要求了，那我就带你们去吧。不过那个叫明明的小鬼，以后不要再说我住的地方旧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家。
1: 既然明明道了歉，古宝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自然而然地原谅了明明。然后古宝清了清嗓子，笑着问彤彤：
2: 彤彤，这次你想去哪儿看看呀？
3: 那就去看看昨天学的那首诗吧，就是那首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
2: 送元二使安西，好，看我的。
1: 说完，又是那道刺眼的白光照射了下来，把彤彤和明明包裹了起来。等两个好朋友再次睁开眼睛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古代的一座客栈门前。明明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问道：
0: 我们真的回到了古代呀，这也太神奇了。古宝先生，你真厉害呀。
2: 那可不，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还有，你叫我古宝就好了，叫古宝先生显得我年纪太大了。
3: 您都1000多岁了，还怕被人叫老了？
1: 彤彤的嘟囔被古宝听见了，他白了一眼彤彤，生气地说：
2: 彤彤，你这小鬼说什么？
3: 不，我什么都没说。古宝，这会儿下着雨，我们去前面客栈避避雨吧。而且你倒是快说王维在哪儿啊，我都张望半天了，还没看到他呢。
2: 那客栈里喝酒的不就是王维和元二吗？现在我们凑过去听他们说什么。你们两个小鬼都小声点呢，要是被发现了就不好了。
1: 彤彤和明明点头同意了古宝的话，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躲在了客栈的窗户下面，不仅能躲雨，还能听到王维和元二的对话。
4: 王维兄，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元二啊，这外面还下着雨，不如再留一日吧。这哪行啊，朝廷规定的时间我们哪能私自更改呢？你不要再挽留了，这外面的细雨是帮我把路面清洗干净啊。而且你看这盖着青瓦的旅店，把路旁的柳树映衬得多么鲜绿啊，这是老天在督促我启程呢。
5: 唉，可是我实在是舍不得呀。你要上任的安西都护府远在新疆库车县，与这渭城相隔千万里，我只怕今日一别，需要来生再见了。
4: 王维兄，来日方长吧，你我有缘自会再次相见。不过你一生做事无数，才华横溢，若真舍不得，不如赠我一首诗如何呢？
5: 好，既然你有如此雅兴，王某作诗一首便是。既然你刚刚说了眼前所见是老天的意思，那我就以此开篇吧。清晨细雨，青瓦绿柳，老友饮酒，出关任职。有了。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好一个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爷兄，切莫再为我担心了，出了关外无人认识我又如何呢？我元儿有王维兄你这个好友，一生无憾了。
1: 好，王某也不强留了，那是最后一杯酒，我祝你一路平安。
0: 好，承你吉言。
2: 听到这里，那道刺眼白光就把彤彤和明明带回了书房，两个小伙伴心情激荡着，久久不能平静。这时明明率先打破了沉默，对彤彤说道：
3: 彤彤，元儿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好朋友，我去那么近的地方更加不会忘了你。彤彤，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4: 没错，明明，你说的对，王维也舍不得自己的朋友，可他还是衷心的祝福元儿，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不管相距多远都要一直做好朋友。送元儿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5: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夏元节。凉露初冬十月半，牵龙团子摘三关。天地水府风调顺，消灾降福国民安。自从知道了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来历，明明便一直缠着妈妈想知道有关夏元节的知识。你听，她又在问呢。
4: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你之前说元宵节、中元节和夏元节是有联系的，我现在都已经知道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故事了，你快告诉我夏元节的故事好不好啊？
8: 妈妈停下了做家务的双手，看着明明叹起了气。
9: 哎呀，妈妈真是拗不过你。不过呢，这会儿妈妈在做家务啊，你去请爸爸给你讲好不好啊？
8: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赶紧去书房找爸爸。谁知道明明开门的时候，爸爸也刚好出来，这可吓了明明一跳。
10: 哎呦，明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8: 明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爸爸说：
4: 爸爸，我是想找你给我讲夏元节的故事，妈妈在做家务，没时间陪我。
8: 听了明明的话，爸爸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10: 哈哈哈，好，好奇啊是好事儿。爸爸给你讲讲夏元节的故事。哦，
8: 明明开心极了，他举起双手庆祝了起来。爸爸看着明明的样子也很开心，他温柔地说：
10: 要说夏元节呀，就不得不提道教的三元说。道教有三观，分别是赐福天观、赦罪地观和解厄水观。根据这三个神仙设立了元宵节、中元节和夏元节。
4: 爸爸，这些知识妈妈以前给我讲过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水官设立夏元节这个节日吗？

0: 们解除灾难。于是呢，在这一天，人间的家家户户会张灯结彩，在正厅挂上一对提灯，并在灯下为水官供奉鱼肉、水果等食物。同时啊，道观里的道士们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向水官祈福解灾。慢慢的，人们就把十月十五这天定为下元节了。
1: 啊，原来是这样。那在下元节这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习俗吗？比如元宵节的时候，我有汤圆吃；中元节的时候，可以放美丽的荷花灯。那下元节呢？
2: 爸爸被明明的问题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来。这时妈妈做完家务来到了书房，她看着爸爸为难的样子笑着说，
3: 哎呀，这个问题啊，还是我来回答吧。这下元节啊，还有个名字叫做寒衣节。这个名字呢，跟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有关。传说当中呢，孟姜女的丈夫被拉去建造长城后，孟姜女呢是茶饭不思，直到农历的十月一号中元节这一天，孟姜女突然发现天气变冷，她担心建造长城的丈夫挨冻，于是呢就在这一天千里寻夫送寒衣，也就是现在的棉袄。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她，形成了在下元节为已故的亲人烧纸衣服的习俗。这啊，就是常说的送寒衣了。
2: 妈妈讲完，得意地看着爸爸和明明。明明为妈妈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说：
1: 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

0: 卫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1: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0: 大儿子笑着回答，
2: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0: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0: 他的父亲说，
4: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0: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0: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2: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0: 二儿子也说，
5: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0: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0: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6: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6: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0: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6: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5: 什么？什么？
0: 公主说，
6: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0: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6: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0: 公主又问，
6: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6: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6: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10: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就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9: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10: 狐狸博士，我……
9: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11: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10: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0: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1: 我还没有想好呢。
2: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0: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1: 好的。
2: 安迪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自己的好朋友小兔子怎么办？想来想去，安迪决定变成大象，大象又威武，性格也温柔，肯定很不错。当他回到家里，准备喝下药水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用新稻草铺成的小床是那么的柔软，还有自己昨天刚刚收获的花生米是那么的香甜诱人。要是真的变成了大象，这一切都无法再享用了。想着想着，安迪毫不犹豫地拿着药水往狐狸博士的实验室冲去，想把药水还给他。可是还没到狐狸博士的实验室里，安迪不小心摔了一跤，药水瓶摔破了，药水洒了一地。安迪看着满地的碎玻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狐狸博士听到响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看了看说道，
0: 没关系，这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并不是什么变身药水。
2: 他拉着呆呆的安迪朝实验室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
0: 这些才是我发明的变身药水，我已经给每种药水都贴上了标签，你想变成什么就拿什么药水吧。
2: 安迪发现每个瓶子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豹子、鸵鸟、老虎。但是安迪摇了摇头，对狐狸博士说道，
1: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变了，我只想做我自己。
2: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

0: 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4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

0: 忘了。
1: 在本期故事里，犬犬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3: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3: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3: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家里有一只小羊，他每天都为小羊吃最新鲜的草。没过多久，小羊就长得又肥又壮了。村里的几个财主特别爱占便宜，他们看到阿凡提家的小肥羊后馋得直流口水，便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把它吃掉。于是财主们一起来到阿凡提家，对他说：
7: 阿凡提，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你那只羊留着也没什么用，不如把它杀了，还可以吃顿肉呢。
6: 阿凡提一眼就看穿了财主们的心思，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财主们杀完羊后，把羊肉放进锅里煮。见羊肉煮得很慢，他们决定先下河游泳凉快一下。于是他们脱下衣服，让阿凡提帮他们保管。阿凡提却趁机把衣服扔进火堆里烧了。财主们上岸后发现衣服不见了，生气地大喊：
7: 阿凡提，我们的衣服呢？
8: 烧了。
6: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7: 谁让你这么干的？烧了衣服我们穿什么？
6: 财主们气得脸都绿了。
8: 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还穿什么衣服？
6: 阿凡提一边说，一边端着煮好的羊肉离开了。财主们本来想占阿凡提的便宜，结果不但肉没吃上，还搭上了自己的衣服，别提多后悔了。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

0: 古代的时候，有一位英雄叫后羿，他曾经用弓箭射下了9个太阳，拯救了人间。有一天，后羿经过一个秀美的山村，忽然听到一声惊呼，他扭头看去，只见远处有一只大狗熊正扑向一个在溪边的姑娘。后羿看见事情紧急，马上射出一支利箭，把狗熊给杀死了。姑娘向后羿致谢，后羿说：
1: 不用谢，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呢？
0: 姑娘望着后羿高大魁梧的身躯说：
2: 我叫嫦娥，您是不是大英雄后羿呀？您可以跟我回村子里，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
0: 后羿就跟着嫦娥回到了村子，村子的人们知道后羿来了，都涌出来欢迎他，后羿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后羿和嫦娥的感情越来越好，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后羿就在村子里教人们射箭打猎。有一位叫庞萌的人也跟着后羿学箭术，过了3年，庞萌的箭术越来越好，除了后羿，没有人比得过他。可是庞萌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一听到大家夸后羿，就心里不舒服。
3: 哼，为什么大家一说神箭手，嘴里就只说后羿？我不服，希望后羿赶快死了吧，这样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0: 后来，后羿到昆仑山拜访朋友，遇到了西王母。西王母很喜欢后羿，对他说：
4: 你是人间的英雄，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这个不死药你带回去吧，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死。
0: 后羿回到家，不肯自己一个人长生，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庞萌知道了这件事儿后，心想：
3: 我要把不死药夺走，等后羿死后，就可以一直做天下第一神箭手了。
0: 有一天，后羿带着徒弟们出门打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村子里。等到后羿走了以后，庞萌手持宝剑闯进了后羿的家，对嫦娥说：
3: 后羿已经出去了，现在只有你自己在，我命令你快把不死药交给我，不然我就杀死你。
0: 嫦娥怕仙丹落入这个坏蛋的手里，就假装答应：
2: 我可以把药给你，你别杀我。
0: 嫦娥边说边走向窗口，趁庞萌不注意，一口把不死药吞进了肚子里。嫦娥吞下药，身子立即飘了起来，飞到了月亮上面。后羿回到家，知道发生的事情后，就要去杀了庞萌。可是庞萌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羿伤心地走到了院子里，向空中大喊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晚的月亮里有个晃动的身影，特别像自己的妻子嫦娥。从此，每个月圆之夜，后羿就在院子里和嫦娥隔空相望。时间长了，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玉米姐姐》。一天，玉米地里突然来了一位长嘴巴、绿皮肤的客人，小鳄鱼。小鳄鱼从来没有见过玉米，他好奇地看着玉米问：
5: 你们是谁呀？
4: 一根玉米回答：
6: 我们是好吃的玉米，我是玉米姐姐。小鳄鱼，你怎么到玉米地来了？
4: 小鳄鱼说：
5: 秋天到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我只好出来找吃的。
6: 小鳄鱼，吃玉米能填饱肚子，你赶紧吃吧。
4: 小鳄鱼听了，摘下一根玉米咬了一口，
5: 太香了，真好吃。
4: 说着，小鳄鱼就在玉米地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它吃呀吃，根本停不下来。眼看大胃口的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吃光了，其他玉米着急地说：
7: 玉米姐姐，你快想想办法吧，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地里的玉米吃光了。
4: 玉米姐姐看看玉米们说：
6: 让它吃吧，它一定是饿坏了。我们玉米的任务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呀。你们放心，我有办法让玉米继续长出来。
4: 原来小鳄鱼的嘴巴太大了，吃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粒就会从它的嘴角掉出来。玉米姐姐跟在小鳄鱼的后面，把掉出来的玉米粒都埋进了泥土里。然后玉米姐姐高兴地说：
6: 这样就不怕明年没有玉米吃了。
4: 小鳄鱼吃饱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说：
5: 玉米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6: 不客气，我已经把明年的玉米种进泥土里了，欢迎你明年继续来吃玉米。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第十六集，老农妇。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又一次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死里逃生，莫顿和邓芬带着尼尔斯向雁群所在的方向飞去。天黑了，莫顿和邓芬飞不动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农庄，那里没有灯光，大门摇摇欲坠，他们打算在农庄的牛棚里住一晚。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尼尔斯听见一只母牛叫了起来：
10: 主人，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忘记喂我了。
9: 尼尔斯大吃一惊，他发现牛棚里有一只母牛，还有几只鸡。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11: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们能在这个牛棚里休息一会儿吗？
10: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9: 尼尔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等他讲完之后，莫顿和邓芬已经睡着了。 尼尔斯找了一些干草，为自己做了一个床，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母牛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它饿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不停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尼尔斯被吵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经历了灾难，可是总能成功逃脱。现在又顺利找到了莫顿和邓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雁首领阿卡把雁群分成了几组出去找他，还约定好两天后在塔山会合。尼尔斯想着想着，有点瞌睡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11: 明天到了塔山，我们就安全了。
9: 这时，母牛跟他说起话来：
10: 哎，我老了，没有人为我挤奶，也没有人为我刷毛，连主人都忘了为我吃草。
9: 尼尔斯觉得母牛很可怜，他对母牛说：
11: 我可以解开你的缰绳，把门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到外边的水池喝点水。我还可以想办法爬到阁楼上给你拿一些草料。
9: 母牛非常高兴，对尼尔斯表示感谢。当尼尔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母牛又说话了：
10: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去旁边的房子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请你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11: 这可不行，我不敢让别人看见我。
10: 没关系的，你只要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往屋里瞧一眼就可以了。
11: 那好吧，我去看看。
9: 说完，尼尔斯就打开门往院子里走去。他吃力地爬上台阶，翻过门槛儿，走到门廊里。屋子的门关着，大门下面有一个洞。尼尔斯从洞里看清了屋里的一切，他看见一位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尼尔斯想起来，当年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这么一想，他吓坏了，飞快地跑回牛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牛。母牛悲伤地说：
10: 我的女主人去世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的女主人

0: 每天都来牛棚，向我倾诉他的烦恼。我能听懂他的话，却无法回答他。这几天，他总是说，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帮他合眼，帮他把双手放在胸前。
1: 难道他没有孩子吗？
0: 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孩子们长大了，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去了国外，把孩子留给我的女主人抚养。我的女主人辛苦地养大了孙子孙女，然而孙子孙女长大之后也都离开了她。我的女主人非常悲伤，她没有心思管理农庄，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她的孩子们恳求她到国外去，可是她并没有答应。
2: 听了母牛的话，尼尔斯非常难过，他走出了牛棚，直接来到老太太身边。他找来一盒火柴，把蜡烛点燃，当作对死者的悼念。他帮老太太把手放在了胸前，把她的头发整理好。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母有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屋子的墙上挂着老太太孩子的照片，尼尔斯抬头看着照片说：
1: 哎，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抛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了。
2: 尼尔斯在老太太的身边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屋子里找了一些面包吃，又给莫顿、邓芬和母牛喂了食。接着他打开牛棚，让母牛去附近的农庄转转。他想，如果人们发现母牛单独走出来，应该会想到这个独居的老人出事儿了，然后就会将他安葬。做完这些，尼尔斯骑在莫顿的背上，和邓芬一块儿飞走了。当他们到达塔山的时候，雁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这群小伙伴们终于又聚在一块儿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大雁们向蓝色峡谷飞去，他们的旅行又开始了。小朋友，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汇合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不成功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阿达的日记，害得姐姐的婚事泡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气氛跟往常不太一样，都过了中午12点，也没有人叫加尼诺吃午饭。加尼诺太饿了，他悄悄走进餐厅，打开柜子，拿出三个小面包和一大串葡萄，又拿上钓鱼竿，走到河边，安静地吃起来。吃完之后，他开始钓鱼，他把鱼钩甩进河里。很快，加尼诺感到鱼竿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可能是身体太靠前了，他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掉下去的一刹那，加尼诺心想，
6: 这下子大家肯定高兴了，再也没有我在家里捣乱了。
5: 加尼诺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卧室的床上了。妈妈哭得很伤心，她对加尼诺说，
7: 可怜的孩子，你把我们吓坏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妈妈，我好多了，我好像掉进河里了。
7: 是啊，多亏了切基，他当时正在附近打鱼，正好看见你掉进河里，就把你救了上来。
6: 那他把我的钓鱼竿也捞起来了吗？
7: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安心休息吧。
5: 姐姐阿达给加尼诺端来了一碗热汤，家人都围在加尼诺身边，直到晚饭前才离去。下楼前，妈妈对加尼诺说，
7: 别调皮，好好的躺着，别乱动。
5: 加尼诺点了点头，可是妈妈刚下楼，加尼诺就掀开被子跳下床，自言自语地说，
6: 一直躺着多没意思呀，我可不想待在这儿。
5: 于是加尼诺轻轻地走下楼梯，来到客厅，他跑到窗帘后面藏了起来，打算一会儿跳出去吓人一跳。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有人过来。就这样，他在窗帘后面睡着了。当加尼诺睡醒的时候，他隔着窗帘看见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正坐在沙发上低声说话。克拉尔托说，
8: 巴尔迪医生答应让我做他的助手，不过可能还要等一年的时间。亲爱的，你一定等着急了吧？
9: 哼，我才不急呢。
8: 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宣布订婚之前，我要先取得一个稳定的职业。
9: 你说的都对，随你怎么想吧。
5: 说到这儿，

0: 路易莎突然站了起来，坐到离克拉尔托远远的地方。这时家里来了客人，客人问起可怜的加尼诺现在怎么样了。突然妈妈冲进了客厅，大声说，
1: 加尼诺不见了，我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0: 看见妈妈这么着急，加尼诺赶紧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妈妈生气地说，
1: 加尼诺，你吓死我了。
0: 看到加尼诺，路易莎羞得满脸通红，她对加尼诺说，
2: 你一直都在窗帘后面吗？
3: 是啊，你们总是教训我，让我说真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对大家说你们要订婚了？
0: 听到加尼诺的话，克拉尔托的脸色变得惨白，路易莎一下子跳了起来，她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想把他拖出客厅。
3: 放开我，放开我，我……
0: 没等加尼诺把话说完，路易莎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把他拖了出去。到了院子里，路易莎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说，
2: 你怎么能随便说出别人的秘密呢？我真想揍你一顿，克拉尔托和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3: 姐姐，你别哭了，早知道你们这么生气，当时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0: 路易莎没有理睬加尼诺，她转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过来，她把加尼诺抱回了床上。睡觉之前，加尼诺又翻开日记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写了下来。写完之后，他打了一个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3: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好像又闯祸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姐姐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不管那么多了，我得睡觉了，亲爱的日记，晚安。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把姐姐气坏了。接下来又会有什么麻烦事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松鼠》。一天，爸爸带着小儿子去森林里采蘑菇。他们从大路上拐进林中小路之后，没走多久，很快便到达了森林。父子俩专心致志地采着蘑菇，竟然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森林深处。这时候，儿子突然悄悄地对父亲说，
8: 爸爸，我发现了一只小松鼠。
0: 父亲抬头看了看，果然看到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在树枝上欢快地跳来跳去。小松鼠好像也发现了遍地的蘑菇，哧溜一下从树上跳了下来，也想要采摘地上的蘑菇。父亲拉着儿子躲到了大树的后面，害怕惊动了小松鼠。还没过多大一会儿，儿子突然在父亲耳边轻轻惊叫起来，
8: 爸爸，你看那有只狐狸在想吃小松鼠。
0: 草丛中冒出了一只狐狸，正朝着小松鼠扑过去，但小松鼠及时发现了危险，一个转身就跳上了最近的一棵白桦树，躲到树顶端去了。 狐狸失算了，什么也没捞着。儿子高兴地想要鼓掌，但是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
9: 等等，事情还没有完呢，这是一只有经验的老狐狸，它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果然，狐狸发现小松鼠逃走之后，装出一副冷漠的姿态，向树林边缘走去，就好像从来没有对小松鼠产生过兴趣似的。但是狐狸还没有走几步，便钻进了一处灌木丛，躲起来了。儿子悄声说，
8: 原来狐狸是去打埋伏了，他心里肯定想着小松鼠迟早会下来的。
0: 过了好久，狐狸、小松鼠都没有动静。儿子伸手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对父亲说，
8: 我们把狐狸赶走，帮帮小松鼠吧。
0: 这时候，小松鼠又跳到了白桦树顶端的一根细枝条上，这是树上最长的一根枝条。小松鼠在枝条上快跑了几步，然后猛地一跳，朝着灌木丛扑了过去。儿子看到后悄声尖叫起来，
8: 这只松鼠是疯了吗？这样跳下去一定会掉到狐狸嘴里去的。
0: 可是事情大大出乎儿子的意料，小松鼠落地的瞬间，狐狸反而匆忙跳出了灌木丛，没命地逃跑了。而灌木丛就像弹簧一样，接住了小松鼠轻巧的身体，它没有受到丁点伤害。很快，小松鼠爬起来之后，立马跑得消失不见了。儿子哈哈大笑起来，
8: 哈哈，这个小松鼠也太乱来了吧，它怎么硬生生往狐狸身上跳？不过真是没有想到，狐狸反而给吓跑了。
0: 小朋友，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味的避让并不一定能使我们脱离危险，反而会助长坏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最先要做到的是先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用勇气为自己助威，才能找到克制敌人的最佳方法。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

0: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1: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2: 小海龟与小男孩在大海边上，海浪啊，哗啦哗啦，把一只小海龟给推到了沙滩上。沙滩上有小石子儿，还有五颜六色的小贝壳。小海龟呀，在沙滩上玩得可开心了。它不停地往岸上爬，爬着爬着就爬过了沙滩，又爬过了草地，又爬过了小山坡，一直到天很晚了，小海龟才想起来，哎呀，该回家了，该回到大海里去了。可是他走得太远了，已经迷路了，不知道大海在哪边。小海龟呀，难过的哭了起来。这个时候，有个小男孩正好路过，他问小海龟：“
3: 哎，你为什么哭啊？”
2: 小海龟说：“
3: 我迷路了，回不到大海里去了。”
2: 小男孩啊，就对小海龟说：“别害怕，我给你带路。”说完呢，他就把小海龟抱起来，带着它回到了海边。小男孩把小海龟放进水里，
4: 大海就是你的家吧，快回家去，下次要小心点儿。
2: 过了几年呢，小男孩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他呀，成了海上的一位商人。他不停地开着船，开到一个地方，装上货物，再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了，他就是海上的商人。小男孩，不，应该说是这个商人。他有一次啊，驾着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结果呀，在海上遇到了海盗。海盗们很厉害，很凶。不过这个商人也很勇敢，他跟海盗搏斗，可是搏斗的过程中啊，他跟海盗一起掉进了大海里。商人呐，拼命地游泳，想游到岸边去，可是大海那么大，岸在哪儿呢？就在商人觉得，
3: 我死定了，肯定会死在海里，
2: 突然有一只大海龟从水里钻出来，把这个商人呐驮在了背上，游啊游，游啊游，一直游向岸边。他把商人送到了沙滩上，商人呐躺在沙滩上，累得直喘气。
3: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哎，海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2: 海龟呀，爬到了他身边，对他说：“
5: 好心人，你不记得了？当你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你救过我的命，是你把我抱到了大海边，送我回了家。现在呀，你遇到了困难，我应该来救你呀。”
2: 哦，原来呀，这只大海龟就是当初迷路的小海龟。海龟呀，不但把商人送到了沙滩上，救了他的命，他还回到海里去，找到了那艘船，把掉进海里的货物都给捞上来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蚂蚁点点。小蚂蚁点点喜欢安静，干什么事儿总喜欢一个人。上学他一个人，放学他也是一个人。星期天伙伴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去公园玩，可点点却始终坚持一个人逛公园。这不，星期天又到了，点点又独自一人跑到了石头公园。在一旁乘凉的乌龟爷爷慢吞吞地伸出脑袋盯着点点说，
6: 嘿，你好啊小蚂蚁，你又一个人来玩啊？
5: 点点很奇怪地问，
7: 乌龟爷爷，你认识我吗？
6: 认识，你们蚂蚁家族的伙伴都喜欢热闹，结伴出行，唯独你总是一个人到公园来玩。
5: 乌龟爷爷回答说。点点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
7: 一个人安静，我要到河边去转转，乌龟爷爷再见。
5: 告别了乌龟爷爷，点点来到了石头公园的小河边。他喜欢静静地待在一边看河里的小鱼做游戏。可就在这时，天空忽然暗了下来，紧接着开始狂风大作。小河边的场地很空旷，点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急得在原地团团转。风越刮越大，还下起了雨。点点一个人与大风搏斗着，渐渐的没有了力气。这时又一阵大风刮来，把点点卷了起来，抛在了小河边。情况很危急，如果风继续加大，点点会支持不住被风卷走的。
7: 伙伴们，点点有危险，咱们得赶紧去帮他。
5: 焦急万分的点点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蚂蚁勇勇带着一群小伙伴们赶来了。他们在远处的山坡上发现了遇到危险的点点。勇勇从容不迫地指挥着伙伴们，
7: 来，大家手拉手，点点现在没有力气了，咱们要围成一个圈保护他。
5: 就这样，十几个蚂蚁伙伴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把点点围在最里边。勇勇鼓励大家，
7: 不管风有多大，伙伴们都要咬紧牙关，绝不松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再大的风也甭想把大伙吹散。
5: 大伙用尽力气坚持了十几分钟，风渐渐地小了，伙伴们这才松了口气。望着累得趴在地上的伙伴们，点点感动地说不出话来。原来，不是所有事儿都能一个人应付得来的。要记住，团结就是力量。从此以后，大家总在那群集中做游戏的蚂蚁伙伴中看到点点的身影。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和会说话的蟋蟀。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杰佩托被无辜地送进监狱，捣蛋鬼匹诺曹却从警察手里逃了出去，他拔腿就跑，想尽快回到家里。他慌里慌张地跑啊跑啊，跳过高高的土堆，翻过荆棘和草丛，跨过满水的沟渠，简直就像被猎人追赶的小山羊或小野兔。他跑到家门前，看到大门半掩着，就推门进去。刚放下门栓，就一屁股坐在地上，怀着内心的喜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他听到屋子里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吓破胆的匹诺曹问道：
11: 是谁呀？
12: 是我。
0: 匹诺曹转过身子，看见一只胖乎乎的蟋蟀正慢慢腾腾地往墙上爬。
11: 你是谁呀？
12: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住在这屋子里已经100多年了。
11: 可这屋子今天是我的，如果你真想让我高兴高兴，那就请你马上走开吧。
12: 我得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那之前我不能离开这里。
11: 那就告诉我，快点。
12: 不听父母的话，任意离家出走的孩子是要吃苦头的，在这世界上他们永远不会有好结果，迟早会后悔莫及的。
11: 亲爱的蟋蟀，
9: 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吧，明早天一亮我就要离开这里，因为要是我留下来，我就要被送到学校去了，不管愿不愿意都带去念书。 说实话，我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更喜欢乱蹦乱跳的捉蝴蝶、爬树、捉小鸟。
12: 真是可悲的小傻瓜，这样你长大后就要变成一头笨驴子，所有的人都会拿你开心，你不知道吗？
9: 住嘴，你这个不会说好话的坏蟋蟀。
0: 蟋蟀很有耐心，也很有风度，它并没有因为匹诺曹的粗暴无礼而生气，而是慢慢吞吞地说，
12: 要是不想上学，你为什么不学一种手艺，正正经经地挣钱过日子呢？
0: 匹诺曹开始不耐烦了，他对蟋蟀说，
9: 在世界上所有手艺中，我真正喜欢的只有一种。
12: 什么手艺？
9: 就是吃吃喝喝睡大觉，尽情的玩耍，从早晨玩到晚上。
12: 告诉你，凡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啊，到头来几乎不是进医院就是进牢房。可怜的匹诺曹啊，你真叫我可怜你。
9: 我为什么叫你可怜？
12: 因为你是一个木偶，更糟糕的是你还长着一个木头的脑袋。
0: 听到这句话，匹诺曹火冒三丈，他顺手拿起工作台上的一把木锤子，朝会说话的蟋蟀狠狠地砸去。蟋蟀吓坏了，他拔腿就跑，爬上了桌子。

0: 从窗口逃出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赶走了会说话的蟋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8: 哦，
7: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9: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7: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10: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7: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11: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7: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11: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只猫可以有多少昵称？甘先生有一只虎纹猫，猫咪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小猫。但是啊，它拥有许多许多昵称，比如老国王、乖乖咪、毛茸茸等等。小猫有了那些昵称之后，就像挂了一排徽章的将军一样气派。刚开始的时候，甘先生对猫并没有好感，在他眼里，猫就是从山林间跑来烦人的小动物。 那时候，甘先生的家里来了老鼠，老鼠在家里到处啃咬东西，还发出怪声。甘先生心想，
5: 我得养一只猫，猫是老鼠的天敌呀。
12: 于是甘先生在外面找了一只小猫，用上衣包裹着带进屋里。小猫刚落在地板上就躲了起来，甘先生怎么叫它都不出来。当天晚上，小猫捉住了家里的老鼠，甘先生睡得非常安宁。第二天，甘先生仔细地观察小猫，自言自语地说，
5: 看你的两只尖牙多厉害，一看就不好惹。
12: 甘先生不敢与小猫对视，小猫不满地瞪着甘先生，然后飞身跳上钢琴，把盖在钢琴上的布扯了下来，钢琴上摆放的音乐家塑像掉下来摔碎了。甘先生惊呆了，小猫挺直腰杆坐在钢琴上，瞧也不瞧甘先生一眼。甘先生又急又心疼，他心想，
5: 等你捉完老鼠，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家门。
12: 过了三天，屋里已经没有老鼠的动静了。甘先生打开房门，对小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小猫一秒钟也没有迟疑，嗖地冲了出去。甘先生说，
5: 倒是没有半点留恋呢。
12: 谁知到了第四天，甘先生家里又闹起了鼠患，他只好又把小猫请到家里。小猫一到屋里就直接跳上钢琴，斜眼瞧着甘先生，好像在说，
1: 怎么着，你这没良心的，把我赶走，如今又请我回来捉老鼠啦。
12: 甘先生垂着脑袋，讨好地端上猫粮，小猫不客气地吃了个盆底朝天。晚上，屋里的老鼠踪迹全无，甘先生佩服地说，
5: 真是灵啊，小猫真是好极了。
12: 就算是这样，过了几天，甘先生仍然想赶走小猫，小猫嗖地跑掉了，依旧没有半点犹豫。谁知过了几天，老鼠又来了，得知家里没了猫咪，就狠狠地把甘先生家里的东西咬了个遍。于是小猫又被请到家里了，和前面一样，小猫刚踏进家门，老鼠就跑光了。甘先生开始喜欢这只小猫了，想留下它，可小猫总是对甘先生不理不睬，还趁他不在家时把床单撕坏了几条口子，把沙发也弄坏了。甘先生气得大喊，
5: 太过分了，我要狠狠揍你一顿。
12: 甘先生开始满屋子捉小猫，可是他连小猫的尾巴都没碰到。甘先生非常生气，他琢磨着该怎么降服小猫，于是他躺在床上假装睡觉，暗中观察，寻找时机。等小猫在沙发上睡着了，甘先生轻轻走下床，慢慢接近小猫，猛地用双手把小猫摁在怀里，大声说，
5: 嘿，小把戏，看我怎么……
12: 话还没说完，甘先生就愣住了，他心想，
5: 小猫的背真是柔软光滑，原来小猫是这样的。
12: 小猫从沉睡中睁开眼睛，它也很意外，迷迷糊糊地感受到人类的怀抱原来是这么舒服，小猫不由自主地打起呼噜来，这些呼噜声让甘先生陶醉。他抚摸着小猫的圆脑袋，摸着它滑溜溜的脊背，心中涌现出无数个小猫的昵称来。他温柔地念叨起来，
5: 嗯，我的小心肝肝老国王，乖乖咪，亲亲的宝贝儿。 毛茸茸，软软毛。
12: 小猫完全接受了这些全新的名字，这些名字使他对甘先生的敌意完全消失了。从此，小猫留在了甘先生家里，他们俩到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呢，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没办法把他们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

0: 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4: 哎，你这人，
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3: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9: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0: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牙齿房子》。从前有一幢白白的牙齿房子，在牙刷的保护下，每颗牙齿又白又坚固。有一天来了一对细菌兄弟，他们一个叫胖胖，一个叫瘦瘦。他们来到这个牙齿房子里，想偷些东西吃。可是这个房子的墙壁又光又滑，他们俩刚爬到房顶就滑了下来，疼得直叫唤：
11: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7: 还不等他们缓过劲儿来，一个大牙刷突然出现了，刷了几下就把他们俩扫到了地上。胖胖和瘦瘦赶紧逃走了，他们来到了另一个牙齿房子。这个房子脏脏的，墙壁都变黄了，到处都是食物的残渣。胖胖高兴地说：
12: 哥哥，这个房子应该有很多好吃的，你看旁边都是米饭和菜叶，还有肉丝呢，看来咱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7: 说完，兄弟俩慢慢地往屋顶上爬，把周围的食物都吃掉了。等他们爬上屋顶，他们的肚皮已经吃得圆鼓鼓的了。于是他们开始施展分身术，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成千上万个细菌。他们全都爬上了房顶，开始大吃大喝，有的在房顶上钻出了洞，爬进房子里搞破坏。瘦瘦吃饱了之后对胖胖说：
13: 弟弟，咱们可得当心大牙刷呀。
12: 没事，咱们在这儿闹了半天也没见大牙刷过来，看来这个房子的主人根本不讲卫生，不爱刷牙，
14: 你就放心吧。
7: 在细菌的破坏下，这座牙齿房子上的洞越来越多，最后房子都倒了。于是胖胖和瘦瘦带着他们的细菌兄弟找其他房子去了，当然他们是去找那些没有大牙刷保护的房子咯。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大家应该明白了，细菌最喜欢脏脏的牙齿了。为了让牙齿不被细菌破坏，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勤刷牙。
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快乐卷卷猫，
15: 世界真奇妙。喵！
7: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7: 小朋友真乖。
1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贪吃糖果的小布丁。一天，张阿姨来到小布丁的家里做客，她给小布丁带来了许许多多漂亮的糖果。这些糖果有花花的外衣，香香的味道，小布丁高兴坏了，像只小馋猫一样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要糖果吃。可是妈妈却说，
17: 小布丁，你还小，糖果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颗。
16: 妈妈说完还把糖果都收到了自己的房间，全部都藏了起来。小布丁看到之后可生气了，心想，
0: 妈妈可真小气，我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吃个够呢？对了，妈妈不给我吃，我自己想办法吧。
16: 第二天，小布丁偷偷地跑到了妈妈的房间，找到了妈妈藏起来的那袋糖果。小布丁像是饿了三天的小老虎一样，撕开一个又一个糖纸，大吃特吃起来。吃完了苹果味的、桃子味的，还有奶油味的。小布丁还把自己的口袋里塞得满当当的，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偷偷的吃。到了晚上，小布丁该睡觉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乖乖地爬上了床。不过这时候的小布丁悄悄地拿出了自己藏起来的糖果，塞进了嘴巴里，准备进入甜甜的梦乡。忽然小布丁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9: 小布丁妹妹，小布丁妹妹，快醒醒。
0: 咦，是谁呀？
9: 是我，我是你的牙齿叔叔。
0: 牙齿叔叔，这么晚了您不睡觉，找我有什么事吗？
16: 牙齿叔叔叹了一口气说道，
9: 哎，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今天我的白大衣可被你的糖果害惨了。你的小嘴巴吃了那么多糖，虽然刚吃完嘴巴里又香又甜，但是还有一些糖果残渣流到了我的牙齿缝隙里，慢慢的就变酸了。
16: 小布丁咂巴了一下嘴巴，果然感到自己的嘴巴里酸酸的，难受极了。牙齿叔叔继续说道，
9: 你自己再闻闻，那味道可难闻了，再这么下去，我的白大衣就要变成黄大衣了，以后你一笑就露出一排小黄牙，哎呦，小伙伴肯定会笑话你的。
0: 我才不要小黄牙呢，我要赶紧去刷牙。
16: 说完，小布丁就一咕噜地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卫生间，拿着小牙刷仔仔细细地刷起了牙。刷牙的时候，小布丁好像听到了牙齿叔叔高兴的笑声。
9: 哈哈，小布丁妹妹刷掉了酸酸的糖汁，我们好舒服啊。
16: 小布丁刷完了牙， 站在镜子面前照啊照啊。

0: 自己的牙齿一个个的都白白净净的，漂亮极了。刷完了牙，小布丁还掏出了口袋里的糖果，准备放到妈妈的房间里去。
1: 我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每天最多只吃一个糖果。
0: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向小布丁学习，千万不能贪吃糖果，不然牙齿会遭罪哦。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逃学的小猴子。小猴子淘淘非常聪明，但他总嫌学习辛苦，一找到机会就要溜出去玩。黑熊老师说了他好几次，可淘淘还是不听。一天，淘淘又逃学了。第二天，黑熊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这一次，黑熊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6: 从前有个叫月阳子的人，他觉得学习太辛苦了，就溜回了家。月阳子的妻子知道后，生气地将织了一半的布剪断，说：你不好好读书，就像这剪断的布一样，一点用也没有。月阳子听了妻子的话，觉得十分有理，他回到书院认真学习，刻苦读书，终于成了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大学者。淘淘，你想像月阳子一样做个有学问的人吗？
5: 淘淘惭愧地低下头，他说：
7: 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要好好学习。
5: 黑熊老师摸了摸淘淘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6: 孩子，你很聪明，只要你改正错误，好好学习，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5: 听了老师的鼓励，淘淘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由于以前落下了很多功课，淘淘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了。他在吃饭的间隙、睡觉前都挤出来时间去补习，终于跟上了大家的进度，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是一句口号，更要落实到行动中。勤奋好学，永远都是获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地叫着。看到大转轮，芬激动地问道：
3: 能给我点钱吗？
2: 艾弗里也连忙附和：
4: 也能给我点吗？
3: 我要去玩旋转轮，让它停到正确的数码上，好赢回一个小娃娃。
4: 我要去开喷气式飞机，用它去撞别的飞机。
3: 我可以买个气球吗？
4: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5: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6: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艾弗里一些钱：
6: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在几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5: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6: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

0: 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路卫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1: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2: 你看到了什么？”“
1: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2: 可能它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1: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0: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1: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1: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3: 我就是春猪。不然呢？一只春天生的小鸡吗？小妹妹。”“
1: 有点意思，不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0: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1: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2: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1: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儿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0: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2: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1: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0: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4: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5: 大概明天吧。”
0: 路卫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6: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0: 路卫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大榆树和小青草的故事。山坡上长着一棵大榆树，大榆树粗壮的枝干上顶着一棚茂盛的树叶，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翠绿的树冠。树下生长着一片青草，每一棵都绿油油的，紧紧地围绕在大榆树的周围。一天，大榆树问小青草：
6: 喂，小青草，你看我长得高吗？
5: 小青草高声回答道：
7: 当然高了，我都看不到你的头顶呢。
6: 那你看我的枝干是不是很粗壮？
7: 那当然，就算有十级狂风也刮不倒您。
5: 大榆树听了小青草的回答，十分高兴，他挺起了胸脯，骄傲地说：
6: 这都是我自己天天努力成长的结果。
5: 小青草看着骄傲的大榆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对大榆树说道：
7: 榆树大哥哥，你不要骄傲，要是没有我们，你也不可能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5: 大榆树一听，立刻有点不高兴了，他冲着小青草嚷道：
6: 你只是个小草，我是棵大树，我的生长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5: 小青草耐心地回答：
7: 真的，从你出生那天起，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就在保护你。炎热的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你的树根遮挡阳光，不让你的水分蒸发掉，以免把你渴死。遇到下雨的天气，我们就……
6: 停，我才不要听你胡说八道呢，我堂堂一个大榆树，怎么可能靠你们才能长高呢？
5: 小青草伤心极了，她向风婆婆恳求，把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都带走。风婆婆也看不惯大榆树骄傲的样子，就把小青草们带到了一片肥沃的田野上。一年两年过去了，大榆树独自生长在那片山坡上。有一年，一场非常罕见的大雨来袭，大雨不停地下呀下呀，冲走了大榆树脚边的泥土，它的根部裸露了出来。好不容易雨停了，狂风又紧跟着来凑热闹，它没日没夜地刮着，大榆树的身子很快就被刮歪了，它站不稳了。这时它才想起来小青草曾经说过的话，感到很后悔。它在心中默念着：
6: 小青草，小青草，我错了，快来救救我吧。
5: 可是这些话小青草们再也听不到了。最终狂风将大榆树连根拔起，没过几天，大榆树就在平原上枯死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0: 巧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妈妈，我知道了。

0: 啊！巧虎，巧虎，
1: 妈妈，我想买甜甜圈，好不好？
2: 哦，妈妈呢？妈妈呢？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巧虎，来。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1: 嗯，我明白了，妈妈。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
1: 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
3: 妈妈，妈妈，他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1: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

0: 小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4: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3: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4: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3: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5: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3: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4: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3: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他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4: 啊！
3: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

0: 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

0: 明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1: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0: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为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他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2: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3: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4: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2: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Ra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带疤痕的苹果。 居住在高

0: 园地区的乔治拥有一座苹果园，每年的收获季节，乔治便将上好的苹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他的苹果味道鲜美，深受顾客的青睐，每年都吸引大批买主。可是有一年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冰雹把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打得遍体鳞伤。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乔治郁闷极了。
1: 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苹果销售出去呢？
0: 乔治忧心忡忡地走到苹果树下，他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打落在地的苹果，擦了擦沾上去的泥土，咬了一口，竟意外发现被冰雹敲打后的苹果味道并没有受到影响，依然还是清甜爽口。这时乔治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乔治果断地下了命令，让他的手下集中力量，立即把苹果发运出去，同时在每个苹果箱里都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上面写道：
2: 苹果身上的伤是高原赋予它的印记，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滋味妙不可言。
0: 收到苹果的买主们半信半疑，尝了尝带有伤痕的苹果，发现味道确实很可口。从此人们更加青睐乔治种植的苹果，甚至还有人专门要求提供带疤痕的苹果呢。小朋友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和妥协，而故事里的乔治却不甘心被逆境压垮，正是他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才挽回了苹果园的损失。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先生种果树》。狐狸先生的家有一片大大的果园，里面长满了桃子、苹果、梨等各种各样的果树。狐狸先生每天都勤快地施肥、松土、捉虫，每一棵果树的长势一天比一天好，果子也都结得满满的。狐狸先生每天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7: 到了秋天，果园肯定大丰收，保准能卖不少钱呢。
6: 一天，狐狸先生正在自己的果园里巡视，突然发现两只小猴子从果园的围墙上跳了进来。狐狸先生立刻大声地吆喝他们：
7: 站住，你们想要干什么？
6: 两只小猴子被狐狸先生的这一声吆喝给吓坏了，一边哆嗦一边回答道：
8: 我们实在是太口渴了，见到这边的果园里长满了多汁的桃子，就忍不住过来了。狐狸先生，你能给我们两个桃子解解渴吗？
6: 狐狸先生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
7: 那可不行，我所有的果子都是要留到秋天拿到集市上去卖的，你们一个也不能动。
6: 听了狐狸先生的回答，两只小猴子只好失望地回去了。过了几天，又有两只小猪来到果园，他们想摘几只梨，尝尝又香甜又多汁的滋味。可是，狐狸先生还是把他们都赶走了。经过了多次不速之客闯入的经历，狐狸先生心想：
7: 我的果子生长得这么好，肯定还会有不少坏家伙都打着偷吃果子的主意，我得想个办法才行。
6: 于是他在果园的围墙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画了苹果、葡萄等各种水果的图案，每个水果上都打

0: 上了一个大大的叉，警告大家不要来摘果子。从那以后，果园里再也没有小动物到访了，狐狸先生得意极了。不久，果园里所有的水果都成熟了，狐狸先生摘下了一大筐桃子和葡萄，把它们挑到集市上卖。可是，大半天过去了，根本没人来买他的果子。狐狸先生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时候，小猴子兄弟俩走了过来，狐狸先生连忙拦住他们：“
1: 小猴子，你们不是喜欢吃桃子吗？买几个吧，又脆又甜，可好吃了呢。”
0: 小猴子兄弟一起摇了摇头，对狐狸先生说：“
2: 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小气的狐狸先生。”
0: 听了小猴子的话，狐狸先生后悔极了自己之前的举动，只好灰溜溜地把自己所有的水果又搬回去了。小朋友们，大家可不能学狐狸先生一样吝啬哦，我们要学会分享，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样不仅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会变得开心。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过河》。春天来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做游戏。小鹦鹉、小马、小乌龟和毛毛虫玩得可开心了。突然，大树上的小鹦鹉对大家喊道：
7: 喂，你们看，河对岸开了很多鲜花，好漂亮啊，我们一起去河对岸玩吧。
6: 说完，小鹦鹉就扑打着翅膀向河对岸飞去了。小马、小乌龟和毛毛虫看到小鹦鹉已经走了，就都开始想办法过河。小马试探着往河里走了几步，发现河水刚好淹没自己的背部，就迈着自己长长的腿向河对岸走过去了。毛毛虫冲小马喊：
8: 小马，小马，你能带我过去吗？
6: 小马扭头对毛毛虫说：
9: 对不起，毛毛虫，我不能带你过去，我身上的毛沾上水会很滑，如果我驮你过河，你会因为抓不牢被河水冲走的。
6: 毛毛虫没有办法，又去求助小乌龟。
8: 小乌龟，小乌龟，你最会游泳了，你把我带过河去吧。
6: 小乌龟看着毛毛虫说：
10: 对不起，毛毛虫，我游泳的时候都是潜到水底的，你要是跟着我会被淹死的。
6: 小乌龟说完就潜到水底，游向河对岸了。毛毛虫看见小伙伴们都走了，发愁起来：
8: 哎，大家都有办法过河，就我没有办法，看来我没法子去河对岸和大家一起玩了。
6: 接下来这段时间，毛毛虫每天都在想办法过河，可都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小鹦鹉看到毛毛虫这个样子，就对它说：
7: 毛毛虫，你别着急，我听大象伯伯说，你过段时间就会吐出来一个茧，把自己裹进去，等到你从茧里出来，就会多出两个美丽的翅膀，到时候你就可以飞到河对岸和大家一起玩了。
6: 后来毛毛虫果然吐出来一个茧，把自己裹了起来。等到毛毛虫从茧里出来的时候，身上多了一双美丽的翅膀。哈哈，毛毛虫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毛毛虫拍打着自己的翅膀向河对岸飞去。哇，河对岸真是太漂亮了。毛毛虫在河对岸的花丛中找到了自己的小伙伴儿，大家又一起开心地玩了起来。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种向日葵》。在一片山坡上，有一座胡萝卜形状的屋子，小白兔就住在这里。有一天晚上，小白兔睡不着觉，就推开窗户数天上的星星，
2: 一颗，两颗，三颗，天上的星星真多啊！
1: 小白兔心想，
2: 小星星们一定不寂寞。你看，它们眼睛眨呀眨呀，聊得正开心呢。
1: 第二天的时候，天气很晴朗，大地一片暖融融的。小白兔抬起头看看天上的太阳公公，又开始想，
2: 这一整个白天，太阳公公都是一个人挂在天上，太孤单了。我要给太阳公公找几个好朋友陪陪他。
1: 于是，小白兔就蹦蹦跳跳地去找自己的好朋友小花狗。
2: 你愿意去天上陪着太阳公公吗？他自己一个人在天上，太孤单了。
1: 小花狗摇摇头说，
3: 我不去，我还要给我的主人看家呢。
1: 小白兔就又去找小公鸡。
2: 小公鸡，小公鸡，你每天天一亮就打鸣，把太阳公公喊出来，你肯定愿意去天上陪太阳公公。
1: 小公鸡叹了口气说，
4: 我要是去天上陪太阳公公了，谁早上打鸣叫人起床呢？
1: 小白兔又找了小蜜蜂、小青蛙，可是他们都太忙了。猪大婶知道小白兔的想法以后，就对小白兔说，
5: 小白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都没办法去天上陪太阳公公。我给你一些向日葵的种子，你种一些向日葵，让他们陪着太阳公公吧。
1: 小白兔高兴地接过向日葵的种子，趁着春天，把种子种到了地里。小白兔每天浇水、施肥，向日葵一天一天长大了。夏天到来的时候，向日葵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美丽的向日葵每天对着太阳公公微笑，它们为太阳公公唱歌、跳舞，陪太阳公公聊天，太阳公公再也不寂寞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6: 不会呀。
0: 那我教你好了。
6: 好啊。

0: 你又跑掉咯。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4: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3: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5: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3: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4: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

0: 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1: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2: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1: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3: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1: 墨水壶也回答说，
4: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1: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彩虹蛋糕。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小猴子想送给妈妈一个惊喜，那么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小猴子决定自己做一个蛋糕送给妈妈。说干就干，小猴子准备好了面粉和鸡蛋，并且还特意拿出了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酱，决心要烤出最美味的蛋糕送给妈妈。蛋糕刚放进烤箱里还没多久，甜甜糯糯的香味儿就飘出了好远好远，引来了小老虎、小猫咪、小笨熊、小鸭子等等好多好多小伙伴，大家都跑到小猴子的家里，想吃一口香甜香甜的蛋糕。不一会儿，小猴子就端出了一个大大的粉红粉红的草莓蛋糕，诱人极了。小老虎最先忍不住，咬了一小口蛋糕说，
8: 实在是太好吃了。
7: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忍不住了，都上前咬了一口。很快，厚厚的蛋糕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看到自己为妈妈准备的蛋糕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猴子都快急哭了。
9: 妈妈就快要下班了，我拿什么送给妈妈呀？
7: 看到小猴子这么难过，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愧疚地低下了头。小老虎挠了挠脑袋，带着歉意对小猴子说，
8: 都怪我们太贪吃了，小猴子你别难过了，我们来想办法。
7: 很快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老虎最爱吃肉，他做了一层金黄色的肉松铺在了蛋糕上，小猫咪又在肉松上加了一层金灿灿的鱼子，接着小笨熊在上面抹了厚厚的蓝莓酱，小鸭子又淋上了好多紫色的葡萄汁，这下一个漂亮的彩虹蛋糕诞生了。这时妈妈也下班回到了家中，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她抱起小猴子亲了又亲。
10: 啊，多美丽的彩虹蛋糕呀，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7: 小猴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9: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7: 听到小猴子妈妈的夸奖，小动物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给小猴子妈妈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开始快乐地吃蛋糕。所有人都觉得彩虹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1: 从前有座山，山
12: 里
11: 有座庙。
12: 甜心儿，
11: 从前
12: 甜心儿醒了，
13: 到我到我，
12: 啥呀？
13: 到我，你傻呀？
12: 大王，
1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寻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啦个滴
2: 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

0: 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九集，迷路的小狗。这天下午，乐乐在教学楼下发现了一只小狗。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6: 哇，乐乐，这是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2: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6: 那可怎么办呀？
3: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它。
5: 说完， 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3: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6: 不知道。
3: 狗 dog， 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2: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两岁了，特别活泼。
6: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3: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2: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6: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3: 你家的猫咪 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6: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2: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3: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mouse， 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5: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游姓篇。游姓有很多种起源，最官方的一种说法是游姓起源于沈姓。一般认为游姓的始祖叫做丹纪，丹纪是皇帝的后裔，是周文王第十个儿子。后来丹纪在一次平叛斗争中立下大功，被分封到沈地，建立了沈国，后世子孙就以沈为姓。到了五代时期，沈国已经覆灭，丹纪的子孙归当时的闽王王沈之管辖。由于沈字与王沈之的沈字声音相同，他们为了避讳，就将沈姓改为了游姓。关于游姓家族，出现了许许多多有名的人物，其中一个叫做游栋。游栋是明朝末期、清朝初期的文学家和戏曲家。游栋曾经以戏谑的心态写了一篇《游戏八股文》，名字叫做《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与这篇文章有关的小故事。传说一个读书人在爬秋琼山的时候，路过一个寺庙，就进去游玩，见到这个寺庙的墙上画满了爱情小说《西厢记》里的画面，就好奇地问寺庙里的住持：
3: 大师，佛教不是要求僧人不能贪图爱情，为什么你们这个寺庙里画满了这些呢？
4: 因为我从这里面悟出了禅机。
3: 您从哪个地方悟出来的禅机呢？
4: 就从临去秋波那一转这句话中顿悟的。
3: 真没想到这样的句子也能帮助僧人悟道啊。
2: 游栋听说了这个故事，感慨道：
5: 用短短一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表达出女子对即将离别的爱人依依惜别的感情，世间最美好的事情不过如此啊。
2: 于是游栋就把这个故事写进了《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的文章里，并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赏。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

0: 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1: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0: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2: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0: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1: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变，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0: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2: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0: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他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7: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6: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 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7: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6: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8: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6: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9: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6: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9: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6: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8: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6: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10: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6: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11: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6: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9: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6: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12: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6: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13: 一二三，
6: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9: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6: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7: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6: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7: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7: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

0: 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数星星的孩子。张衡是我国有名的科学家，从小时候开始，张衡就喜欢动脑筋，经常向大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时他非常喜欢数天上的星星。有一天晚上，他又坐在院子里数星星，他用手指着天上闪闪发光的星星大声数着，
10: 二三四五六，哇，今天的星星比昨天还多，到底有多少颗呢？
11: 傻孩子，天上的星星比牛毛还多，一闪一闪的乱动，眼都看花了，怎么可能数得清呢？
10: 奶奶能看得见就数得清，星星是在动，但是没有乱动，您等着瞧吧，我一定能数清天上的星星。
9: 于是数星星变成了张衡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吃过晚饭，奶奶都要带着他到院子里面数星星。有一天晚上，张衡指着天上的月亮对奶奶说，
10: 奶奶您快看呀，天上的月亮好有趣啊，前几天还像梳子一样，可是今天却像弯弯的镰刀，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月亮婆婆像你一样啊，如果吃多了脸就圆鼓鼓的，吃少了就变瘦了呗。
9: 张衡高兴地笑了起来，接着继续数起星星来。这时张衡的爷爷来到了院子里，对张衡说，
12: 孩子，数星星不要一颗一颗的数，要一群一群的数。你看天上的星星虽然在动，可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不变的，我们的祖先把它们分成一组一组的，还给它们起了名字，如果记住它们的名字，数星星就容易多了。
10: 爷爷，哪些星星有名字啊？
12: 你看，那边有七颗星星，形状像小勺子，它们叫北斗七星。在不同的季节，它们会发生变化。不信的话，你现在记住它们的样子，等天冷了，你再来看，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
9: 就这样，张衡每天都让爷爷给他讲星星的名字，慢慢的，他认识了好多好多星星。另外，他读了很多书，知识越来越丰富。很多年后，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8: 花儿姐姐讲故事，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1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地球的清洁工。动物环境保护站要招收一批清洁工，一听到这个消息，很多动物都争先恐后地跑来报名。主考官猩猩大叔问道，
14: 请大家都来说一说，你们都有些什么本领？
5: 海鸥第一个发言，他得意地说，
15: 我能把人们乘船时扔到海里的剩菜吃掉，我做海洋清洁工最合适。
5: 鲫鱼说，
16: 我呀，生活在淡水河里，河里的水草、水虫和垃圾是我最爱吃的食物，我做江河里的清洁工最合适。
5: 乌鸦走上前说，
17: 别看我的模样丑，我挺爱吃地上的蝇蛆、地蚕什么的，做地面清洁工最合适。
5: 听完，猩猩大叔说，
14: 大家说的都不错，都可以当地球的清洁工，还有谁要来发言吗？
5: 说完，猩猩大叔四面环视了一下，发现小蚯蚓默默不语地站在角落里，于是他说，
14: 小蚯蚓在这里等了半天了，我们就让他来说说吧。
5: 小蚯蚓细声细气地说，
18: 我能吃掉地下的垃圾，再把它们变成肥料，让植物长得更茂盛。你们看，我做地下清洁工怎么样？
5: 猩猩大叔点点头，
14: 可以，可以，你就做地下清洁工吧。
5: 这时，正在大家又要抢着发言的时候，一只黑不溜秋的小家伙跑来了。他一边跑一边喊着，
19: 哎，也写上我的名字。
5: 大家低头一看，原来是只枪狼，不禁笑了起来。乌鸦边笑边说，
17: 你枪狼也想当清洁工？
19: 是啊，我能把牧场上的羊粪、牛粪滚成粪球，然后再把它们埋到地底下，既清理了地面，又能充分利用肥料，我做清洁工不行吗？
5: 猩猩大叔说，
14: 行行，当然行啊，别看枪狼个儿小，但本领可不小，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地球清洁工，有了你们，地球环境就能变得更好更清洁。从明天开始，大家分头去做环境保护工作吧。
5: 于是大家就各自工作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海鸥、鲫鱼、乌鸦、蚯蚓，还有俗称屎壳郎的枪狼，都是大自然中的天然清洁工。虽然小动物们都本领高强，但是各位小朋友外出游玩时，也不能随手丢垃圾哦。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他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4: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2: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3: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4: 这就是，
2: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3: 上面说什么？

0: 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班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1: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0: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本，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2: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3: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2: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4: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1: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4: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1: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4: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1: 我今晚得离开了。
2: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4: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1: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2: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4: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1: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4: 那是给我造的吗？
1: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4: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1: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2: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埃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5: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6: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5: 那真是太好了。
2: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7: 快乐卷卷帽。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多嘴的八哥。从前有一只八哥生活在森林里，这只八哥的嘴灵巧极了，它会唱歌，会说话，人们都很喜欢它。可是八哥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儿，总是爱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而且他还很骄傲。杜鹃鸟朗诵了一首美丽的诗歌，大家都在赞美，可是八哥却说，
5: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朗诵的还没有我好。
4: 这天树林里开启了音乐会，各种鸟儿都献上了自己拿手的歌曲。小燕子唱了一首《我爱大自然》，百灵鸟唱了一首《森林里的声音》。到了小八哥表演了，他唱了一首《八哥真聪明》，大家听完都暗地里笑，
6: 小八哥真不知羞耻，自己夸自己聪明，多不好意思呀。
4: 接着黄莺唱了一首《我们都要爱学习》，大家听完都说，
6: 黄莺唱得真好，多动听呀。
4: 小八哥在一旁听见了，心里特别不高兴。过了几天，树林里突然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凶极了，整天见到小动物就咬，小白兔、小鹿都受伤了。森林里的小伙伴们决定要消灭大灰狼，大家伙儿在草地上挖了一个陷阱，陷阱挖好以后，小白兔在草地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回走着，勾引大灰狼。大灰狼果然上当了，他看到小白兔就猛地扑了过来。就在大灰狼快掉进陷阱的时候，八哥突然叫了起来，
5: 大灰狼快掉进陷阱里了，大家准备好，一会儿我们一起用石头砸它。
4: 大灰狼听见八哥的话，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转身就逃走了。大家一看是八哥多嘴，耽误了捉大灰狼的大事，都埋怨八哥，大家走了，把八哥一个人丢在了那里。小八哥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也知道是自己错了，他想找别人解释，可是大家伙都走得远远的了，八哥只好喃喃地自言自语，
5: 请大家原谅我吧，我今后再也不会多嘴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高枕无忧。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叫做孟尝君的人，他在家里养了3000个客人，免费供应这

0: 些人吃饭和住宿。众多食客中有一个叫冯轩的人，开始的时候孟尝君不怎么理会冯轩，家里的仆人看到之后就对冯轩不太尊重，每天只给冯轩蔬菜吃，根本看不到一点肉。冯轩心里很不高兴，就发起了牢骚，
1: 既然大家都瞧不起我，我干脆离开算了。
0: 孟尝君听说后，让仆人给冯轩提供好的饮食和住宿条件，还送给冯轩的母亲吃的和用的东西。冯轩心想，
1: 孟尝君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他。
0: 有一次，冯轩自愿替孟尝君到薛地去收租讨债，结果不但没有把租子收回来，反而以孟尝君下的名义把收租的契约烧掉了。所以薛地的百姓对孟尝君非常感激。后来孟尝君被齐王免去了官职，只好回到薛地，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孟尝君这才明白了冯轩的良苦用心。过了不久，冯轩又对孟尝君说，
1: 一只兔子要有三个洞藏身，才能免除被猎人猎杀的危险。您现在住在薛地，就好像兔子只有一个洞，是很危险的。万一齐国的国君对您不满意，要杀您，您连其他躲的地方都没有啊。所以，您现在还不能高枕无忧啊。
2: 那在你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先生，您如果相信我，这件事就交给小的去办。我会让您像狡猾的兔子一样，有三个安全的洞藏身。
0: 于是冯轩就跑去找梁国的国君梁惠王，告诉梁惠王孟尝君非常能干。梁惠王听了之后，立刻派人带着1000斤黄金、100辆马车去请孟尝君到梁国做相国。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国，齐国的国君马上慌张起来，赶快用隆重的礼节请孟尝君回齐国做相国。同时冯轩又叫孟尝君在薛地建立宗庙，用来保证薛地的安全。等到薛地的宗庙建好以后，冯轩就对孟尝君说，
1: 现在三个洞都已经挖好了，从今天起，先生您就可以把枕头垫高，安心的睡觉了。
0: 高枕无忧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头枕在枕头上面，舒服的安心睡觉。后来人们常用高枕无忧来形容做任何事情准备周全，不用担忧，有时候也用来比喻思想麻痹，放松警惕。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夏季运动会。今天王室要举行夏季运动会，约翰王子对妹妹罗西公主大声说道，
11: 我敢打赌我肯定会赢你的。
10: 罗西公主看着约翰王子说道，
12: 那我们就比一下，看看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10: 当哨声一响，约翰王子就飞快地往前跑了起来。他并不知道罗西公主心中藏着一个秘密。其实罗西公主跑步非常厉害，可约翰王子不知道。当罗西公主跑到约翰王子的前面时，约翰王子非常吃惊，一不小心摔倒了。罗西公主停下来，跑回哥哥身边，一边扶起约翰王子，一边问道，
12: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10: 约翰王子点了点头，伤心地说，
11: 我没事，只是我现在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了。
10: 罗西公主笑着对哥哥说，
12: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比赛，
10: 说完，他和约翰王子手拉着手一起跑过了终点线，现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约翰王子说：
2: 罗西，谢谢你，以后我要像你一样待人友好。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9: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它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4: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

0: 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1: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2: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1: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0: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1: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0: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1: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0: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呢叫做妮妮的黑眼圈。星期天，小狗妮妮和姐姐在家里玩橡皮泥，妮妮想用橡皮泥捏一只海狮。海狮是黑色的，可是黑色的橡皮泥已经用完了，妮妮东找找西看看，想找一些黑色的东西。姐姐想了想说：
7: 咱们家院子里有几个花盆，花盆里的泥土是黑色的，要不咱们用小碗取一些泥土来玩吧。
6: 妮妮听了很高兴，她和姐姐来到院子里挖了整整一碗泥土，然后妮妮开始用泥土捏海狮。他们玩得正开心，突然妮妮感觉迷到了眼睛，她用手揉了揉眼睛，可是眼睛还是睁不开，而且越揉越痒了。过了一会儿，妮妮难受地哭了起来：
8: 我的眼睛好疼啊，我睁不开眼睛了，我是不是瞎了？
6: 听到妮妮的哭声，姐姐赶紧跑了过来，她看见妮妮的眼睛周围沾满了黑色的土，简直像熊猫的黑眼圈一样。她对妮妮说：
7: 哎呀，好像是泥土跑到你的眼睛里了。
8: 那可怎么办呢？
7: 别着急，我去找妈妈。

0: 叫来了妈妈，她和妈妈一起带着妮妮去医院看眼睛。到了医院，山羊医生把妮妮眼睛里的脏东西清理掉了，妮妮的眼睛终于不疼了。然后山羊医生拿来了一个显微镜，他对妮妮说，
1: 泥土里有很多脏东西，现在你可以通过显微镜看一看自己的手。
0: 妮妮和姐姐都看了看显微镜，发现在显微镜下他们的手上有很多小黑点儿。妮妮吓了一跳说，
2: 天哪，我的手好脏呀。
1: 是啊，你用这样的小脏手揉眼睛，这些脏东西就跑到你的眼睛里去了，所以你的眼睛才会难受。你要记住，以后不能用小脏手揉眼睛了。
0: 听到山羊医生的话，妮妮和姐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平常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能用脏手揉眼睛，否则很容易把脏东西带进眼睛里，严重的还可能会引起眼睛发炎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6: 那是什么？”
5: 旺旺说：“
6: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5: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6: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5: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6: 这是巴拉风木琴。
5: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6: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5: 旺旺解释道：“
6: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5: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6: 救命呀！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7: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6: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5: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7: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5: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6: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画你的长颈鹿吗？”
5: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6: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5: 旺旺爸爸说：“
1: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5: 旺旺请求爸爸说：“
6: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1: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5: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1: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5: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

0: 旺旺爸爸说，
1: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0: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2: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1: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4: 二十四节气之霜降。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妈妈带皮皮出门去买水果，刚出门，皮皮看到地面上白色的霜，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生怕自己滑倒了。妈妈看到这一幕，忍着笑告诉皮皮：
5: 宝贝，现在是霜降节气，这呀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22号到24号之间。霜降呢，是表示露水凝结成霜，天气变冷了。当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并且地面的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水汽就在植物或者其他物体表面凝滑成一层白色的冰晶。不过呢，霜并不滑，你不用担心会滑倒的。
3: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1: 妈妈，你别笑话我啊，你快给我讲讲霜降的知识。
3: 妈妈拉着皮皮的小手对他说：
5: 霜降时节呢，气温变化比较剧烈，草木开始枯萎，这时候啊，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大。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呢已经在0摄氏度以下了，而南方还要等到隆冬时节才会有霜产生。不过呀，这时候不畏严霜的芙蓉花开得正艳，所以大家也称呼芙蓉花为巨霜花。那芙蓉花里呢，有一种醉芙蓉，它在一天当中会变三种颜色。早晨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啊就变成了粉红，午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又变成了深红色，好像喝醉酒一样神奇呢。
1: 哇，我好想看看醉芙蓉是什么样啊。
5: 有机会的话，妈妈带你去看。
3: 妈妈带着皮皮来到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妈妈对皮皮说：
5: 我们买一些柿子吃吧，现在呀，正是柿子的最佳成熟期。被霜打过的柿子更红更甜了，民间呢还有霜降吃柿子，冬天不感冒的说法呢。
3: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去挑柿子了。皮皮一边挑柿子一边问妈妈：
1: 妈妈，霜降的时候还会有哪些食物成熟呢？
5: 霜降的时候呢，红薯啊、土豆啊、白菜、萝卜等薯类的作物呀都成熟了。俗话说呢，霜降一过，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所以说现在农民伯伯都在忙着农活，耕翻整地呢。
3: 妈妈买了一些又甜又红的柿子，带着皮皮回了家。一进家门，皮皮就忍不住拿了一个柿子吃了起来。这柿子呀，皮儿薄，肉鲜，汁儿多，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看，皮皮吃的满脸都是柿子汁儿，好像盛开了一朵红色的花一样呢。
6: 岁晚，白居易。霜降水返鹤，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 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麦草、煤块和豆子》。一座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煮熟了吃。她在炉子里点上了火，为了让炉子热得快一点，老太太生炉子的时候用了一把麦草。当把豆子倒进锅里时，她没有注意到一粒豆子掉了出来，正好落在了地上的一根麦草旁边。不一会儿，一块燃烧的煤炭也从炉子中跳了出来，落在了他俩的旁边。于是麦草开口说：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从哪里来呀？
2: 这时煤块答道：
3: 我是幸运的从火里跳出来了，要是我没有使劲跳出来，现在的我必死无疑了，一定会被烧成灰烬。
2: 豆子说：
4: 我也是幸运的逃出来的，那老太太把我们倒进了锅子，幸好把我漏掉了，不然我肯定会像我的伙伴们一样被她毫不留情的煮浓汤。
2: 麦草继续说道：
1: 我也是非常幸运，那个老太太把我所有的兄弟塞进炉火里变成了青烟，她一把就抓住了60根，要了他们的命，幸好我从她的指缝里溜掉了。
2: 他们三个开心过后，煤块问道：
3: 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豆子回答说：
4: 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幸运地死里逃生，我们就应该像好伙伴一样团结在一起，为了避免在这地方再遭厄运，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
2: 另外两位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他们便结伴而行。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上既没有桥，也没有可以跳过去的木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过去。麦草灵机一动说道：
1: 让我横躺在小溪上，你们可以像过桥一样从我身上走过去。
2: 麦草说着便把自己的身子从小溪的这一边伸到了另一边。煤块性子比较急，立刻打着胆子走上了这座刚刚搭好的桥。可是他走到桥中间时，听到溪水在脚下哗哗地流淌，不由得害怕起来，站在那里不敢往前走了。结果麦草撑不住了，断成两截掉进了小溪里，煤块也跟着掉了下去，豆子一直谨慎地待在岸上。

0: 好。看到豆子的肚皮破了，就取出针线，把它的肚子缝在了一起。豆子好好的谢了裁缝，可是由于裁缝用的是黑线，所以豆子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黑缝。到现在，豆子还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主动去帮助朋友。当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幸灾乐祸。好朋友们团结在一起，生活才会更加快乐。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里德莫斯洛丹。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芬妮讲到她的曾祖父在战争中成了孤儿，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芬妮小姐继续讲故事，她说，
4: 我的曾祖父里德莫斯从战场回来，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地上像个婴儿一样哭了起来。等他哭完了，他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他想吃一点甜的东西，他想吃一块糖。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由于他充分了解到战争的丑陋，所以他想给这个世界加一点甜美的东西。就这样，他站起来重新出发，一直走到佛罗里达州。他一边走一边计划着。
5: 计划什么？
4: 他计划盖一家糖果工厂。
5: 他真的盖了吗？
4: 当然，那个工厂现在还在费尔路上呢。
5: 就是那栋老房子，那间阴森森的大房子。
4: 那栋房子一点儿也不阴森，那是我家事业的发源地。我的曾祖父就是在那儿发明了世界有名的糖果，糖果的名字叫里德莫斯洛丹。
5: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糖果。
6: 我也是。
4: 唉，现在我们已经不生产这种糖了，不过我这儿还留了一些。
3: 芬妮打开书桌的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是糖。芬妮问欧宝和阿曼达，
4: 你们想要尝尝吗？
5: 好的，谢谢。
6: 当然好。温迪克是不是也来一颗？
4: 我也没有听说过狗喜欢吃硬糖，不过如果他想试试也可以来一颗。
3: 芬妮给阿曼达了一颗糖，给欧宝两颗糖。欧宝打开包装纸，把糖分给了温迪克。温迪克想把糖咬碎，但咬来咬去就是咬不碎，最后他只好把整颗糖吞了下去，然后对着欧宝摇摇尾巴，又躺了回去。欧宝慢慢品尝着糖果，他觉得这个糖很好吃，那味道有点像草汁，又有点像草莓，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一种让他觉得伤心的味道。
4: 你喜欢吗？
5: 喜欢。
4: 你呢，阿曼达？
5: 喜欢是喜欢，但是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伤心的事。
3: 欧宝觉得很奇怪，他不明白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阿曼达伤心。阿曼达又不是新搬来的，而且他有爸爸和妈妈。芬妮接着说，
4: 其实糖里面有一种秘方。
6: 我就知道，我尝出来了，到底是什么秘方啊？
3: 芬妮对欧宝和阿曼达说，
4: 糖果里德莫斯洛丹里面有一种秘方，这个秘方就是悲伤。不是每个人都尝得出来，小孩子更尝不出来。
5: 可是我吃出来了。
6: 我也是。
4: 这么说你们两个都有伤心的事儿吧？
5: 这个糖让我想起了卡尔。
3: 阿曼达好像快哭了，他站起来像逃难似的跑出了图书馆。欧宝问芬妮，
6: 谁是卡尔？
3: 芬妮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欧宝，只是说，
4: 这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世界。
6: 可是如果悲伤是秘方的话，那你的

0: 曾祖父是怎么把悲伤放进糖果里的呢？
1: 这是秘密，这个秘密让曾祖父赚了大钱。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同时品尝到甜美与悲伤的糖果。
0: 那我可以带一颗糖带给我的朋友格罗利亚吗？哦，对了，还有爸爸和汤马斯可以吗？
1: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2: 芬妮给欧宝的口袋里装满了糖，欧宝向芬妮小姐道了谢，拿着那本很厚的飘和温迪克一起离开图书馆。欧宝骑车经过邓拉普家时，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正在院子里踢足球，欧宝正要向他们吐舌头，突然想起格罗利亚说不要太挑剔他们，于是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站在那儿愣愣地看着欧宝，也向欧宝挥了挥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啦。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巨人的花园》。在遥远的村子里，有一个很大很美丽的花园。

0: 花园里有像星星一样美丽的鲜花，它们在草地上自由地盛开着。草地上还长着12棵桃树，鸟儿们站在树上唱着欢乐的歌。每天下午都会有很多的孩子们来到花园里玩耍。
1: 这儿真是太好玩了，
0: 所有的孩子都这样说。可是有一天，这个花园的主人，一个巨人回来了。他一进家门就看见了在花园里玩耍的孩子们。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巨人的声音大得可怕，把孩子们都吓跑了。
2: 这花园是我一个人的，除了我自己，谁也不准进来玩。
0: 说完，巨人砌了一堵高高的墙，把花园围了起来。孩子们再也进不去那个花园了。春天很快又来了，整个村子到处开放着鲜花，到处都能听到小鸟的欢唱。可是只有一个地方的春天还没有来，那就是巨人的花园。小鸟们不愿意去花园里唱歌，12棵桃树也没有开花。在巨人的花园里，寒风整天吹得呼呼响，却把草地盖得严严实实的，所有的树木都涂上了白色。风和雪十分开心，他们笑着说，
3: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在这里待下去了。
0: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外面雪白冰冷的花园说，
2: 我真是不明白，我的花园那么美丽，为什么春天一直不来，小鸟也不来歌唱，树木也不会开花。
0: 就这样，巨人的花园里春天始终都没有出现，甚至连夏天秋天都不来了。冬天一直停留在巨人的花园里，寒风、冬雪、冰霜一直在花园里不停地嬉戏。一天，躺在床上的巨人突然听到一阵美妙的音乐。
2: 啊，春天终于来了！
0: 他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向窗外望去，只看到一个奇妙的景象。孩子们穿过墙上的小洞，爬进了花园。他们坐在树枝上，树上开满了鲜花，小鸟们一边飞翔，一边欢快地歌唱。草地上花朵也纷纷抬起头来，露出了笑容，多么美丽的情景啊！花园中最远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哭鼻子的小男孩，因为他太矮了，爬不上桃树。
2: 我以前怎么这么自私呢？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巨人那颗冰冷的心融化了。
2: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春天不肯到我这儿来了。
0: 巨人走到花园里，孩子们一看到他都喊道，
1: 巨人来了，大家快跑。
0: 只有那个小男孩还站在那儿。巨人悄悄地来到小男孩的身后，轻轻地把他放在桃树上。树上的桃花一下子都开了，小鸟们也唱着歌回来了。其他孩子看见巨人不像以前那么凶恶，都跑了回来。
2: 孩子们，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花园了。
0: 接着他提起一把大锤子，把围墙敲倒了。从那以后，孩子们一放学就会来花园里和巨人玩耍，可是那个小男孩却再也没有来过了。巨人常常说，
2: 我多么想再见到他呀。
0: 好些年过去了，巨人慢慢变老了，他只能坐在椅子上看着孩子们玩耍。一个早晨，巨人起床时发现他念念不忘的那个小孩子出现在了花园里，他激动地来到小男孩面前。小男孩微笑着说，
4: 你让我在你的花园里玩耍，我玩得很高兴，现在我想带你去我的花园里玩一玩，那儿就是天堂。
0: 那天下午，孩子们跑进花园里，看见巨人静静地躺在桃树下，身上落满了花瓣儿。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圆月亮，弯月亮。有一只小青蛙，它冬眠醒来的时候，不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而是在星光闪烁的夜晚。小青蛙醒来时，它先打个哈欠，再伸个懒腰，然后就慢慢地走出了泥洞。小青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它打了个喷嚏，觉得精神振作了许多。这时候他看见天上有一个弯弯的像眉毛一样细的月亮，小青蛙高兴了，他说，月亮小姐你好，请向你的妈妈问好。
4: 我的妈妈是谁呀？
0: 弯月亮不解地问。
4: 是那轮明亮的圆月亮啊，在我进入冬眠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和她聊过天呢。
1: 怎么是我的妈妈呢？那就是我呀。
0: 弯月亮说。
4: 是你？
0: 小青蛙摇摇头说。
4: 不可能，明明是个圆圆大大的月亮，怎么可能是你呢？要知道你是又弯又细的呀。
0: 弯月亮笑了，他把自己和小青蛙冬眠前聊天的内容又说了一遍，小青蛙这才相信了。
4: 可是你是怎么从胖胖的圆月亮变成细细弯弯的呢？
0: 小青蛙还是感到奇怪。
4: 请你想一想吧。
0: 弯月亮笑着对小青蛙说。
4: 一定是你喝了减肥茶，也许是你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你圆圆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
1: 所以我没有必要喝减肥茶呀。
0: 弯月亮摇摇头说。
4: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每天想啊想啊，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把肚子撑得圆圆的。后来呢，你就把故事讲给四周的小星星和白云姑娘听，讲啊讲啊，你就慢慢地变瘦了，变瘦了，变瘦了，最后变成弯弯的细月亮。
0: 小青蛙边想边说，
1: 你说的很有趣，我是喜欢给小星星和白云姑娘讲故事，不过这也不是我变胖变瘦的原因。
4: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0: 小青蛙抓抓脑袋说，
1: 我想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弄明白的。
0: 这时远处有一块白云飘了过来，弯月亮说，
1: 对不起，我又要给白云姑娘讲故事去了，你自己去想吧，找到了答案别忘了告诉我啊，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只聪明的青蛙。
0: 弯月亮说着说着就钻进云朵里去了。小青蛙叹了口气，它正想再抓抓笨脑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小青蛙三蹦两跳地跑到河马爷爷家去了，河马爷爷正戴着眼镜在大书桌前看书呢。小青蛙问，
4: 河马爷爷，你的书架上有没有月亮变圆变弯的书啊？
5: 有，河马爷爷指着大书架说，那里至少有5本这样的书。
4: 太好了太好了，我能借来读读吗？
0: 小青蛙问河马爷爷。
5: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看书能使人聪明，看书能让人懂得许多以前不懂的事情。
0: 河马爷爷拿下鼻子上的眼镜，笑着对小青蛙说。小青蛙从河马爷爷家出来的时候捧着好几本书，睡了一个冬天他浑身是劲儿，他要好好的读这几本书，然后他要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月亮， 让月亮知道它是一只聪明的小青蛙。不过，小青蛙要首先谢谢月亮，是月亮让它想到要去读书的。读书太开心了。
6: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美丽的海百合》。海底真是一个大花园，墨绿的海藻，美丽的珊瑚，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海底植物，都在静悄悄地生长着。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腰肢婀娜的海百合了。看呀，它舒展着身子，随着海水左右摇摆，真像一朵美丽的百合花。可实际上，海百合并不是柔弱的花朵，它是善于伪装的海底动物。海百合身上有一根像植物茎秆一样的柄，柄上长着像叶子一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它们的触手。海百合的胆子很小，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忙碌碌的时候，海百合为了安全就躲进石缝里睡大觉。晚上月亮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海百合揉揉眼睛，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聪明的海百合迎着水流伸展开触手，高兴地说，
9: 呀，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我今天晚上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8: 这时一条小丑鱼游过来，忍不住夸赞它，
10: 哎呀，您的触手真是一张实用的捕虫网，有了它，你吃饭就不用愁了。
8: 海百合赶忙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9: 晚上好，小丑鱼先生。
8: 不一会儿，小丑鱼走了，海百合吃饱喝足后，眼皮就又开始打架了。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9: 填饱肚子了，怎么感觉又困了？今晚不用再吃什么东西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8: 说完，海百合把触手收起来，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从远处看，它真的像一朵盛开的花朵，美极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百合虽然长得像花朵，可它却是一种古老的无脊椎动物。它一辈子扎根海底，不能行走。它的触手伸展开来，像一张蜘蛛的捕虫网，用来捕食送上门的食物。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终于到达翡翠城外，那么他们能够进城去见到伟大的奥芝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0集，神奇的翡翠城。虽然阳光很刺眼，多罗西还是和他的同伴们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在城门旁边装着一个暗铃，多罗西走上前去按了一下，里面就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不一会儿，城门缓缓地打开了，他们走进城门，走进了一间高大的拱形房间。房间的墙壁上也镶嵌着无数的翡翠，闪闪发光。一个身材像芒奇金人大小的卫兵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从头到脚的装束都是绿色的，皮肤也带着绿色。他的身边放着一只硕大的绿色箱子。当他看见多罗西和他的同伴时，就问道：
11: 你们到翡翠城有什么事情吗？
3: 多罗西回答道：
0: 我们想要拜访伟大的奥芝。
3: 听到这个回答，那人感到十分惊讶。他坐下来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然后告诉他们，进入宫殿之前要戴上眼镜，不然翡翠城射出的灿烂光芒会照伤他们的眼睛。接着他打开了那只大箱子，只见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眼镜，镜片全是由绿色玻璃制成的。那人从中选出了一副恰好适合多罗西佩戴的眼镜， 架在了他的眼睛上。眼镜架上有两条金带，可以系在多罗西的后脑勺上。最后，这个人取下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小钥匙，将金带锁牢。这样，多罗西戴上眼镜后就不能随意取下了。当然，为了不让眼睛被翡翠城的光芒照伤，多罗西也不敢摘下眼镜。这个绿色卫兵又分别给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戴上了眼镜，甚至连小狗托托也不例外，并且全用钥匙锁上了。接着，城门卫兵戴上了自己的眼镜，告诉他们一切已安排妥当，可以带他们进城了。他从墙上的一只木钉上取下了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大家紧跟在他的身后，穿过城门入口，就走到了翡翠城的街上。卫兵带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终于到达了奥芝居住的宫殿。士兵进去通报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士兵才回来。他说奥芝要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问道：
8: 你是在什么地方得到这双银色鞋子的？
3: 多罗西回答道：
0: 我的房子被龙卷风吹跑了，从空中掉到了东方恶女巫的身上，将她砸死了，于是我就从她那儿得到了这双银鞋子。
3: 那声音继续问道：
8: 你前额的这块印记又是怎么回事？
3: 那双眼睛又尖锐地注视着他，似乎要看出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最后，奥芝问道：
8: 你要请求我做什么呢？
0: 请求你将我送回堪萨斯，那里有我的爱慕婶婶和亨利叔叔。
8: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0: 因为你是强者，我是弱者，还因为你是大巫师，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
8: 但是你强大的足以杀掉东方恶女巫。
0: 那只不过碰巧了，我并不是有意的。
8: 好了，这么跟你说吧，除非你帮我做件事作为回报，否则你没有权利让我送你回堪萨斯。
0: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8: 杀掉西方恶女巫。
3: 多罗西不由得大吃一惊。
0: 啊，这个我做不到啊。
8: 你曾经杀死过东方恶女巫，现在你脚上还穿着这双充满巨大神力的银鞋子，你是完全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情的。如今这块土地上只剩下一个恶女巫了，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我就送你回堪萨斯去。但是在此之前，你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儿。
3: 多罗西不禁哭了起来，他的内心多么失望啊！他好不容易来到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他回到了胆小的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身边，告诉他们全部的经过。他的朋友们也特别难过，但也没办法来帮他。小朋友，多罗西见到了奥芝，但是奥芝给他提了条件，这让他很失望。那么接下来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古宝，你带我来这山里做什么呀？
3: 哪里是我带你来的，明明是你非要跟着我呀。
2: 嘿嘿，那我想跟着你出来玩呀。哎呀，不说这些，古宝，这是哪里呀？
3: 哎，你呀就会玩，这里是庐山，现在这个季节庐山正是漂亮的时候呢。
2: 什么？原来这里是庐山啊。我之前和爸爸妈妈也来过庐山，可是那时候是假期，人山人海的，一点儿也不漂亮。
3: 那是，这里可是唐代的庐山，还没有进行过旅游开发呢。而且我们来的这个时空节点呀，应该还能遇见那个人呢。
4: 说到这里，古宝狡黠地笑了一下，可是彤彤哪里会注意到呢？他被眼前庐山的美景彻底迷住了。云雾缭绕的山间，直冲入云的山巅，还有对面山上沿着山体倾泻而下的瀑布，这一切真是美极了。彤彤东看看西瞧瞧，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这时彤彤突然发现远处站着一个人，于是他指着那个人对古宝说道：
2: 古宝快看，那边那里有个人跟我们一样在欣赏风景呢。
4: 古宝顺着彤彤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个男人站在那里。这个男人柳眉凤眼，英气勃发，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则轻轻扶着脸上的胡须，面含笑意，目光如炬地凝视着对面的山峰。再看这个男人的衣着，一袭白衣，头戴黑冠，衣领和袖口均是青蓝色的，腰间佩剑，背后还挂着一个酒葫芦。这样一个仙风道骨的男人站在庐山的云雾中，简直就像传说中的仙人一样。彤彤看呆了，他轻轻地戳了戳古宝，低声说道：
2: 古宝，你说我们不会是遇到仙人了吧？我之前玩过的游戏里，仙人就是这副模样的。
4: 彤彤的话把古宝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3: 你呀就是游戏玩多了，不过这个男人确实可以被称作仙人，但是啊，他既不是酒仙，也不是剑仙，而是彻头彻尾的诗仙。
2: 诗仙？古宝，你是说这个人就是诗仙李白？他来这里干什么呀？
3: 当然是游山玩水了，不过这个时间节点他应该是刚做完望庐山瀑布这首诗。
4: 古宝的话震惊了彤彤，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个男人，惊讶极了。要知道李白是一个极具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诗人，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浪漫主义诗人呢。而且在彤彤的心里，李白可是传奇的偶像一般的存在呢。这么传奇的人就站在离自己咫尺的距离，彤彤哪能按耐得住呢？只见他飞快地向李白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道：
2: 李白先生，李白先生。
4: 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李白从面前醉人的山水景色中收回了目光，扭头向彤彤看去。不过李白到底还是唐朝人，他看着穿着现代服饰的彤彤，心里不禁纳闷了，
5: 这深山老林中怎么会有穿

0: 多如此怪异的孩童，而且这孩子看来与我虽未谋面，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呢？怪哉怪哉，莫非他是这庐山中的山神童子不成？
1: 李白正想着，童童却已经跑到了他的面前，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道：
2: 李白先生，我可终于见到你了。
0: 哦，孩子，你别着急，先把气理顺。你说终于见到我了，看来你很早之前就在寻找我。孩子，你老实告诉我，你是这庐山中的山神童子吗？若是如此，请原谅李白没有第一时间向你行礼之过。
1: 李白的询问让童童哑口无言，童童想了又想，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于是他决定向李白说出实话。
2: 李白先生，我不是山神童子，但是我要说我是穿越时空从未来来到这里的，你相信吗？
0: 未来穿越时空？哈哈哈哈，你这孩子衣着奇怪，言语更加古怪。不过穿越时空这件事儿真的可以吗？你既然说是从未来来的，那你就说说你对我了解多少吧。
2: 你叫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0: 停停停，后世称我为诗仙？哈哈哈哈，诗仙不错，我李白竟会被冠上仙的名号。孩子，还有呢？
2: 还有，你刚刚在这里做了首诗，叫做《望庐山瀑布》，诗句是这样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确实是我刚刚做出的诗啊。看来你是从未来来的，这件事儿我不信也不行了。
2: 李白先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孩子，你问吧。
2: 望庐山瀑布这首诗你是在说什么？尤其是第一句，日照香炉生紫烟，这面前根本就没有香炉啊。
1: 童童的话让李白开心地笑了起来。
0: 谁说没有的？孩子，你抬头看看，看到对面的山峰了吗？
2: 看到了。
0: 那个就是香炉，对面的山峰是庐山的香炉峰，而且你再看，这太阳照射下的香炉峰云雾，不就接近紫色吗？这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就是说太阳照耀香炉峰，生出袅袅紫烟，远远望去，瀑布像长河悬挂山前一样啊。
2: 哦，我知道了，那后两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思就是那香炉峰上倾泻下来的瀑布像是从三千尺的高处直冲下来的，就像是天上的银河从极高的天上坠落山崖间一样。
0: 嗯，不错不错，孩子，你可真是聪颖机灵啊，有你这样的孩子，看来我朝未来可期呀。孩子，我问你，在未来我的大唐依然繁盛吗？
2: 在未来唐朝已经覆灭了。
0: 这样？
2: 可是虽然唐朝覆灭了，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未来是一直延续的，在未来我们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呢。
0: 好，只要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延续，

0: 我一个小小唐朝被时代更替又何足挂齿。哈哈哈，只要国家强盛，不受外族欺辱。好啊，愿我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之巅。
1: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我们从小就会接触许多许多的节日，从劳动节、国庆节到万圣节、圣诞节，一年到头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可是我们祖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呢？你知道它们的起源和习俗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吧。我们的节日之小年。年关催人诸事忙，乞儿结伴伴灶王。敲竹歌嗓门前舞，赏钱好言禀玉皇。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放假在家的明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啊，是他的期末考试没有拿满分。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传了出来。
5: 明明，今天是小年，你快出来帮妈妈干干活呀。
4: 明明闷闷不乐地从卧室里探出头问道。
6: 妈妈，什么是小年呢？
5: 小年就是灶王节呀，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我们要用麻糖祭奠灶王爷，这样他就不会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4: 明明最喜欢听传说故事了，听了妈妈的话，她一下子来了兴趣，缠着妈妈要听灶王爷的故事。
6: 为什么灶王爷要在玉帝面前说坏话？妈妈，你快给我讲讲吧。
4: 妈妈看了看撒娇的明明，开心地讲起了小年的故事。
5: 在传说里呢，灶王爷要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升天，

0: 众，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数地给予灶王爷，让他一并带给玉皇大帝。不过呢，在祭灶时，人们要把麻糖融化了，涂在灶王爷像的嘴上，这样把灶王爷的嘴巴给粘住，他就只能给玉帝说好话了，不能说坏话了。
1: 哈哈，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2: 这时，爸爸听到了明明和妈妈的话，从卧室里出来，他笑着对明明说：
3: 明明，你知道小年都需要做什么吗？
2: 明明摇了摇头，好奇地看向爸爸，期待爸爸可以告诉他。爸爸看了看明明，继续说道：
3: 在小年这一天呀，我们除了要祭拜灶王爷，还要扫尘土和梳洗自己呢。
1: 这是为什么呀？爸爸，是有什么意义吗？
3: 哈哈，明明真聪明啊，这么做的确是有意义的。在小年这一天，我们要彻底打扫屋内，任何边边角角都不可以放过，这就是俗称的扫尘土了。这是为了讨除旧迎新，拔除不祥的彩头啊。另外呀，梳洗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经常理发洗浴，但是古时候的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剪头发的，所以只有在小年这一天，古人们梳洗沐浴，修剪头发。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一年的晦气，更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呢。
2: 爸爸妈妈的解释让明明开心极了，他心里想着，
1: 一会儿我一定要跟着爸爸去剪发洗澡，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年的晦气，明年期末我一定能考满分的。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

0: 那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1: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0: 奶油罐同样说：
2: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0: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0: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4: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0: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1: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4: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0: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2: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0: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0: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都不好看呢。
7: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1: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0: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7: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她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魔法棒，嘴里念着魔咒：
1: 彩虹飘飘，彩虹便便，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7: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儿，在草原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儿不见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0: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7: 小白兔拿出他的魔法气球，念道：
0: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7: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只有黑色和白色的花。小仙子说：
1: 真难看， 快快拿出我们的七色花吧。

他们把七色花撒向了天空。七色花里飞出了许多的彩蝶小精灵，它们在花丛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到处忙活，给花化妆。很快，花园里就是一片万紫千红了。这时，小仙子和小白兔突然想起了彩虹妈妈曾告诉过他们一个秘密。原来，小仙子的魔法棒能打开彩虹山的门。彩虹山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虹宝石。小仙子和小白兔赶快来到了彩虹山，从里面拿了好多好多的彩虹宝石，送给了地球上的人们。地球上的人用这些彩虹宝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小仙子和小白兔这才满意了，他们坐上了彩虹船，又飞回了天空，坐在彩虹桥上，看着五彩缤纷的地球，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睡觉吧，梦里也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等着你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正在与法官交谈时，进来两个人，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锯，另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手举斧头的人先向法官告状道：
7: 尊敬的法官先生，我们两个人同时给财主老爷家劈木柴，因为我们两个人只有一把斧头，所以只好由我一个人来劈。我每劈一下，我这个伙伴站在一边就哎呦一声。等木柴劈完了，主人把劈柴的钱给了我，可我的这位伙伴要求对半分，柴是我劈的，这钱怎么能对半分呢？
6: 法官转过脸问拿锯的人：
8: 是不是这样？你还有什么说的？
6: 这个拿锯的人回答道：
9: 尊敬的法官先生，俗话说，乘船下海的人命是系在一起的。我这个伙伴借了钱就不仗义了，他劈柴时我也没闲着，他每劈一次我就跟着他喊一声哎呦，哎呦喊多了也是很累人的，他有多累我也有多累，因此

0: 劈柴的钱他必须分我一半。
1: 法官听了犯了难，不知如何断案。他看了看阿凡提，希望阿凡提能帮助他。只见阿凡提从拿斧头的人手中要过劈柴的钱，然后将钱扔到地上。那枚银币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每扔一次他就问那个拿锯的人，
2: 听到响声了吗？
1: 拿锯的人回答，
0: 听到了。
1: 就这样，阿凡提把银币往地上扔了七次，那个拿锯的人回答了七次。这之后，只见阿凡提不慌不忙地把钱还给了拿斧头的人，然后对拿锯的人说，
2: 一声钱响等于你的七声哎呦，如果砍柴的时候你在他旁边喊了七声哎呦的话，一声钱响就够你的了。你算算你哎呦了几声，现在你听了这么多声钱响，这还便宜你了呢，快走吧。
1: 阿凡提说完把两人打发走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传说古时候，天空中曾经有十个太阳，他们都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这十个太阳住在东海边的一棵神树扶桑上面，当白天需要太阳升起时，住在树上的太阳就升到天空中，照射人间，把光和热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十个太阳每天都要换班，天地万物一片和谐，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和睦，大家都很感谢太阳。可是这样的日子过长了，这十个太阳就觉得无聊，他们想要一起周游天空。有一天，十个太阳的老大说，
10: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天天都只能一个人出去玩，太无聊了。
3: 兄弟们一听都觉得主意棒极了，他们就一起升到了天空中。这一下大地上的人和万物就受不了了，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团，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又烧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快干了，所有的鱼也都死了，地上的人们在炎热中苦苦挣扎。这时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后羿，他是个神射手，箭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火难中，心中十分不忍，便暗下决心要射掉那多余的九个太阳。后羿询问族中的大巫，
11: 大巫，我想除掉这十个太阳，我该怎么做呢？
3: 大巫说，
12: 你向东去，到东海边上的高山上，有一把10000斤力的神弓和1000斤重的利箭，你用它们可以射下太阳。
3: 于是后羿爬过了99座高山，迈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那座大山。他找到神弓和利箭，然后拉开了10000斤力的弓，搭上1000斤重的利箭，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嗖的一箭射去，第一个太阳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搭上利箭，嗡的一声射去，同时射落了2个太阳。这下天上还有7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后羿又

0: 狠狠地射出了第三支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四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一只接一只地把箭射向太阳，最后射掉了九个太阳。中了箭的九个太阳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它们落到了地面上，化成了三只脚的金乌。就剩下最后一颗太阳了。后羿对他说，
1: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提供光和热，我就放过你，如果让我发现你再有作恶的事情，我就杀了你。
0: 最后的那颗太阳再也不敢作恶了，他按照后羿的吩咐，老老实实地为大地和万物继续贡献光和热。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聪明的竹笋宝宝。多利是一只贪吃的小老鼠，它长得胖乎乎的。一天，多利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又胖了一圈。
5: 天哪，再胖下去我就成一个球了，多难看呢！不行，我要去锻炼身体。
4: 很快，多利就来到了竹林里。他边走边摸着自己圆鼓鼓的小肚子说，
5: 哎呀，好饿呀，我还是先吃点东西再锻炼身体吧。
4: 一根小竹笋听到多利的话，连忙说，
1: 嘿，小老鼠，你来吃我吧。
5: 嗯，谁在说话？
4: 多利看向四周，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个竹笋宝宝。多利说，
5: 哈哈，原来是你在说话呀，你长得这么像一根犀牛角，能吃吗？
4: 这时，一只山羊也发现了竹笋宝宝，它连忙冲过来说，
6: 这根竹笋是我的。
4: 多利说，
5: 我不和你抢，反正竹笋又不是什么宝贝。
6: 哈哈，竹笋可是个好宝贝，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吃了还不会长胖呢。
4: 多利一听也想要这根竹笋了，他说，
5: 这根竹笋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还是拿走吧，毕竟是我先发现的。
6: 不行，这是我的。
4: 就这样，多利和山羊吵了起来。小竹笋听到他们吵架，大喊道，
1: 别吵了，明天这里还会长出很多竹笋，今天你们一起吃吧。
4: 多利和山羊想了想，同意了。小竹笋看了看多利，又说，
1: 小老鼠，你该减肥了，吃竹笋呢能让你填饱肚子，而且不容易长肥肉。
4: 山羊笑着说，
6: 对呀对呀，吃了竹笋身体会更健康的。
4: 这天晚上，多利和山羊一起愉快地吃了一顿丰盛的竹笋大餐。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七集，飞过塔山。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汇合了。雁群一直朝着蓝色峡谷飞去，他们一路上高声鸣叫，地上的人们都能听到他们的喊声。这时候正是春天，天气晴朗，生机勃勃。雁群经过城市里，人们每天辛苦工作，安心生活。但是当他们抬头看到雁群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抬头仰望大雁。塔山上的矿工最先看到雁群，一个矿工大声向大雁们喊道，
6: 喂，大雁，你们要飞去哪里？
8: 雁群当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尼尔斯替他们回答了矿工。
9: 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那里没有锤子，也不需要挖矿。
8: 矿工听到了尼尔斯的回答，还以为大雁的叫声幻化成人说话的声音。矿工十分惊奇，他喊道：
6: 亲爱的大雁，你们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8: 尼尔斯大声回答：
9: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8: 说完，尼尔斯没再理会矿工的话，只是安静地坐在公鹅莫顿身上。莫顿回过头问尼尔斯：
4: 尼尔斯，刚才那个矿工跟你说了什么呀？
9: 他问我们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他马上说要和咱们一起去，我拒绝了他。
4: 可是你那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肯定会伤心的，你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9: 莫顿，你不了解人类，很多人非常懒惰，他们总是贪图享受，不付出就想得到回报，我对那样的人一直都很反感，所以我才会那样讲话。
4: 哦，原来是这样。
8: 莫顿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雁群沿着塔山河向孟克湖飞去，他们飞过一个造纸厂的上空，那时正是工人们午休后上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走向工厂，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情不自禁地停下了忙碌的脚步。一个工人抬头对大雁喊道：
5: 美丽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
8: 大雁们仍然听不懂他的话。尼尔斯又一次替大雁回答：
9: 我们要飞到没有机器的地方去。
8: 那个工人兴奋地说：
5: 那是什么地方？你们能带我一块儿去吗？
8: 尼尔斯叹了一口气，像拒绝矿工那样拒绝了他。
9: 唉，今年不行。
8: 当大雁们飞过维特恩湖畔的时候，那里有一个火柴厂，工人们正忙着往火柴盒里装火柴。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抬头看着雁群。一个最靠近窗户的姑娘把头伸出窗口，对大雁喊道：
10: 自由飞翔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呀？
9: 我们要去一个充满光明，不需要火柴的地方。
10: 那是哪里呀？请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9: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8: 大雁飞过了火柴厂。

0: 来到了另一个城市，飞过一个疗养院的上空。几个病人正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们看到天上的雁群，都坐直了身子。一个病人对大雁喊道：
1: 美丽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2: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
1: 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2: 这次不行，下次吧。
0: 过了一会儿，他们飞到了一个学校的上空，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开心地玩耍。他们看到大雁，一群孩子用可爱的声音大声喊：
3: 亲爱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2: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书本、没有作业的地方。
3: 那我们可以去吗？我们也想去那个地方。
0: 尼尔斯笑了笑，大声说：
2: 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吧。
0: 说完，尼尔斯不再理睬陆地上的人们。雁群带着他继续向前飞去。小朋友，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0: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1: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2: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3: 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8: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7: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他心想，
9: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两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7: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三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泰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泰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9: 哈哈，吓到你了吧。
7: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塔利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的毯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十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9: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7: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把照片收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个主意，
9: 嘿，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7: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大喊起来，
10: 啊，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9: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7: 路易莎气坏了，他跑过去使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9: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7: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

0: 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力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1: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2: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内力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2: 非常好看，谢谢你。
1: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2: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0: 内力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涨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1: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0: 看到内力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2: 你好啊。
3: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2: 都很好。
0: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3: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0: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2: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3: 让我看看。
0: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西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儿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齿地说：
3: 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你明白吗？
0: 加尼诺没有回答马西的话，他把薄荷片放进口袋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药店。跑出去时，他听到药店里传来瓶子摔碎的声音。看来马西气得不轻啊。加尼诺向乌哥贝利尼的律师事务所跑去。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快23岁了。他走起路来挺着肚子，鼻子朝天，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让人感觉很滑稽。加尼诺进了门，对贝利尼说：
2: 你好，贝利尼先生，这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0: 贝利尼一头雾水地接过照片，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像个老头，多滑稽呀。贝利尼刚接过照片，加尼诺转头就跑。当他跑下楼梯时，就听见贝利尼可怕的叫骂声。加尼诺心想：
2: 天哪，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写在日记里，那么今天晚上肯定连觉都睡不成了。
0: 接下来，加尼诺把剩余的照片一一送了出去。那些小伙子看到照片背后的文字时，脸色都变得很难看。看到他们的怪样子，加尼诺简直要笑破肚皮了。最可笑的是基诺·维安尼。当加尼诺把写着一脸驴像的照片递给他时，他捂住脸跌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那样子真让人可怜。送完照片，加尼诺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写进日记里呢。小朋友们，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都送了出去，这件事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我独自走在家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
4: 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到敌人的机场开飞机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苏制115战机正在悄悄地飞行。苏联飞行员伊万诺夫驾驶飞机，要趁着夜色的掩护，偷袭德军的一个大型机场。不过，当伊万诺夫的飞机到达德军的机场外围时，德军的雷达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行踪。刹那间，高射炮齐发，伊万诺夫眼看飞机就要坠毁，不得不跳了伞。在茫茫夜色中，伊万诺夫分明看到敌人在四处张开罗网抓捕自己。这里是敌军的后方，到处是德军士兵，即使跳伞成功，仍然要落入德军的陷阱。怎么办呢？伊万诺夫在空中犹豫了片刻，便果断地降落在德军的机场里。机场是德军的重点防范区域，但他们万万想不到苏军的飞行员会自投罗网，所以只在机场外围搜寻，反而对机场内部疏于戒备。伊万诺夫安全地降落在空旷的机场上，很快便隐没在黑暗之中。德军在加紧搜索伊万诺夫，机场四周人声鼎沸，还有人在虚张声势地喊话：
7: 赶紧投降吧，我们已经看到你了。
0: 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伊万诺夫当机立断，卸掉了降落伞，大摇大摆地向机场大楼走去。他遇到了几批德军，但他身穿与德军相似的飞行服，目不斜视地直奔机场大楼，以至于德军都误认为他是执行重大任务的机场工作人员。伊万诺夫边走边想，怎样脱身？他想从机场大楼出去，太难了，安检如此严格，风险太大。这时，他又看到一辆军车停在旁边，他蹲下来，装作系鞋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周围没有人注意他，但是当他走到军车跟前的时候，军车呼的一声开走了。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他冒失的去开军车，后果不堪设想。这时他必须赶紧离开，不然风险会越来越大。就在他接近机场大楼的时候，他发现跑道上有一架飞机正在整装待发，里面坐满了乘客，可是驾驶舱里却没有人。伊万诺夫非常兴奋，他从容地登上了飞机，坐进了驾驶舱。飞机里的德国乘客正等得不耐烦，见飞行员来了都很兴奋。一会儿飞机起飞了，但是飞出机场之后就调转了方向，朝着苏联飞去。当飞机上的乘客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这架德军飞机和乘客已经成了苏军的俘虏。就这样，伊万诺夫凭借着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在危难之中不仅解救了自己，还获得了一批战利品。
4: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要足足地陪陪我；如果你爱我，要足足地亲亲我。就足足。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猴上幼儿园。

小猴子要上幼儿园了，他问妈妈，先上大班还是小班？妈妈告诉他，先上小班，再上中班，最后

0: 幼儿园里呀，有许多小朋友。第二天，小猴子来到幼儿园，可不是吗？正像妈妈说的，这里有许多小朋友，有小猪、小狗、小猫，还有小兔子。吃早饭了，小朋友坐在椅子上，拿着小碗和小勺子吃饭。在幼儿园里吃饭可真香。接着，老师给大家讲故事，领着大伙儿做游戏。幼儿园还要上课，上图画课。小猴子学会了画苹果。上音乐课，小猴子学会了一首歌。上体育课的时候，小猴子的体操啊，做得最棒了。老师和小朋友都夸奖他呢。只不过呀，在翻跟头的时候，小猴子露出了红屁股，逗得大伙儿咯咯的笑。傍晚的时候，妈妈来到幼儿园接他。妈妈问：“幼儿园好不好啊？”“
1: 好啊，明天我还要来。”
0: 小猴子想了想又说：“
1: 妈妈，不过你得给我把裤子缝住。”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田鼠找朋友。小田鼠的舅舅在城里工作，这天他给小田鼠邮来一盒巧克力。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湖边走过，小青蛙看见了，说：
7: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不？
6: 见小田鼠不吭声，小青蛙扑通一声跳到湖里去了。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森林里走过，树上的小鸟看见了，说：
8: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吗？
6: 见小田鼠不吭声，扑啦啦，小鸟拍拍翅膀飞走了。正在老树下修理树洞的黑熊也想要块巧克力，可小田鼠还是不吭声。黑熊咽了口唾沫，钻到树洞里去了。小田鼠回到家，把巧克力藏到了罐子里。秋天很快过去了，冬天来了，窗外飘着雪花，屋里冷清清的。小田鼠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
9: 把小青蛙、小鸟和黑熊都请来，大家一边烤火一边吃巧克力。对，这是个好主意。
6: 小田鼠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去找朋友。小田鼠来到湖边，只见湖面上结了厚厚的冰。
9: 小青蛙，小青蛙！
6: 小田鼠使劲喊着，可是青蛙也没答应。
9: 咦，青蛙去哪儿了？
6: 小田鼠来到森林里，只见树叶都掉光了。
9: 小鸟，小鸟！
6: 小田鼠喊了半天，小鸟也不答应。
9: 咦，小鸟去哪儿了？
6: 小田鼠到老树下来找黑熊，可是树洞的洞口已经被积雪封住了，黑熊也不见了。小田鼠问树公公：
9: 树公公，我的朋友都到哪儿去了？
6: 老树咳嗽了几声，说：
10: 青蛙钻到湖底的泥里去了，

0: 小鸟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黑熊嘛，正在我的肚子里睡觉呢。
1: 听了树公公的话，小田鼠好后悔。
2: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树公公安慰小田鼠说，
0: 别难过，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来的。
1: 小田鼠点点头，他要把巧克力藏好，等到明年和朋友们一块儿吃。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美餐泡汤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赶走了会说话的蟋蟀，屋子里终于安静了。这时候天开始黑了，匹诺曹想起自己还没吃什么东西，他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一想到吃，食欲马上就来了，只有短短几分钟的功夫，食欲就变成了饥饿。转眼之间，饥饿的感觉越来越明显，肚子里像刀割似的难受。可怜的匹诺曹跑到炉灶前，灶上的锅子热气腾腾，他想打开锅盖看看里面煮着什么东西，然而他发现锅子竟然是画在墙上的，他那个本来已经很长的鼻子至少又长了4个手指那么长。接下来他满屋子乱跑一气，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壁柜，想找到一点面包，即使是一点干面包、面包皮、一点发霉的玉米糊、一根鱼刺、一个樱桃糊，总之凡是能咀嚼的东西都行。可是他什么也没找到，一星半点的东西都没找到，一无所获。匹诺曹越来越饿，他除了打哈欠再没有别的办法安慰自己了。他的哈欠打得那么长，有几次嘴巴都扯到耳朵边了。打完哈欠他还是难受，觉得胃都不是他自己的了。最后他实在绝望了， 哭着说：“
0: 会说话的蟋蟀说得对。”

0: 我跟爸爸作对，逃出家门是错误的。要是爸爸在这里，现在我就不会死去活来的打哈欠了。哎呦，饥饿是一种多么讨厌的病啊！
1: 突然，他看到垃圾堆里有一个又圆又白的东西，好像是一个鸡蛋。他一跃而起，一下子扑到跟前，嘿，还真是个鸡蛋。这时，匹诺曹那高兴的样子是无法形容的。他以为是在做梦，于是他把鸡蛋捧在手里转来转去，又抚摸又亲吻，边吻边说：
0: 现在我该怎么吃这个鸡蛋呢？煎着吃吗？不行，最好还是放在盘子里蒸着吃。可是，在大平底锅里煎着吃不是更有味道吗？对了，是不是可以生着喝下去呢？不行，最简便的办法还是在盘子里蒸着吃，或者在小平底锅里坐着吃。我实在太想吃了。
1: 说完，他把小平底锅放在装满炭的火盆上，没有放黄油，只倒上了一点水。水刚刚冒气，啪嗒一声，他打破蛋壳，准备把蛋液倒进去。可是蛋壳里出来的不是蛋清和蛋黄，而是跑出来了一只活泼有礼貌的小公鸡。这只小公鸡姿态优雅，毕恭毕敬地说：
2: 匹诺曹先生，太感谢您了，您让我省了力气，不用自己啄破蛋壳了。再见，祝您好运，并向您的家人致以热情的问候。
1: 说完，小公鸡展开翅膀，从敞开的窗户飞了出去，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怜的匹诺曹站在那里发愣，两只眼睛呆呆的，嘴巴张开，手里拿着蛋壳。等他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他哇的一声放声大哭，并且尖叫着，绝望的直跺脚，边哭边说：
0: 还是会说话的蟋蟀说的对，要是我不从家里逃出来，现在爸爸就会在家里呀，我就不会饿得要死了。哎呦，饥饿是一种多么讨人嫌的病啊。
1: 他的肚子不断地发出咕咕的声音，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肚子不响。他想离开屋子，到附近的村子去看看，盼着遇到一个好心人，能施舍点面包给他吃。小朋友，匹诺曹的美餐泡汤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 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8: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1: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9: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8: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9: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8: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9: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1: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8: 别跑，别跑，
1: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8: 小公主，快开门！
1: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8: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1: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8: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1: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8: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1: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怎样拿住一朵云？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一颗流星，流星很大， 速度特别快，带下来一朵云。

0: 朵云正在打盹儿呢，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地上，忽然被惊醒了。他心想，
1: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
0: 飞速划过的流星本来想对云朵解释点什么，可是流星速度太快了，它已经穿透了土层，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云朵停在小路上发愣，一个男孩悄悄地跑过来，飞快地将云朵夹在胳肢窝底下。云朵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肯屈从小男孩呢？于是云朵使劲儿往上窜，把男孩带离地面，带到树枝那么高，可男孩怎么都不撒手。这个男孩叫酱仔，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干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不管云朵怎么冲撞，他就是不肯放手。云朵用尽了力气也拧不过酱仔，终于还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云朵不甘心，时不时往上猛窜，酱仔马上向下压。他得意地说，
2: 小云朵，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0: 远处的人看到酱仔总是离开地面，忽上忽下地往前走，这有趣的景象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睛，他们都朝酱仔跑了过来。酱仔对同伴们说，
2: 我拿出了一朵云。
0: 同伴们尾随着酱仔高声赞叹。酱仔一迈进家门，就用背撞上门，把门锁好，然后才松开手。云朵刚刚脱身，就使劲儿往上飞，可是它怎么也无法冲出屋子。酱仔仰起头说，
2: 省省劲儿吧，你哪儿也去不了，打今儿起你归我了。
0: 云朵气坏了，他的全身慢慢地变成了黑色，缓缓地从房顶降下来。酱仔说，
2: 对了，你乖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哎，你怎么变黑了？还是白色好看，快变回去吧。
0: 云朵不理睬酱仔，慢慢停在酱仔的头顶。忽然他把身子拧成麻花的形状，下起一场雨，酱仔的全身瞬间湿透了。他跳起来说，
2: 你可真行，我把你捡回来就是让你淋我的吗？
0: 酱仔跳着躲开云朵，可是云朵马上跟上去。酱仔大声说，
2: 就算你淋我一百次，我也不会放你走的，这招不管用。
0: 酱仔坐在门口，用背顶着门，云朵就这样被关在屋子里。酱仔心想，
2: 云朵肯定跟小猫小狗差不多，关几天就会认门了，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不再眷恋着天空。天上那么大，云朵待在那里多孤单呐！我一定要养熟云朵，然后带着它出门，那样的话，小伙伴们为了和云朵亲近，肯定都会来巴结我的。
0: 酱仔正美美地幻想着，发觉云朵亮晃晃地围着它转，绕的圈子越来越小，还擦出火花来。酱仔大喊，
2: 你玩什么花样呢？反正我不害怕。
0: 酱仔刚刚威风地摆了一下头，只听刺啦一声，他的头发被云朵里的闪电烧焦了，满屋子都是糊味。酱仔连忙拍打头发，可是太晚了，头发全都烧焦了。酱仔对着镜子说，
2: 这样也很酷嘛，

0: 宰牛脸，瞧着重新变成白色的云朵，叹口气说：
1: 唉，没想到你脾气那么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要犟，我就跟你犟到底。我也很犟，而且肯定能犟过一朵云的。
0: 云朵收缩着身子，像是要哭，但更像是在想什么主意。这朵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酱仔又是洗头，又是找理发师理发。他每次回家开门，总是先在窗户外悄悄观察一下，看看云朵在哪里，发现进门安全，才轻轻开门走进去，然后赶紧关上门。这天早上，酱仔发现云朵又变了颜色，黄里透红，红色里又泛着黑。酱仔说：
1: 这是又想闹哪出呀？你又想怎么折腾我呀？
0: 云朵慢慢飘了过去，酱仔干脆趴在地上抱住头，对云朵说：
1: 来吧，随你撒气吧。
0: 云朵不客气地来到酱仔后背的上方，噼里啪啦地撒起什么东西来。酱仔只觉得背上一阵难受，伸手摸摸，发现衣服上都是窟窿，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1: 这是怎么了？你朝我下火雨了？
0: 酱仔急切地想奔出门跳进池塘里，但云朵这会儿离门很近，他不能开门，只好乱蹦乱跳，把云朵逼到屋子的角落，这才打开门，发疯似的跑进池塘，在水里泡了好久。尽管如此，他的背上还是冒出了水泡，又疼又痒。云朵看着酱仔的样子，冷冷地发笑，他等着酱仔向他投降，放他自由。可是酱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咬紧嘴唇忍了下去。夜里，云朵悄悄接近熟睡的酱仔，凝结成一小团，捂住了酱仔的鼻子。酱仔鼻子不透气，只好用嘴巴呼吸。接着，云朵把他的嘴巴也捂住了。酱仔的脸憋得通红，猛地坐起来大喘气儿。他看了看云朵，又接着睡了。他刚睡着，云朵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反复几次，酱仔筋疲力尽。最后一次憋醒，他眼前一片漆黑，大声叫道：
1: 云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原来云朵把他的眼睛捂住了，整个晚上酱仔一直睡得不安生，早上的时候昏头昏脑，路都走不稳。正当他迷迷糊糊开门向外走的时候，云朵飘出门去，飞到了空中，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酱仔跌坐在院子里，愣了很久。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酱仔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外面游荡，家也不想回了。这一天，酱仔正在小路上走，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圆圆的湖泊。酱仔心想：
1: 奇怪了，这里原来并没有湖泊呀，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0: 他朝湖泊望着，忽然发现了一朵熟悉的云，正是那朵喂不熟、拿不住、关不牢的云朵。此刻，它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那么悠闲，那么优雅。酱仔痴痴地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1: 原来云朵在 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0: 其实，这个湖是那颗流星砸出的洞形成的。此刻，酱仔脱下衣衫，轻轻地下了湖，缓缓地游到湖心，在云朵倒影的旁边，仰面躺下来。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云朵旁边的酱仔黑黝黝的。酱仔和云朵离得很近，就像一黑一白两朵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制作食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老虎，它特别淘气，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它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到处找好吃的东西。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去了，小老虎跑到厨房里找好吃的东西。它一会儿吃一勺蜂蜜，一会儿吃几口白糖，正吃得开心，突然他不小心把装食盐的罐子打翻了，盐全部都掉进了旁边的小水缸里，盐一下子化成水了。小老虎吓得哭了起来。
13: 这个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回来一定会吵我的。
9: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6: 小老虎不要停，加油哭啊。
9: 小老虎觉得很奇怪，他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到什么人。他低下头，这才看见有几只蚂蚁举着小碗仰头看着他。小老虎说，
14: 小蚂蚁，你在干什么呢？
6: 我们在接你掉下来的眼泪呢，回去把眼泪熬成盐，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
14: 眼泪也能熬成盐吗？怎么熬？
6: 眼泪里含有盐分，把眼泪放在火上煮，煮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
9: 听到这儿，小老虎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14: 太好了，这么说的话，刚才盐掉进了水里，我把这些水煮干，不就能重新得到盐了吗？
9: 说完，小老虎赶紧把小水缸里的水全都倒进锅里，然后用大火烧水。很快，锅里的水烧开了，热气一直往上冒。不久之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见小老虎在烧水，觉得很奇怪，上前一看，锅里的水快烧干了，露出白花花的盐。原来小老虎在熬盐呢。小老虎说：
14: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把盐掉进了水里，所以我只好把水烧干，把盐变回来。
9: 爸爸妈妈并没有生气，他们夸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食盐遇水就化，盐水经过熬制，水分变成气体，留下来的就是食盐了。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猫的故事。猫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猫宝宝，这三只小猫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猫妈妈给它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猫老大、猫老二和猫小妹。最小的猫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猫老大呢，正好相反，它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猫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

0: 肉挑到哥哥猫老大的碗里，猫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地拨给猫小妹。就这样，猫老大和猫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猫小妹越来越瘦，猫老大却越来越胖。
1: Oh no！
0: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猫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猫妈妈问医生，
2: 为什么猫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是生病呢？
0: 医生看了看，对猫妈妈说，
3: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0: 猫老大和猫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从此以后，猫老大和猫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猫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天上掉下的钱袋。嬉皮鼠和嘻哈狗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银币。嬉皮鼠和嘻哈狗高兴地拿着钱袋跑到商店里，用钱袋里的银币买了漂亮的画册、彩笔。第二天，嬉皮鼠和嘻哈狗到了学校，看见同学红狐狸正在哭，他的旁边围了不少同学。红狐狸一边哭一边呜咽地说，
7: 我把钱袋弄丢了，那是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6: 嬉皮鼠和嘻哈狗心里咯噔了一下，
8: 钱袋
9: 是不是我们捡到的那个？
6: 这时其他同学问，
10: 嬉皮鼠、嘻哈狗，你们看到红狐狸的钱袋了吗？
11: 没看到。
6: 嬉皮鼠和嘻哈狗连忙摇头，赶紧跑出了教室。嬉皮鼠问，
12: 我们要不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银币还给红狐狸吧？
6: 嘻哈狗说，
13: 可要是红狐狸知道我们曾经动过银币，会不会生我们的气？别的同学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说我们是见钱不还的坏孩子？那样的话，大家不再理我们了，怎么办？
6: 嘻哈狗犹豫不决。就这样，两个孩子在教室外转了半天，直到上课才回到教室。这时，红狐狸还趴在桌子上，难过的小声哭着。嬉皮鼠和嘻哈狗看着伤心的红狐狸，两个善良的孩子终于下定决心，等这节课结束后，他们连忙去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换回来的银币放进钱袋里，还给了红狐狸。

0: 有还给你，对不起。
1: 嘻皮鼠和嘻哈狗向大家诚实地承认了错误，大家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也都原谅了他们。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如果勇敢承认并积极改正，仍旧是诚实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4: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5: 是我造的。
4: 那是个玩具吗？
5: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4: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5: 514枚卵。
4: 哦，514枚？你在骗我？
5: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4: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5: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4: 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5: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3: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4: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5: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

0: 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1: 摔残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魏贝儿。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0: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0: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两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2: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他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他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2: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0: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1: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他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3: 那是真的吗？
2: 是的，真的。
3: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0: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4: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0: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织的字。
4: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0: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5: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0: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

0: 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1: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2: 我也这么想。
3: 它也很谦恭。
0: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4: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珠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0: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分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风娃娃。风妈妈有一个很可爱的风娃娃，风娃娃慢慢地长大了，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12: 妈妈妈妈，我看你天天都飞来飞去帮助大家，我也想帮助别人，我该怎么做呢？
11: 风妈妈看着自己的宝贝笑着回答，
13: 宝贝长大了，知道替妈妈干活了，真棒。孩子，你去田野上看看吧，那里你应该可以帮人们做很多好事。
11: 风娃娃就听从妈妈的话，来到了田野里。在田野里，他看到了一架风车，风车的风叶像张开的翅膀，迎风转动，把河里的水带到天上，再流到地里去浇灌农作物。风娃娃看见了，自言自语，
12: 我可以让风车转得更快，带更多的水来浇田。
11: 风娃娃就鼓足了力气，对风车呼呼地吹了起来。哇，风车转得飞快，水哗哗地向田里流去，地里的禾苗都抬起头笑了起来。风娃娃看见后开心极了。风娃娃又沿着河边继续往前走，突然他看到有很多船工弯着腰流着汗拉着一艘船向前走着，可是船还是走得很慢很慢。风娃娃决定要帮助船工们，他急忙飞过去，对准船上的风帆大大地吹了一口气，只见船飞快地跑了起来，船工们一下轻松多了。他们都对风娃娃说，
14: 谢谢你风娃娃，多亏了你呀，我们才不用那么辛苦。
11: 风娃娃一连做了两件好事，高兴极了。
12: 帮助人们做好事很简单啊。
11: 风娃娃开开心心地又到了一个村子里，几个孩子正在放风筝，风娃娃看见了，高兴地用

0: 了几口，结果把风筝线给吹断了，风筝飞得无影无踪，孩子们一下子哭了起来。风娃娃一看自己干了坏事，也赶紧飞走了。后来风娃娃到了人们院子里，看到人们晾的衣服，就想
1: 对着衣服吹吹气，衣服会干得更快的。
0: 可是他用的力气太大了，把刚洗好的衣服都吹到了地上，人们气得大骂，
2: 这风娃娃只干坏事。
0: 风娃娃再也不敢去帮忙了，他连忙回家找到风妈妈，委屈地说，
1: 妈妈，我出去一趟，干了些好事儿，也干了些坏事儿，人们有的喜欢我，有的不喜欢我，这是为什么呀？
0: 风妈妈笑着对风娃娃说，
3: 孩子，你想做好事，不但要有好的想法，做事情的时候也要掌握好的方法，这样人们就不会怪你了。
0: 风娃娃好好想了想，终于想明白了。后来风娃娃就一直只做好事儿，得到了大家的夸奖。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2: 哇，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1: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

0: 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啦啦啦啦啦啦！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早睡早起精神好。
9: 已经是晚上9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
10: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11: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
12: 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犯困，为什么呀？
1: 哎呀，那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0: 睡得太少了？
1: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0: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1: 嗯。
0: 好了，我要睡觉喽。妈妈晚安。
1: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0: 嗯，我要凝聚力气。
1: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0: 晚安，妈妈。
2: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0: 啊，睡得可真香啊。

鸡、珊珊，我们一起玩吧。

0: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5: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4: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他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6: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4: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他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儿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6: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4: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

0: 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她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1: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0: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她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1: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他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他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她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往上爬，可是桌腿特别光滑，她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1: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0: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1: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0: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1: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

0: 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
1: 管他呢！
2: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0: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2: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他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独臂的优势。有一个日本男孩，10岁那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但男孩非常喜欢柔道，下定决心要学习柔道。男孩很聪明，学习柔道时进步很快，但3个多月的时间里，教练只教了他一个招式。这天，男孩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5: 教练，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招式呢？
4: 教练回答说：
6: 孩子，请记住，这个招式对你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招式。
4: 男孩虽然不理解这句话，但也不敢违抗教练的意思，只好继续苦练那个枯燥而又单一的招式。几个月后，男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比赛。让他吃惊的是，他很轻松地赢了前3场比赛。还没等男孩回过神来，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在决赛中，男孩的对手是一个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老手。男孩有些力不从心了，裁判担心继续比赛的话，男孩有可能受伤，于是打算暂停比赛。教练却阻止了裁判，坚持说：
6: 不必暂停，让他继续。
4: 比赛继续进行，突然，对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这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对手面前，他不禁稍稍放松了点警惕。男孩看准时机，利用他唯一会用的招式压制住了对手。最终，男孩赢得了胜利，成了冠军。在回去的路上，男孩再次鼓起勇气问道：
5: 教练，我怎么能就用这一个招式就赢得了这次比赛呢？
4: 教练意味深长地说：
6: 有2个原因，首先，你掌握的那个招式是柔道中最困难的一个招式，其次，对这个招式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臂。
4: 男孩失去了左臂，这在柔道比赛中原本是一大劣势，但在教练巧妙的指导下，反而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只要善于思考，也有机会将自己的劣势巧妙的转化为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花花和妈妈》。星期天到了，小猫花花和妈妈一起去森林集市逛逛。正在逛街的时候，胖乎乎的河马阿姨迎面走来，向妈妈打起了招呼。妈妈低下头对花花说：
10: 快向阿姨问好。
9: 花花想也没想，立刻脱口而出：
11: 胖阿姨您好。
9: 听到花花的称呼，河马阿姨的脸立刻

0: 得通红，表情也不自然起来。妈妈抱歉极了，转过身对花花说，
1: 快向阿姨道歉。
0: 河马阿姨走后，妈妈语重心长地对花花解释，
1: 花花，你这样称呼河马阿姨，她听了该多伤心啊。我们不能用别人的体型或者别的身体特征来称呼他人，这样实在是太不礼貌了。而且河马阿姨是你的长辈，一定要尊敬地称呼她才对。
0: 花花低下了头，羞愧地说，
2: 妈妈，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0: 两个人逛完了集市，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家赶。由于买的东西实在是太沉了，妈妈把最沉的一袋东西自己扛着。回到家里，爸爸接过两人手中的物品，立刻夸赞妈妈，
3: 小美，今天真是辛苦你了，我来给你捶捶肩，快来放松一下吧。
0: 花花听见爸爸妈妈的对话，也想学着爸爸的样子夸夸妈妈，
2: 小美，今天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就拿不回这么多东西了。
0: 爸爸听到了，立刻严肃地对花花说，
3: 花花，妈妈是你的长辈，以后不能随便称呼妈妈的名字，要正确地称呼妈妈才是对妈妈的尊重，明白了吗？
0: 花花点了点头说，
2: 我明白了，我以后再也不会随便称呼妈妈的名字了。
0: 小朋友们，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大家在称呼长辈的时候一定要尊敬地说出正确的称谓，不能随便以别人的外形特点来称呼，或者用长辈的小名来开玩笑，这都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哦。

0: 版熊孩子 APP， 熊孩子陪你唱儿歌哦。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特别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母蟹教小蟹走路》。母蟹生了一只可爱的小蟹，母蟹十分疼爱小蟹，所以对小蟹的教育方式很重视，也很严格。有一天，母蟹准备去螃蟹商店买东西，便带了小蟹一起去。在路上的时候，母蟹看见小蟹横着走路的样子，觉得很难看，就对小螃蟹说：
8: 儿子呀，你走路的样子很难看，你不能横着走了，妈妈来教你怎么样直着走路吧。
9: 妈妈，我生下来之后一直是这样横着走的，我不会笔直的走呀。
8: 你就试试看呢，说不定你一试就能笔直的走路了。
7: 小螃蟹很有信心地说：
9: 好吧，那我试试看。
7: 小螃蟹笔直地面向前方，可是它一走，身体就不由自主地转了回来。小螃蟹着急地喊：
9: 妈妈妈妈，我不能笔直地走路，你来给我示范一下。
8: 好吧，在妈妈示范的时候，你可要好好看清楚。
7: 可是母蟹与小蟹一样，身体好像被强迫着转了回来。母蟹试了好多次，都急出了汗。小螃蟹对母蟹说：
9: 妈妈，原来你也不会直着走路呀。
7: 母蟹听了，羞愧地低下了头，对小螃蟹表示抱歉：
8: 儿子，对不起，妈妈错了。
7: 小朋友们，大家知道了吗？当我们教育别人的时候，必须自己先要对自己进行严格要求。当我们学会了之后，才可以去教育别人，才能将好的东西带给别人。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许仙和白蛇的故事。相传在南宋年间，杭州城有一个药店伙计叫许仙。有一年清明节，许仙出门祭拜过世的母亲。清明节的时候经常下雨，许仙回家，天空就下起了雨。许仙走到断桥边，准备雇一条船回家。这时从桥上走过来两个姑娘，一个穿白衣，一个穿青衣。许仙问道：
14: 你们也要雇船吗？
13: 他们回答是，并恰巧和许仙同路，于是他们就一起搭船。许仙和两位姑娘交谈后知道，穿白衣的姑娘叫白素贞，穿青衣的姑娘

0: 娘叫小青。他们在永金门外下了船，可是雨还是下个不停。许仙见他俩都没有带雨伞，就说：
1: 把我的伞借给你们吧。
0: 自己冒雨回家了。许仙温文尔雅，而白素贞美丽脱俗，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第二天，许仙如约前去取伞，受到了白素贞的盛情款待。就这样，他们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结成了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生活得很幸福。不料金山寺的法海和尚知道白素贞和小青都是修炼千年的蛇妖，他想拆散许仙和白素贞。在端午节那天，法海给了许仙一瓶雄黄酒，并骗他让白娘子喝下去。蛇最怕雄黄，结果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现出了蛇的原形。许仙看到妻子是蛇精变的，吓得晕死过去。白娘子醒来后见许仙昏迷不醒，非常着急，就去东海采来了灵芝仙草，救活了许仙。法海见没有达到目的，就趁许仙去金山寺还愿时软禁了他。白娘子百般哀求法海放人，但都遭到了拒绝。白娘子很气愤，就和小青施法，让杭州西湖的水倒流，要淹没金山寺。许仙趁机逃了出来。他们在最初认识的断桥上相会，可是法海很快就追来了。他用法波将白娘子收服，压在了雷峰塔下。但小青成功地逃走了。多年后，他学成了一身法术回来，打败了法海，推倒了雷峰塔，救出了白娘子。他们和许仙一起升天成仙，而法海遭到了人们的唾骂，无处藏身，只好躲在了螃蟹壳里。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

0: 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2: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1: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3: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1: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3: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1: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4: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1: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5: 拔掉这朵雏菊吧。
4: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1: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3: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1: 百灵鸟悲伤地说：
2: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1: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2: 嗨，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

0: 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它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它张开大嘴，阿乌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得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阿乌来了，就找到他说，
1: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2: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0: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乌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乌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乌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乌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乌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2: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0: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他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乌，使劲儿地把他推醒，对他说，
1: 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0: 大象阿乌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2: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0: 这天夜晚，大象阿乌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阿乌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乌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阿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呜又去了湖边、小路、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4: 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4: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
15: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12: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15: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14: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就是 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15: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12: 笑笑，你快来看呀， 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15: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1: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15: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佐伊老师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佐伊老师说：
1: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二， elephant， 大象，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15: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14: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15: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12: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们的鬃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14: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

0: 子用英语怎么说吗？
1: 乐乐和笑笑摇了摇头。
0: 三只狮子就是 three lions。 three 三 lion 狮子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1: 太阳快要下山了，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走出动物园。Zoe 老师说：
0: 好了，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2: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0: 对极了，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1: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 Zoe 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0: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百家姓故事之玉姓篇。玉姓起源于万姓之祖姬姓，周王朝的国姓就是姬姓。周朝到了周梅王这一代，把自己的弟弟姬友封到了郑地，建立了一个郑国。到了东周时期，郑国有个世子叫姬玉弥，这个人非常有本领，他的后代为了纪念他，用他名字里的玉字为姓，然后就出现了玉氏一族。玉氏一族中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木匠叫玉浩，玉浩最有名气的一件事就是主持建造了开封的开宝寺木塔。关于玉浩有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传说吴越王管辖浙江的时候，想在杭州梵天寺建造一座方形的木塔，当这座塔才建好两三层的时候，吴越王去工地查看，他登上去这座塔，就感到塔身有些摇晃，便问主持建造的木匠：
6: 这木塔为什么会摇晃？这是什么原因呢？
5: 主持施工的工匠自信地回答说：
7: 大王，这是因为塔上还没有铺瓦，上面太轻，所以有些摇晃。
5: 可是等木塔建成铺上瓦以后，人们登上去，塔身还是摇摇晃晃的。这个工匠到处检查都检查不出来原因，他很担心被吴越王责备，就对自己的妻子说：
7: 现在木塔都建好了，可是塔还是摇摇晃晃的，这怎么办？
5: 他的妻子听了回答：
8: 我听大家说玉浩是个有本事的木匠，要不然你去问问他去。
5: 这个木匠就去找玉浩问道：
7: 于师傅，我想知道木塔建好后为什么会摇摇晃晃的呢？
5: 玉浩笑着说：
9: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每层都铺上木板，用钉子钉紧，整个木塔就连成了一个紧密的整体，这样塔身就会稳定了。
5: 那个工匠照这个办法做，果然塔身稳定，人走上去就不再摇晃了。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

0: 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1: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1: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

0: 当做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1: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2: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妈妈，我要听故事。
1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

0: 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聪明的小男孩叫司马光，他很喜欢读书，知道好多好多的小故事，经常讲给他的小伙伴们听，大家都喜欢和他一起玩。有一天，司马光对大家说，
3: 今天咱们去花园里捉迷藏吧。
2: 小伙伴们都说好，一下子呼啦啦的都跑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可美了，到处都是美丽的花朵，还有青青的小草，鸟儿在树上唱歌，阳光暖暖的照在大家的身上，每个人都很开心。司马光对大家说，
3: 我们开始捉迷藏吧。
2: 他用一个手帕蒙住了一个小孩的眼睛，然后说，
3: 大家都藏起来吧，等大家都藏好了，我就把手帕拿下来，然后再开始找大家。如果找到一个人，那下一次就换成那个人来找。好啦，大家快藏好，我一会儿数一二三，大家就开始。
2: 小伙伴们可高兴了，赶紧找地方藏起来。有的小孩躲在树后面，有的小孩躲在草丛里。花园里有一个假山，假山旁边有一个大水缸，里面装满了水。一个小孩心想，如果我躲在假山上，他们肯定找不到我。于是他爬到水缸上面，想踩着水缸爬到假山上，但是他脚下突然一滑，咕咚一声掉进了水缸里。他吓坏了，拼命在水里挣扎，嘴里还喊道，
4: 救命啊，救命啊。
2: 听到喊声，大家都跑了出来，尝试着去救水缸里的小孩，但是水缸可比孩子们高多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着急得要命。有的小孩吓哭了，有的急得跺脚，有的就只是傻乎乎地站着。司马光一听到喊声就跑了过来，他对大家说，
3: 都别怕，我有办法，你们快点找石头。
2: 很快，大家找来了好几块大石头。司马光抱起其中一块石头，用尽全身力气猛地砸到水缸上，水缸被砸出一个大洞，水哗啦啦地流了出来。等水流光了，大家一起把缸里的小孩救了出来。这时大人们也从外面赶了过来，知道司马光救了朋友，都夸他是一个聪明勇敢的好孩子。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丢失的羽毛。一天，小乌龟曼曼在路旁捡到一片羽毛，想把羽毛交还给羽毛的主人，他就扛着羽毛往前走。曼曼第一个碰到的是小猴子毛毛，他问毛毛，
8: 这是您丢的羽毛吗？
7: 猴子毛毛听了哈哈大笑着说，
9: 你见过猴子身上长羽毛吗？
8: 请原谅，我刚出世不久，懂得事情很少。
7: 慢慢道过歉，又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了大犀牛皮皮身边。
8: 您好，我捡到一片美丽的羽毛。
7: 皮皮回答，
10: 你自己留着吧。
7: 慢慢说，
8: 这不行，怎么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呢？
7: 说完

0: 他又继续前进。天快黑了，猫头鹰豆豆坐在树杈上，他见小乌龟慢慢吃力地向前走，就问：
1: 慢慢，你上哪儿呀？
0: 慢慢说：
2: 我在找这根羽毛的主人，把他丢了的羽毛送回去，但首先得搞清楚这是谁的羽毛。
0: 豆豆把羽毛拿过来一看，说道：
1: 这是鸵鸟玲玲的羽毛，它住在树林那边的草原上，离这儿已经不远了。
0: 小乌龟慢慢谢过了豆豆，按照它的指点急忙往前走，很快走到了草原，找到了鸵鸟玲玲。玲玲很感谢慢慢送来了它丢失的羽毛，说：
3: 这是我的羽毛中最美丽的一片，今天不小心弄丢了，没想到你把它送回来了，为了感谢你，这片羽毛就送给你吧，让它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现在天都晚了，你妈妈大概很着急，来，我驮你回家去吧。
0: 慢慢高高兴兴地爬到玲玲背上，玲玲迈开长腿飞快往回跑，慢慢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景色，就已经回到家了。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慢慢感觉很幸福，因为他找到了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乌龟慢慢捡到东西后，一心把它归还给主人，而没有占为己有，后来还交到了一个好朋友，大家要向慢慢学习哟。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4: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3: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0: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1: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2: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3: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1: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4: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1: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5: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1: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0: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1: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地寻找着亨利。
3: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1: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1: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3: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那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那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0: 呵呵，那是酸奶的缘故。
3: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呢？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1: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6: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1: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3: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1: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4: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3: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4: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威。
1: 卢威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7: 我要这样帮他。
1: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3: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1: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

0: 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1: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2: 你要我淋的水，
1: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呼笑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3: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花瓣风车的故事。地上有一群小蚂蚁，它们扛着好多黄澄澄的麦子，嘿呦嘿呦往家走。蚂蚁爸爸、蚂蚁妈妈抬着一只装满麦子的大箩筐跟在后面。蚂蚁妈妈看着勤劳的孩子们，开心地说：
11: 孩子们，你们希望麦子变成什么样的呢？
10: 麦子会变成什么？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
12: 我希望麦子变成软软的，
13: 我是会变成香香的，
14: 我想让它变成甜甜的。
10: 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蚂蚁妈妈微笑着说：
15: 哦，等一等，等一等，你们说的都对，可是先要让麦子变成白白的、细细的。
10: 回到家，蚂蚁爸爸搬来了一台小小的磨盘，磨盘转起来了，咕噜噜，咕噜噜，蚂蚁爸爸推不动了，蚂蚁妈妈接着推，小蚂蚁们都争着来帮忙，可是他们的力气太小了，哼哧哼哧拼命推，磨盘就是不动。小蚂蚁们急得直冒汗。蚂蚁妈妈说：

美丽的花，花瓣像风车的枫叶，他们就把花儿扛回了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把风车安在磨盘上。风儿呼呼地吹来了，花瓣风车转起来了，花瓣风车越转越快，磨盘也越转越快，好多好多雪白的面粉磨出来了，白白的面粉变成了软软的大馍馍，香香的饼干，还有甜甜的面包，小蚂蚁们吃得真香啊，食物里还有一股花的甜香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10: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9: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2: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10: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9: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1: 等等我！
9: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10: 孩子，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1: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9: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风姐姐就带走了那粒最小的种子，一直把它带到另一座山岗上。小种子讨厌极了风姐姐，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没过几天，春雨就跟着来了，小种子吸足了水气，生根发芽了，它的幼苗冲出地面，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根部也钻进泥土里，一个劲儿地往下扎。每天它接受了充分的光照，还从土壤里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很快就长大了，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苗。接着它又开始分叉了，浑身长满了枝叶，长成一棵漂亮的让人喜爱的小木棉树。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小木棉树长高了一个头。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对面山岗上的妈妈了，他兴奋地喊起来：
1: 妈妈，我又见到你了，我是你的小女儿啊。

0: 棉树也看见了它，激动地说，
1: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0: 小木棉树回答说，
2: 妈妈，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吸收着充分的营养，和许多小伙伴玩耍，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五个哥哥姐姐过得怎么样了？
0: 听到这里，老木棉树立刻伤心起来。
1: 唉，他们没有你长得快，也没有你长得健壮。由于我的树冠遮住了光线，他们在我的脚下没有接收到充足的阳光照射。由于我的根系太深太发达，他们也没能从泥土里吸收到足量的营养物质。现在他们还不到一米高呢。
0: 冬去春来，小木棉树又长高一个头，它能看见妈妈脚下的泥土了，但是它还是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它问妈妈，
2: 我的哥哥姐姐们呢？
0: 老木棉树没有回答，许久才哽咽地说，
1: 他们长得太瘦小了，没通过冬天的考验，全都枯萎了，都是我害了他们。
0: 这时，风姐姐的脚步声正好传来，轻轻地、匆匆地从身边走过。小木棉树对风姐姐大声地喊，
2: 风姐姐，我要收回我曾经对你的不敬，我要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烦恼的小兔子》。森林里走来一只烦恼的小兔子，它总是那么那么的烦恼，烦恼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它只好在一块圆乎乎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唉声叹气。
5: 最近让人烦恼的事情

0: 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人伤心的就是我的菜园里再也没有美味的卷心菜了。最后的那一颗昨天晚上竟然被偷走了。
1: 这时，一个小小的听起来耳熟的声音在小兔子耳朵边响起。
2: 用不着烦恼啊，亲爱的小兔子，你菜园里的胡萝卜已经全部都可以收割了，你可以用它来做美味的汤啊。不信，你现在回你的菜园里看看吧。
1: 是谁在说话呢？小兔子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继续想他的烦恼事。
0: 还有啊，昨天隔壁河狸一家搬走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河狸太太烤的蛋糕了，那可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蛋糕啊。
1: 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2: 没关系，我听说浣熊一家就要搬来了，听说浣熊太太做的草莓酱天下第一呢。
0: 还有还有，我的鞋子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再也不能穿了。
2: 这也没什么好烦恼的呀，你终于可以去买一双新鞋子了，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双红色的运动鞋吗？
0: 好吧好吧，就算这些都可以解决，可是我还有一个大烦恼。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身边却连个可以安慰我的朋友都没有？
2: 谁说的，亲爱的小兔子，你不是一直坐在我的贝壳上吗？
1: 小兔子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原来他坐的并不是什么圆石头，而是好朋友小乌龟。这时候，小乌龟把脑袋从厚厚的外壳里伸了出来，冲着小兔子嘿嘿嘿地笑起来。小兔子也被自己刚刚的行为逗笑了，两个小伙伴开始抱在一起笑啊笑啊，一直笑到肚子都痛了。小兔子高高兴兴地说，
0: 你说的对，亲爱的小乌龟，根本用不着烦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明天醒来，你也会是没有烦恼的快乐宝宝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牡蛎宝宝的新家。在一个美丽的清晨，鱼儿们在海底快乐地游来游去，可是牡蛎宝宝却十分的不开心。原来今天他就要告别牡蛎妈妈，去寻找自己的新家了。乌贼大婶儿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好奇地问道：
7: 牡蛎妈妈，你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了，宝宝和你一起住就好了，为什么非要让他离开呢？
6: 牡蛎妈妈摇了摇头说：
8: 乌贼大婶，你不知道，我们牡蛎只有刚出生时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游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找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定居下来，再也不会离开。
6: 乌贼大婶听了有点为牡蛎妈妈感到难过。
7: 唉，可怜的牡蛎妈妈和牡蛎宝宝，他们要是能和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动该多好啊。
6: 牡蛎宝宝离开了妈妈，它游啊游，游到了一片礁石林。牡蛎宝宝在礁石林里转来转去，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9: 哎呀，这里倒是很宽敞，可是水温好像有点低，我还是再到别处看看吧。
6: 于是牡蛎宝宝又走出了礁石林，游啊游啊，游过了很多地方。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总是觉得有些地方少了点什么。牡蛎宝宝从清晨找到了傍晚，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住所。这时他游到了一片红树林，这可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既安静又宽敞，细细的海藻在红树林中生长着。牡蛎宝宝满意地点了点头。
9: 就是这里啦，风景这么美丽，温度也不会太低，真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6: 选好住所以后，牡蛎宝宝一点一点地搬运着需要的材料，为自己做了一张舒服的大床。他擦了擦汗，躺在了床上。一想到以后就要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一生，他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 牡蛎只有在出生时才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活动，它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住所定居，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失败的魔术表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惹出了不少麻烦事儿。加尼诺做了自我反省，安静了几天。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3: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伟大的魔术师摩尔根为您带来的精彩表演，感谢大家的观看。

0: 爸爸，魔术表演太好看了，我以后还要来看。
1: 嗯，如果你以后也能像这几天一样表现得很好，不捣乱，那你以后就能经常来看表演。
0: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表现得很好的。这场表演太精彩了，不过我敢打赌，有的我也能表演，比如鸡蛋里的魔术，还有藏表的魔术。
1: 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为大家表演咯。
2: 回到家里，加尼诺在他的小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加尼诺心想，
0: 这些魔术我都学会了，我要为大家表演魔术。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给小伙伴们做一次表演，就当做彩排吧。
2: 这天下午，加尼诺在院子里为弗罗和玛丽内拉做了一次表演。弗罗和玛丽内拉住在加尼诺家的隔壁，他们都是奥尔卡夫人的孩子。加尼诺对小伙伴们说，
0: 我将为大家做一次精彩的魔术表演，现在哪位女士能借我一块表？
2: 小女孩玛丽内拉眨了眨眼睛说，
3: 我没有表，我回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把妈妈的那块表拿来。
2: 玛丽内拉跑回家里拿回一块金表，加尼诺把表放进一个小盆子里。这个小盆子是佣人卡特琳娜用来捣碎杏仁和糖做甜食用的。加尼诺把表扔进盆里之后，用棍子把表捣碎。接着加尼诺说，
0: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这位女士的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2: 小伙伴们伸头看着小盆子，盆里的表已经破损了，表盘上的玻璃碎成一块一块的。接着加尼诺举起盆子说，
0: 现在我要让它变得跟原来一模一样。
2: 加尼诺把盆中的碎块倒在一块手帕上，包好之后迅速放进衣服的口袋里，然后他很从容地从胸口掏出一个小包，小包里是加尼诺妈妈的金表，这是他表演前就准备好的。加尼诺把表从小包里拿了出来，大声说，
0: 请看，表回来了，完好无损。
4: 太神奇了，你真棒！
2: 小伙伴们很激动，都鼓起掌来。接着加尼诺把表和包着表的手帕都给了玛丽内拉。玛丽内拉以为这还是她妈妈的表，把表带回了家。到了晚上，加尼诺的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包括维吉尼亚姐姐的男朋友马拉利律师，阿达姐姐的朋友多斯利小姐等等。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等着加尼诺表演魔术。加尼诺对大家说，
0: 我的第一个节目是煎鸡蛋。
2: 说完，加尼诺顺手从衣帽架上取下了一顶帽子，把它放在椅子上，然后他拿起两个鸡蛋，敲碎蛋壳，把蛋清和蛋黄倒进帽子里，把蛋壳放在盘子上。
0: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要先把鸡蛋捣碎，然后再用火烧。
2: 加尼诺用一把汤勺在帽子里搅拌着鸡蛋，看着加尼诺搅鸡蛋的动作，马拉利律师大笑起来，高声说，
5: 哈哈，不错不错，演得还挺像啊。
2: 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表演很感兴趣，加尼诺更起劲儿了，他对大家说，
0: 现在鸡蛋已经搅碎了，请一位先生上来拿着帽子，我来点火。
2: 加尼诺看了看周围的人，对离他最近的马拉利律师说，
0: 先生，能帮我拿着帽子吗？
2: 马拉利律师走了过去，他用左手拿着帽子，朝帽子里看了一眼，笑着说，
5: 我还以为帽子里是有夹层呢，谁知道他真的在帽子里搅上鸡蛋了。
2: 大家都笑了起来。

0: 起来，维基尼亚姐姐和阿达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加尼诺跑到门口拿来一只烛台，然后走到马拉利身边，让马拉利用右手拿着烛台。
1: 蜡烛已经点着了，现在请您把帽子举在蜡烛上面，要当心别烧着帽子。
0: 马拉利按照加尼诺说的，把帽子举到蜡烛上面。过了一会儿，加尼诺说：
1: 嗯，鸡蛋差不多煎熟了，现在我要把火熄灭，但是怎么熄灭它呢？嘿嘿，我要用手枪把火打灭。
0: 说完，加尼诺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玩具手枪，这种玩具手枪能射出橡皮子弹，这当然不是魔术师所用的那种道具枪。不过加尼诺并不在意，他认为什么枪都没有关系。加尼诺举起玩具手枪，站在马拉利的前面，他深吸了一口气，瞄准帽子开了一枪。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橡皮子弹射偏了，打在了马拉利的眼睛上。只听一声惨叫，帽子和烛台都从马拉利的手中掉了下来。马拉利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
2: 哎呀，我的眼睛好痛啊，我睁不开眼睛了，谁来帮帮我？
0: 维基尼亚姐姐尖叫一声跑了过去，其他人也赶紧跑到马拉利身边，大家扶起马拉利，把他的手掰开，看见他的右眼眼眶上红了一片，已经肿了起来。加尼诺站在一旁不敢动，他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吓得什么也说不出来。马拉利气得要命，他捂着眼睛吼道：
2: 这个孩子是要进监狱的。
0: 加尼诺吓得蹲在地上，小声哭了起来。大家搀着马拉利的胳膊，把他送进了客房。维基尼亚姐姐赶紧出门去叫医生，大家忙成一团，没人理会加尼诺。过了很久，妈妈来到客厅，把加尼诺送回了楼上的卧室。妈妈把加尼诺送回房间，转头就出去了，一句话也没说。加尼诺心想，
1: 妈妈这么生气，马拉利的伤势肯定很严重，这一下完了，我真的要进监狱了。
0: 加尼诺感到头昏脑胀，觉得脑袋像被棍子敲碎了似的，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本来想为大家表演魔术，谁知又闯祸了。加尼诺真的要被关进监狱里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今年暑假，彤彤一家子来到了南京游玩。最后一天，彤彤一家住在了夫子庙的附近。南京游玩的最后一站便是秦淮河周边的风景区了。
3: 彤彤，快点儿！秦淮河边上的景点有好多呢，你再拖拖拉拉的，咱们就逛不完了。
2: 彤彤三下两下就收拾好了自己的背包，准备跟着妈妈出门的时候，古宝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钻进了彤彤的背包里。
4: 奇怪，来南京这么多天了，你都藏在宾馆里睡大觉，我还以为你对南京一点也不感兴趣呢，怎么临走之前才跟出来？
2: 古宝像是又在背包里睡着了，没有回应彤彤的唠叨。彤彤跟着妈妈从热闹繁华的夫子庙出发，走过秦淮河上的文德桥，就会经过李香君的故居媚香楼，然后再往西南的方向走了十几米，彤彤的眼前就出现了一条狭长的白色巷子，巷子入口的门匾上写着三个字：乌衣巷。整个巷子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两边是矮矮的仿古建筑风格的民房，脚下是用青砖铺就的路面，一切似乎都很普通，看上去只不过是一条典型的江南小巷而已。
4: 妈妈，周围这么多热闹的风景，为什么我们偏偏先到这个不起眼的乌衣巷呢？这里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玩。
3: 这儿啊，可是我们国家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古巷了。这儿曾经啊，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地，那时候这里可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呢。
2: 彤彤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妈妈的解释，她只觉得眼前安安静静的建筑有点沉闷，虽然每一座房子都是白墙黑瓦，看起来古色古香，但彤彤还是更愿意坐在旁边秦淮河的游船上热热闹闹的游玩。彤彤有些无聊地跟在妈妈的后面，看着妈妈走进王谢故居，自己则站在门外磨磨蹭蹭地不愿意进去。这时古宝从彤彤的书包里钻了出来，爬到了彤彤的耳边对她说道：
5: 哎，你怎么不进去啊？
4: 不就是个仿建的旧宅子吗？有什么好玩的呀？我才不想去呢。
5: 你快进去吧，说不定进去之后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呢。
2: 听了古宝

0: 的话，彤彤不情不愿地走了进去。彤彤的脚刚刚跨过巫医巷的门槛，一道白光就从彤彤的眼前闪过。当他能再次看清眼前的景象的时候，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模样。刚刚还明亮的光线一下子昏暗了起来，一座矮矮的拱桥横在了他的面前。桥下是宽阔安静的河水，拱桥像是很久很久没有人走过了。桥上的野草野花疯狂地生长着，盖住了整个桥面。越过拱桥，是一条似曾相识的巷子，巷子里坐落着几座宽敞的院子，这些院子也和外面的矮桥一样，看起来衰败凄凉，只有高高大大的门头和里面曲曲折折的回廊，显示着这些院落曾经的辉煌。几只燕子从天空中飞来飞去，让这里还留着最后一丝生气。彤彤刚想问古堡他又在捣什么鬼，只见远处一个中年男子驾着马车正朝彤彤的方向走来。在靠近矮桥的时候，那男子从马车上走了下来，他走到了桥上，缓缓地站定。彤彤也走到桥上，和那人打起了招呼。
1: 这位先生，您怎么会来到这片破败的地方呀？
0: 那人扭头看着彤彤，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回答道：
2: 在下刘禹锡，正奉旨前往洛阳任职，途经金陵，特来拜访巫医巷，瞻仰曾经王谢两大家族盛景，不曾想巫医巷竟然这般破败了。这位小兄弟，不知你为何来到此地呢？
1: 我和刘先生一样，前来拜访大名鼎鼎的巫医巷。我不明白，不就是两处破败的院子吗？怎么会这么出名呢？
2: 我来为你讲讲巫医巷的故事吧。东晋时期，巫医巷是高门土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眼前的这座矮桥曾经装饰着两只铜雀，所以被称作为朱雀桥。朱雀桥是当时的交通要道，当年这里可是车水马龙，热闹繁华。
1: 王导和谢安是谁呀？
2: 王导是东晋王朝建立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大臣，曾帮助晋室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民间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而谢安曾经指挥了一场奇迹般的战役，淝水之战，他以80,000精兵击败了100,000大军，奠定了南朝300年的安定局面。这两位曾经挽救江山、社稷于江青的人物，都曾住在巫医巷。没想到，现在曾经的繁华已经沦为废墟。
0: 说着，他缓缓走下朱雀桥，走进破败的巫医巷中，用手抚摸着巫医巷的残砖败瓦，抬着头看着缓缓落下的夕阳，悄声说道：
2: 没想到辉煌一时的世家大宅，现在只能依靠斜阳增添色彩了。
0: 彤彤指着天空中飞翔的燕子说道：
1: 还有燕子，如果没有这些燕子飞来飞去，这里可能连最后一丝生机也没有了。
2: 这些燕子可能曾经在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宅邸中筑巢繁衍吧，现在也飞入了寻常老百姓的家中。朱雀桥边野草花，巫医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认识豪门贵族也免不了败落，而我一路仕途浮沉，又算得了什么呢？小兄弟，我们有缘再会。

0: 说完，刘禹锡飞身上马，转身离开了。这时的彤彤只觉得眼前又是白光一闪，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南京乌衣巷的景区当中。这时妈妈已经逛完了景点，从里面走了出来，拉着彤彤准备离开。而乌衣巷里的游人还是一点儿也不多，安安静静的。
1: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

0: 故事。第十八集，救助绿头鸭。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雅洛。一天晚上，它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它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她说：
1: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0: 雅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雅洛的伤势逐渐好转。慢慢的，他开始亲近猎狗，他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雅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雅洛，他对雅洛说：
2: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0: 猫咪还告诉雅洛，等到明年，陶根湖的水就会被抽干，雅洛再也不能回去了。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雅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根湖，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女主人和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经常和雅洛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雅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他的翅膀，然后把他交给工人。工人把他带到了陶根湖，绳子很长，雅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喊着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枪响，他的伙伴们全都栽到了芦苇丛里。猎狗迅速跑过去，把雅洛的伙伴叼了回来。这时雅洛才明白，女主人救自己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雅洛非常难过。后来的几天，雅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3: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0: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雅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4: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0: 原来这个小人儿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根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雅洛，很同情雅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雅洛。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

0: 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亚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亚洛身上的绳子。他对亚洛说：“
1: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0: 虽然工人没有看到亚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1: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0: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2: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不该困在这里。”
0: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根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3: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1: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0: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登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他到底去了哪里。奥拉笑了笑，他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只说他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根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亚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脚没有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实在是太饿了，他想去附近的村子找些吃的。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雷声震天动地，电光闪烁，整个天空好像着了火似的。冰凉猛烈的寒风咆哮着，卷起浑浊的滚滚沙尘，把田野的树木刮得东倒西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匹诺曹很怕打雷闪电，然而饥饿让他战胜了恐惧，因此他半掩上家门向外飞跑起来。跑了几百米，到了一个村子，他把舌头伸得老长，气喘吁吁的，活像一只猎犬。村子里漆黑一片，一个人也没有，店铺的大门都紧紧地关着，街上连条狗都没有。匹诺曹伤心绝望，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去按一个房子的门铃，门铃叮铃铃地响个不停。他心里想，
3: 总会有人出来看看的。
2: 果然，一个小老头从窗口往下看，他戴着睡帽，勃然大怒地问道，
4: 这么晚了，你要干嘛？
3: 劳驾，您能给我一点面包吗？
4: 你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
2: 小老头以为这又是一个淘气的孩子，这些孩子总是深更半夜摁别人家的门铃取乐，打扰正在安稳睡觉的老实人。半分钟以后，窗户又开了，那个小老头对匹诺曹高声大喊，
4: 在下面等着，把帽子伸过来。
2: 匹诺曹马上摘下他的小帽子，当他正要伸出帽子的时候，一大盆水从他身上直泼下来，他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匹诺曹像只落汤鸡似的回到家里，又累又饿，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他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他坐了下来，把两只湿淋淋溅满污泥的脚放在烧炭的火盆上烤干。烤着烤着，他睡着了，他的木头脚被火烧着了，慢慢地烧成了炭，变成了灰。匹诺曹继续睡大觉，还打着呼噜，直到天亮有人敲门的时候，他才醒过来。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擦着眼睛问，
3: 谁呀？
5: 是我。
2: 这是杰佩托的声音。可怜的匹诺曹一直睡眼朦胧，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脚全部被烧掉了，因此他一听到爸爸的声音，就一下子从小椅子上跳了起来，跑去开门。但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三次，四脚朝天地摔倒在地板上。他倒在地板上的声音就像装满长勺的大麻袋从六层楼上掉下来的声音。杰佩托在外面叫喊，
5: 给我开门。
3: 爸爸，我开不了门。
2: 匹诺曹说完又是哭又是在地上打滚儿。

0: 为什么开不了门？
1: 因为我的脚被吃掉了。
0: 是谁吃掉了你的脚？
1: 是猫。
2: 匹诺曹回答说。因为这时候他看见一只猫，正用两只前爪玩一些木头屑。
0: 别闹了，快给我开门。
1: 请您相信我吧，我站不起来，我太可怜了，一辈子都得用膝盖走路了。
2: 杰佩托以为匹诺曹的哭闹又是在搞恶作剧，于是他爬墙从窗口进入屋子。杰佩托本来想大声地训斥匹诺曹，可一看见匹诺曹躺在地上，脚真的没有了，他的心马上就软了下来。杰佩托立刻搂着匹诺曹的脖子，泪水滴答滴答地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他哭着问，
0: 哦，我的匹诺曹，你的脚怎么烧掉了？
1: 爸爸，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晚上太可怕了，雷鸣电闪，当时有一只蟋蟀跟我说话，后来我饿得要命，就想吃个鸡蛋，可是鸡蛋里跑出来一只小公鸡，我只好去外面找东西吃，可又被人浇了一身水，于是我回到家里把脚放在火盆上烤干，等您回来的时候，我的脚就已经被烧掉了，还有我再也没有脚了。
2: 可怜的匹诺曹又哭又嚷，在他的哭诉中，杰佩托只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匹诺曹快要饿死了。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三个梨，递给匹诺曹说，
0: 这三个梨是我的早餐，给你吃吧，吃完了就不饿了。
1: 既然您叫我吃，就请您把梨皮削掉。
0: 削皮？我的孩子，我真不敢相信你吃东西还挑肥拣瘦，这可不好。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就要养成不挑食的习惯，要什么都能吃得下，因为天晓得会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1: 您说的不错，但我从不吃带皮的水果，我受不了水果皮。
2: 心地善良的杰佩托拿出小刀，用天使般的耐心削去了三个梨的皮，把皮放在桌子角上。匹诺曹两口就吃掉了一个梨，他正要把梨核扔掉时，杰佩托抓住他的手说，
0: 别扔，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有用的。
1: 我真的不想吃下梨核。
2: 杰佩托只好把梨核跟梨皮一起放在桌子的角上。匹诺曹打了三个长长的哈欠，哭哭啼啼地说，
1: 我又饿了，
0: 可是我再也没有能给你吃的东西了。
1: 真的没有了？
0: 就剩这些梨皮和梨核了。
1: 没有别的，那我就吃梨皮吧。
2: 他开始嚼起梨皮来，起先只是一点一点的嚼，接着是一块一块的嚼，转眼间他吃光了所有的梨皮。吃完梨皮又吃梨核，等到一扫而光之后，他兴高采烈地拍拍肚子，心满意足地说，
1: 现在我感觉好极了。
0: 现在看起来还是我说的对，我曾经对你说不要养成坏习惯，不要吃得太精细，天晓得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2: 小朋友，匹诺曹的脚被烧没了，他的爸爸回到了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小雪篇。小雪时节，皮皮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13: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会很大，落地呢容易融化，不会形成明显的积雪。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

0: 点头，刚要说话，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1: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2: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1: 哦，我念叨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2: 爷爷，给。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1: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3: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0: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2: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1: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2: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1: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一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0: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4: 初寒，露游，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心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有负一扇，名字更虚传。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爸妈妈，
1: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Pre-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这样可以吗？
13: 现在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吃午饭。
14: 好，
15: 吃午饭了，吃午饭了，吃饭！
13: 我去洗洗手。
16: 我也要去。
8: 你看，你看，泡泡出来了。
16: 塔勒比手上的肥皂变成了奶油。
8: 让我扔奶油了。

0: 肉比，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地听讲才对呀。
1: 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了。

0: 小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吧？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巧虎没有听到吗？
2: 啊，我在看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吧？

0: 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1: 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1: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1: 做好了，
2: 做好了，好了，比它漂亮时钟啊。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6: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5: 渡渡鸟神气地说：
7: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5: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7: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5: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的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7: 比赛结束，
5: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8: 谁赢了？
5: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7: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5: 大家齐声问道：
8: 谁来发奖品呢？
5: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7: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5: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8: 发奖发奖！
5: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她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9: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5: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7: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5: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7: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5: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10: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5: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 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3: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5: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9: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5: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9: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5: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5: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9: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5: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9: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5: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3: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5: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3: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5: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3: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5: 鹦鹉困惑地问道：
11: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5: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3: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她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她看见鸟，绝对逃不过她的爪子。
5: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12: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5: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3: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5: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 回来。

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佛寺苦读书。元朝时，有个叫王冕的放牛娃。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放牛，经过学堂的时候，听见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于是就站在窗外听。没想到听得着了迷，牛跑掉了也不知道。王冕的父亲知道后，心疼他的牛，就把王冕狠狠地打了一顿。可王冕却没有因为父亲的这顿打而放弃想要读书的念头。过了几天，王冕跟父亲说：
5: 我不去放牛了，我要去读书。
4: 父亲非常生气，又要打他。母亲舍不得，就为儿子求情说：
6: 这孩子只想读书，不想放牛，打他也不会改，还是让他去吧。
4: 王冕离开家后，没有地方可去，他就到一个寺庙里借宿，白天帮人家做些杂事，换两顿饭吃。到了晚上，和尚不准他点灯，他只好早早睡了。可是他翻来覆去地在想，
5: 不让点灯，我晚上怎么样才能读书呢？
4: 一天晚上，王冕发现佛堂里有盏长明灯，整夜不熄。
5: 哎，有办法了。
4: 第二天，他向学堂的老师借了书，晚上等和尚们都睡了，就偷偷地溜进佛堂。他拿出书，在长明灯下读起来。他读得高兴，就高声朗诵，有时要思考了，就低声反复吟咏，疲倦了打个盹儿，醒了再继续读，直到天亮。后来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学者，听说王冕这样好学，就收他作为了弟子。王冕得到韩信的精心教授，学业也是飞速进步，后来终于成为著名。

0: 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从小就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很珍惜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条件再苦再累，他也能咬牙坚持。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王冕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栋梁之才。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带来一个关于守时的故事，名字叫做《欢欢迟到了》。这天，小熊欢欢和小伙伴约好，星期天早上9点在老槐树下碰面，大家一起去游乐园玩耍。小狐狸丁丁特意嘱咐了欢欢：“
4: 欢欢，明天可千万不能迟到哦。”“
5: 没问题，我今天晚上一定早早的睡觉，明天准时到达。”
3: 回到家，吃过晚饭，欢欢打开电视，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播出了，于是一集接着一集的看个不停。很快，时钟的指针已经走过了10点，妈妈不停地在催欢欢上床睡觉。
6: 明天不是要去游乐园玩吗？快去睡觉，不然明天早上会起不来的。
3: 妈妈催了好几次，欢欢才不情不愿地关上了电视，回房间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欢欢一睁眼，发现已经9点半了，他慌慌张张地跳下床，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老槐树下，可是老槐树下一个人也没有。欢欢生气地嘟着嘴巴说：“
5: 哼，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去游乐场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3: 这时，老槐树上正在忙着搭窝的喜鹊大婶听到了，他对欢欢说：“
7: 你的小伙伴们早就到了。他们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等到你。他们让我转告你，如果你到了，就去游乐场找他们吧。”
3: 听了喜鹊大婶的话，欢欢惭愧极了，急忙一路小跑朝游乐园奔去。到了游乐园，找到了大家，欢欢低着头对小伙伴说：“
5: 真对不起，让你们等了那么久，以后我一定会准时的。”
3: 丁丁拉起了欢欢的手，笑着对他说：“
4: 知错就改，下次不要再迟到就好了。”
3: 在游乐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欢欢和丁丁还是没有玩够，于是两个小伙伴约好下个星期六一起去公园玩。可是到了星期六，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天气一下子变得很冷很冷。妈妈担心地对欢欢说：“
6: 欢欢，今天天气不好，你改天再和丁丁一起去公园吧。”
3: 欢欢摇了摇头说：“
5: 不行，我和丁丁约好了8点钟见面，这次我可不能再迟到了。”
3: 妈妈听到欢欢的回答，欣慰地笑了：“
6: 我们欢欢真的长大了，知道要做一个守时的好孩子了。”
3: 和妈妈道完别，欢欢就穿上雨衣，急匆匆地出门了。到了公园门口，欢欢果然看见丁丁在朝自己招手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大家也要向欢欢学习，如果和朋友约好了时间，就要准时到达，做一个守时的好宝宝。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木头的耳朵》。在大山上住着一户人家，房子里住着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春天冰雪融化了，老爷爷开始翻地，老奶奶跟在老爷爷后面一路撒着种子，她种的是蔬菜和花朵。可是老奶奶年纪大了，不一会儿她就累得直不起腰来。于是老爷爷去屋后找到了一块闲置发黑的木头墩子，把它放在地头边。他想，
10: 这旧木头不错，放在这儿可以来给老太婆当板凳。
9: 不久，地里的种子发芽了，各种蔬菜都长了出来。菜地四周是小小的花苗，只有那块木头墩子没有变化。夏天到了，老奶奶美滋滋地去菜地里，一边赏花一边摘蔬菜，累了就坐在那块木墩子上喘口气。有一天，这些植物开始聊天。蔬菜说，
11: 我能让老爷爷和老奶奶吃到新鲜营养的青菜。
9: 花朵说，
12: 我们的美让老爷爷和老奶奶更开心。
9: 他们把目光投向木头墩子，这个木头木脑的家伙一动不动地搁在那儿，没有一丝变化。他们开始讥笑他。

0: 不溜秋的家伙，哼，真难看，什么用都没有。
1: 不久，山上下起了小雨，一开始植物们还很高兴，可是后来雨越下越大，真是令人害怕。蔬菜的叶子全耷拉了下来，花朵们也合上了花瓣，它们又抱怨道：
0: 哎呀，这雨下个没完，我们的叶子都蔫了。不过这木头木脑的家伙倒是不怕淋雨。
1: 慢慢的雨停了，蔬菜和花朵们突然发现木头墩子长出了耳朵，一个，两个，黑色的耳朵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太阳出来了，老奶奶又来到了地里，她也发现了这些黑色的耳朵，她惊喜地朝老爷爷喊：
2: 老头子，木墩上长木耳了。
1: 老爷爷也马上走了出来，两人围着木头墩子开心地笑起来。小朋友们，有个问题要考一考大家，你们知道木头墩子上长出来的木耳是什么样子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发妹》。从前有一座山，叫做斗高山。斗高山附近是没有水的，人们吃的水和田地里用的水都要靠老天下雨。有一年接连几个月不下雨，干得没有一滴水，村子里的人只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村子里有个姑娘，头发又黑又亮又长，一直拖到地上，大家都叫她长发妹。有一天，长发妹上山去砍柴，突然发现远处的大石壁上长了一个大萝卜，叶子翠绿翠绿的。长发妹心想，
9: 这么干旱，这里怎么会有萝卜呢？
0: 于是长发妹爬到石壁上，揪住萝卜叶子，拔呀拔呀，扑的一下把大萝卜拔出来了，一股清凉的泉水喷了出来。长发妹早就渴坏了，看见那清清的水高兴极了。她正想去喝水，那个大萝卜又飞回坑里把泉水堵住了。长发妹正要再拔，一阵大风吹来，把她吹进了一个山洞里。山洞里有一个黄毛怪，恶狠狠地对长发妹说：
10: 我这股清泉的秘密被你发现了，我警告你，你要是告诉别人，我就要你的命。
0: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又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回到家心想，
9: 天这么干旱，人都渴死了，要是我把清泉的秘密告诉大家，让大家都有水喝，该多好啊。
0: 可是一想到那黄毛怪，长发妹就浑身打哆嗦。长发妹想着想着，突然心里一亮，她在村里边跑边喊：
9: 斗高山上有清泉，拔掉大萝卜，清泉就能流下山了。斗高山上有清泉，大家快跟我来啊。
0: 村里的人听长发妹这么一说，就带了凿子铁锤跟着她上山去。长发妹拔出大萝卜，把大萝卜砸得稀烂，那股泉水就一个劲儿往外流。村子里的人叮叮当当把那个坑凿成了水缸呢。

0: 么大，那清泉就哗啦啦地流下山去。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长发妹不见了。原来长发妹又让大风吹到山洞里去了。黄毛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露出两排尖尖的牙齿，对长发妹说，
1: 你还记得我的话吗？你不想活了吗？
0: 长发妹勇敢地说，
2: 怎么不记得？但为了大家有水喝，为了地里的庄稼，我不怕死。
0: 黄毛怪听长发妹这样说，火更大了，生气地叫道，
1: 长发妹，我要让你躺到石壁下面去，让清泉一刻不停地冲你一千年一万年。
2: 我愿意受罪，不过我有一个请求，我想回家去见阿妈一面。
1: 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回去见了阿妈之后就躺到石壁下面去，不然我就把村子里的人统统杀死。
0: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正想快点回家去，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她，
3: 长发妹呀、啊！”
0: 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绿头发绿胡子的老爷爷。老爷爷说，
3: 长发妹，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你救了大家，我也要救你。你瞧啊，我用石头凿了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就把这石头人搬到石壁下面去代替你吧。
0: 长发妹回头一看，地上真的放着一个石头人，跟自己一模一样，只少一头长长的头发。长发妹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了下来，粘在石头人的头上。老爷爷背起石头人，把他放到石壁下面去了。山洞里的黄毛怪以为石头人是真的长发妹，就再也不出来作怪了。而长发妹一回到家，就觉得头上痒痒的，一会儿就长出了又黑又亮又长的头发。长发妹高兴得又蹦又跳。从此以后，斗高山山上的树木绿油油的，村子里的庄稼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水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5: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4: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6: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4: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7: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4: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6: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4: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7: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4: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8: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4: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6: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4: 老部长连忙说：“
8: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4: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6: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4: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6: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4: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7: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4: 于是皇帝赞美说：“
7: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4: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9: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0: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1: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0: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2: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0: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莉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7: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6: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8: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她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9: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8: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6: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9: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莉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6: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7: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6: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9: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6: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7: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6: 宫廷小丑又问：
9: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7: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6: 小丑立刻回答：
9: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了，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请容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7: 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6: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8: 月亮又升起来了。
6: 小丑慢悠悠地回答：
9: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6: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他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他的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9: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6: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7: 傻瓜，这再简单不过了，我掉一颗牙齿就会有新的牙出来，就像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朵，过段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6: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

0: 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12: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春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13: 哇，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12: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13: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12: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10: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13: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
14: 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10: 四只小鸟就是 four birds， four， 四， bird， 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12: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接着说：
10: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12: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跳出来几只大

0: 眼睛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 Zoe 老师，
1: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2: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 有几只青蛙呢？ 5， 五只。 5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 5， 五 frog， 青蛙。 5 frogs 就是五只青蛙。
3: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2: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它们了。咱们走吧，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0: 说完， Zoe 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2: 你们现在跑过去，小兔子肯定会被你们吓跑的，你们就在这里观察吧。
3: 嗯，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老师，这一共有六只小兔子呢。
2: 六只兔子用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六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0: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4 四， 5 五， 6 六。我们再来读一遍， 4 5 6。 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三种小动物， bird 小鸟， frog 青蛙， rabbit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bird, frog, rabbit。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宅姓篇。宅姓有两个读音，一个念宅，一个念狄。宅姓出自齐姓，是皇帝轩辕氏的后代，属于以国名为姓氏。根据记载，上古时期北方有宅族，后称宅国。宅国是皇帝的后裔建立的，到了春秋时期，宅国被晋国所灭，后来晋国又分成韩赵魏三国，到战国时期，这三国又先后灭于秦国。在这长期的战乱中，宅国人都以原国名为姓，逃往各地。由于各地方言不同，宅姓就形成了两种读音，分别为宅和狄。西汉时期，宅姓中出现了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宅公。门可罗雀这个典故就和宅公有关。今天呢，就要给大家讲一下门可罗雀这个典故。

0: 典故。西汉时期，翟国担任廷尉这个职位，廷尉是当时最高法官，权势很大，所以来拜访他的人有很多。
1: 翟大人，得知大人最近辛苦，特意来看望一下，您可要注意身体呀。
2: 翟大人，听说贵夫人今天生辰，特来拜访。
0: 就这样，翟公的家里每天人来人往的，就像集市一样热闹。有一天，翟公因为一些事得罪了皇上，被罢官了。往常来他家里做客的人一个都不见了，翟公的门口冷冷清清的，门外都可以张网捕小鸟了。后来翟公又官复原职了，那些人又想来拜访翟公了。翟公特别感慨，就在自己的家门口贴上了一张字条：
3: 一生一死才知朋友交情，一贫一富才知朋友的为人态度，一贵一贱两人在一起交往，才能看出两个人的情谊和人品。
0: 看到字条的人感到一阵羞愧，再也不敢去翟公家里拜访了。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故事总结成门可罗雀这个成语，来形容为官者失势之后门庭冷落，车马稀少，或形容事业由盛而衰，宾客稀少的情况。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3: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4: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

0: 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1: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8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8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6: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0: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7: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0: 兔妈妈只好说：
6: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他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8: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

0: 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1: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2: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宋应星买书》。宋应星是明代的科学家，曾写下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一书。他从小痴迷于科技，特别喜欢阅读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方面的书籍。宋应星在读书的时候，就听说宋代的沈括写了一本《梦溪笔谈》，里面有很多自然科学和农业手工业方面的知识，他十分渴望读到这本书。可是当时的人们更注重儒家经典书籍，而科技书籍则被认为是没用的书，因此书店里根本看不到这本书的影子。宋应星遍寻无果，很是无奈。有一天，宋应星正在路上走着，一不小心把一位行人撞倒了。这位行人手上的糖果撒了一地，宋应星赶紧把行人扶起来，无意中发现包裹糖果的纸张

0: 居然是《梦溪笔谈》这本书的封面。宋宁星急忙向行人道歉：“
1: 这位小哥，刚才是我走路没注意撞了您，多有得罪。”“
2: 没关系，这没什么。”“
1: 请问小哥，您是从哪儿买的糖啊？”“
2: 哦，就在前边街角的糖果铺。”
0: 宋应星谢过了行人，几步就跑到了糖果铺。他把封面给糖果铺老板看。“
1: 请问老板，这是您包裹糖果用的纸吗？”“
3: 是呀，怎么了？”
0: 宋应星一听真是喜出望外。“
1: 老板啊，这是一本很珍贵的书啊，请问您还有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吗？如果有，就请卖给我吧。”
0: 看到宋应星急切的样子，老板从柜台下面拿出了一本书递给了宋应星。“
3: 如果你喜欢就拿去吧，好在我只撕掉了这本书的封皮。”
0: 宋应星高兴极了，他刚要谢过老板，老板却说道：“
3: 不过这本书只是上半册，是我从纸浆店拿来的，你赶快去纸浆店找下半册吧，如果晚了就要被化成纸浆了。”
0: 宋应星急忙赶往纸浆店，没想到还是来迟了，另外半册书已经被拆散扔进了纸浆池了。最后纸浆店老板安排伙计把旧书捞了上来，这些散乱的书页已经浸湿了，可是宋应星却觉得如获至宝。他把书页带回去仔细晒干，装订整理好，终于得到苦苦追寻的《梦溪笔谈》。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独立的小狐狸》。春天来了，狐狸妈妈生了五只小狐狸。小狐狸才生下来，光溜溜的毛，两只机灵的小眼睛，狐狸妈妈可喜欢它们了。过了些日子，小狐狸的胃口大了，狐狸妈妈的奶汁不够它们吃了，狐狸爸爸就出去找吃的回来。他有时叼回五只小青蛙，有时叼回五只小田鼠回来。一天，太阳下山了，狐狸爸爸又去找吃的了。五只小狐狸和狐狸妈妈等啊等啊，等了整整一天，才见到狐狸爸爸嘴里叼着一只大野鸡回来了。狐狸妈妈非常高兴，对孩子们说：“
7: 快谢谢爸爸，爸爸为了养活你们多辛苦呀。”
3: 狐狸爸爸把大野鸡撕碎了，分给狐狸妈妈和五只小狐狸。又有一天，刮大风了，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一起出去，在草丛里竖起耳朵听着，只听见风在呼呼地叫着，没有别的声音。原来一刮大风，许多小动物都躲回自己的窝里去了。狐狸爸爸找吃的可不容易了，他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忽然他闻到有个树洞里有田鼠的气味儿，他埋伏着等了一会儿，真的有只大田鼠从洞口里伸出头来。狐狸爸爸跳过去抓住了它，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回去后，狐狸妈妈站在洞口等着狐狸爸爸，让他把田鼠撕成了五块，埋在了五个地方，让孩子们去找，试试他们的鼻子灵不灵。五只小狐狸用鼻子闻着闻着，忽然有一只小狐狸欢快地叫起来，他喊道：“
8: 我找到了，我找到
3: 原来他老远就闻到田鼠肉埋在什么地方了。紧接着，其他四只小狐狸也都找到了埋在地下的田鼠肉。他们的爸爸妈妈真乐坏了，瞧，孩子们会自己找吃的了。冬天来了，找东西吃更难了，因为许多小动物都窝在家里睡大觉，一直睡到第二年春天才起来。而且有的动物搬了家，到暖和的地方去了，狐狸一家也只好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这一天天刚亮，他们就动身了。一路上，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闻到小动物走过的地方，就让小狐狸也用鼻子闻一闻，熟悉小动物的味道，还教他们捕捉动物的方法。慢慢的，五只小狐狸长大了，已经学会了许多本领，会自己找吃的了。他们都有一双很好的眼睛，看得很远，还有一个很灵的鼻子，分辨得出各种气味，还会学各种动物的叫声，去把那些动物引出来。后来，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五只小狐狸在家里等啊等啊，他们从天黑等到天亮，又从早上等到晚上，不知道等了多少个白天黑夜，还不见他们的爸爸妈妈回来。他们这才明白，自从他们学会捕捉小动物，学会找吃的，他们就得自个儿过日子了，爸爸妈妈也就离开了他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再也不回来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要向五只小狐狸学习，学会自己刷牙，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学会独立生活的本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

0: 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1: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2: 我一向喜欢安静。
1: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2: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0: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1: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2: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1: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2: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1: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0: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2: 我回不去谷仓了。
1: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2: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1: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2: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1: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2: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为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0: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1: 坦普尔曼在哪里？
2: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0: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1: 坦普尔曼，醒醒！
0: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踢上天吗？
1: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0: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1: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0: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他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1: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0: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3: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1: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0: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3: 是谁一趟一趟地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0: 威伯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

0: 夏洛为他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2: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0: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祖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0: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的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一个花格兔离家出走的故事。哦，花格兔刚刚被妈妈骂了，他气呼呼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说，
11: 哼，就因为多吃了一块糖就骂我，我要离家出走。
10: 于是他偷偷溜出了家，决定先去田鼠家住几天。花格兔来到田鼠家，开始往里面挤。田鼠家实在太小了，花格兔用力往门里挤，也只钻进去了两只长耳朵。田鼠想了想说，
12: 花格兔，你往里面挤，我在后面推你，看看能不能把你推进来。
10: 这样连挤带推，田鼠终于把花格兔弄进了家。可是花格兔往地上一坐，田鼠就被挤得脸贴着墙了。这样可不行，花格兔决定到喜鹊家看看。花格兔来到喜鹊家，对喜鹊说，
11: 喜鹊喜鹊，我晚上可以在你家睡一晚上吗？
10: 喜鹊说，
13: 行啊，你爬上来吧，我现在给你准备好吃的。
10: 可是树杈太高了，花格兔爬了好半天才爬上去。花格兔想躺下休息一会儿，这才发现树杈上可不能躺着，只能小心地坐着。
11: 哎，看来我在这儿还是待不下去，我去青蛙家看看吧。
10: 青蛙们在荷叶上列队欢迎花格兔，可是又有问题了。青蛙住的荷叶在池塘中间，又没有桥，花格兔

0: 得游泳才能过去。花格兔游了好久才到了青蛙家，青蛙们为花格兔准备了很多好吃的食物，花格兔却没有一点胃口，因为它全身湿淋淋的，兔毛乱乱地贴在身上，非常的不舒服。又累又饿还全身湿淋淋的花格兔特别想念妈妈做的饭和舒适的床，所以花格兔决定回家去。花格兔吱呀一声推开门，就听见妈妈在厨房里说：又去哪玩了？洗洗手吃饭吧。花格兔大声地回答：
1: 我刚刚离家出走了。
0: 妈妈从厨房探出头问道：为什么？
1: 对呀，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哎呀，我忘记了。
0: 花格兔摸着脑袋想了很久，也想不起来。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

0: 先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公而忘私》。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大夫名叫齐黄羊，他品德高尚，晋国国君晋平公很欣赏他。晋平公要决定什么大事儿，都要同齐黄羊商议。有一天，晋平公把齐黄羊招进宫，问道：
10: 南阳县还缺个县令，你觉得谁可以胜任呢？
9: 齐黄羊想了想，说：
11: 我觉得谢胡去比较合适。
9: 晋平公知道谢胡平时与齐黄羊有点不和，他听到齐黄羊举荐谢胡，有点出乎意料，不解地问道：
10: 谢胡不是和你有仇吗？你怎么推荐他去当县令？
9: 齐黄羊说：
11: 您问的是谁可以去当南阳县令，又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
9: 晋平公赞许地点了点头，说：
10: 好吧，那我就派谢胡去当南阳县令。
9: 谢胡到了南阳，把南阳治理得很好，老百姓都很拥戴他。不久，晋平公又把齐黄羊找来，说：
10: 现在还缺少一个君位，你看让谁去更合适呢？
9: 齐黄羊回答说：
11: 齐武可以担任这个职务。
9: 晋平公听了又吃了一惊，因为大家都知道齐武是齐黄羊的儿子，在当时的朝廷特别忌讳推荐自己的亲属当官，因为很容易招来闲话。晋平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疑惑地问：
10: 齐武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推荐他去当君位，就不怕别人说你徇私情？
9: 齐黄羊笑了笑说：
11: 哈哈，您问的是谁可以当君位，又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我看谁胜任这个职务就推荐谁，不管他跟我有没有关系，这样我还怕什么闲话呢？
9: 晋平公很赞赏他的坦荡，高兴地说：
10: 那好，就派齐武去吧。
9: 齐武上任之后果然非常称职。后来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儿，感慨地说：
12: 齐黄羊的话说得太好了，举荐人才不回避跟自己有仇的人，也不回避自己的亲生儿子，真是公而忘私啊。
9: 公而忘私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为了公事而不考虑私事，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不考虑个人得失，不去讲究个人恩怨。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勇敢的茜茜公主的故事。茜茜公主坐在王宫的花园里，唉声叹气。她最好的朋友杰西公主搬走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茜茜公主很想她。突然，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茜茜公主面前，并对她说：“
1: 茜茜，我是杰西，我被森林里的女巫变成了一只兔子，只有从女巫那里拿到复原药水，我才能变回来。”
9: 茜茜公主一听，马上说道：“
4: 我会帮助你的，我现在就骑马穿过黑暗森林，找到女巫的高塔，拿回复原药水。”
9: 说完，茜茜公主就骑上自己的小马出发了。黑暗森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邪恶的女巫把骑士们变成了大树，守卫在那里。茜茜公主骑着马来到黑暗森林，森林里的大树似乎都要伸出枝条抓住她，可是茜茜公主并不害怕。她对大树说：“
4: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我拿到复原药水，肯定会把你们都救回去。”
9: 穿过森林，茜茜公主来到了女巫的高塔前。她偷偷地藏好小马，溜进了女巫的高塔。茜茜沿着蜿蜒盘旋的台阶一步步向上爬，台阶旁有很多怪物，长着可怕眼睛的植物，带牙齿的书和装满昆虫的瓶子，房顶上还吊着一只大蜘蛛。茜茜公主暗暗给自己打气：“
4: 没事的，别害怕，你肯定可以救回自己的朋友。”
9: 来到台阶尽头，茜茜轻轻地推开门，幸好女巫这会儿不在。茜茜在药剂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复原药水。可是茜茜刚走出女巫的高塔，就看见女巫骑着扫帚回来了。女巫对茜茜说：“
7: 小姑娘，快把我的药水放下，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
9: 茜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女巫面前：“
4: 女巫婆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你可以放我走吗？”
9: 茜茜心里知道女巫不会放过她，于是她趁女巫正要开口的时候，狠狠地向女巫撞去，把女巫撞倒了，而且女巫的魔法棒也飞了很远。茜茜赶快骑上马，就冲进了黑暗森林。女巫骑上扫帚开始追，在森林里，女巫朝四面八方念动咒语，黑暗森林里闪电般射出一根根箭。茜茜打开复原药水，把药水洒进了森林，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大树都变回了银盔银甲的骑士，他们举起盾牌冲向了女巫，把女巫给消灭了。茜茜回到了花园，把剩下的复原药水滴在小兔子身上，一阵银光闪过，小兔子变回了杰西公主。杰西公主感激地说：“
1: 谢谢你，茜茜，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9: 茜茜笑着摆了摆手说：“
4: 咱们是好朋友啊。”
9: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邪恶的女巫。后来，茜茜公主成为了一名女王，她的王国还拥有神秘的骑士军队。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3: 住手，不许欺负人！
2: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3: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2: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2: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

0: 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奇怪的橙汁》。有一天下午，小熊猫明明和妹妹彤彤回到家里，他们玩了一下午，又热又渴，刚回到家就到处找水喝。他们来到餐厅，发现水壶里没有水，水杯里也没有水。接着他们跑进厨房找水，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塑料瓶。明明打开瓶盖闻了闻，说：
1: 好香啊，是橙子的味道。
0: 彤彤也凑过来对哥哥说：
2: 哥哥，让我闻闻。
3: 哇，好好闻呐，这是什么呀？
1: 这应该是橙子果汁，让我们喝一点吧。
0: 说完，明明拿起瓶子准备往嘴里倒，这时熊猫妈妈刚好回家，她大声喊着：
4: 不能喝。
0: 明明吓了一跳，松开了手，瓶子掉到了地上，流出了蓝色液体。彤彤着急地说：
3: 糟糕，橙汁洒出来了。
4: 这可不是橙汁，这只是加了橙子味道的洗碗精。
1: 哦，原来不是橙汁，我们差点就喝了。
4: 是啊，你们要是真的喝下去，肯定会生病的。你们要记住，很多东西闻起来很香，很像食物，但是不一定能吃。
1: 妈妈，酸奶闻起来就很香，可以喝呀。
4: 酸奶可以喝，可是还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
0: 明明和彤彤皱着眉头看着妈妈，妈妈看到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话，于是她对孩子们说：
4: 这样吧，我们现在一起在家里找一找，看看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0: 说完，她带着孩子们来到了洗衣间，拿起了一瓶洗发水，打开盖子说：
4: 这是洗发水，你们来闻一下。
1: 哇，好香好甜的味道，有点像草莓。
3: 原来这是洗发水呀，那这个肯定不能吃了。
1: 妈妈，这个肥皂闻起来也是水果的味道，可这是洗手用的，也不能吃。
4: 真聪明，以后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哦。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即使闻起来很香也不能吃，要先问问爸爸妈妈，千万不能随便乱吃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用熟悉的生活与视力微言大义，
8: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7: 幸福魔法师，
8: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9: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8: 对，
9: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8: 是的，
9: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8: 哪怕

0: 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0: 嗯，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1: 对。
0: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1: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啊，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
0: 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1: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0: 对，
1: 哎，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0: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1: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0: 对，
1: 特别是当众比较，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0: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1: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0: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1: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1: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0: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1: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0: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0: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 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1: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0: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亲亲。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大雪篇。早上一起床，皮皮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屋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4: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5: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得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4: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5: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4: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5: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4: 这是为什么？
5: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软，里面藏着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6: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4: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3: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7: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三兄弟》。从前，有个人有三个儿子，除了他所住的那栋房子外，便没有什么财产了。三个儿子都想在父亲死后得到那栋房子，可老人对他们三个一样疼爱，不知该把房子给谁才好。邻居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房子卖掉，把钱分给三个儿子。可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人舍不得卖它。终于，他想出了个好主意。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
3: 现在你们都出去各学一门手艺，等学成归来，看谁的本事最高，房子就归谁。
2: 三个儿子都表示赞同，老大要当铁匠，老二要做剃头匠，老三打算做名剑客。他们约好了回家比武的时间，便各奔前程了。他们都各自找了位技艺高超的师傅，学了上乘的技艺。当铁匠的老大专为国王的坐骑定掌，心想：
4: 哈哈，房子肯定是我的了。
2: 做剃头匠的老二专为达官贵人理发修面，也认为房子非他莫属。

0: 学剑术的老三却没有那么顺利，经常遭到师父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想，
1: 如果我怕挨打，就永远得不到房子了。
0: 约定的时间到了，三兄弟按时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不过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最好的机会来展示各自的本领，于是只好坐下来商量。就在这时，一只兔子突然跑过田间。
2: 来的正是时候，
0: 剃头匠老二说着，只见他端起脸盆和肥皂，等兔子跑近，他迅速地在兔子身上抹上肥皂泡沫。就在兔子仍在奔跑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兔子剃了个短胡子，却丝毫没有伤到兔子。
3: 干得漂亮，
0: 老人赞道，
3: 如果你的兄弟不及你，房子就归你了。
0: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贵族乘着马车疾驰而来。铁匠老大说，
4: 父亲，您老瞧我的吧。
0: 只见他几步就追上了马车，瞬间就给一匹飞驰的马儿换了四个新崭崭的马蹄铁。
3: 不错，你一点儿也不比你弟弟逊色。
0: 父亲这下可犯难了，
3: 我该把房子给谁呢？
0: 学习剑术的老三说话了，
1: 父亲，您还是瞧我的绝活吧。
0: 这时天空正巧下起雨来，只见他拔出剑，不停地在头顶挥舞起来。他竟然用剑挡住了每一滴雨滴，身上丝毫没有被雨水打湿。雨越下越大，后来竟成了倾盆大雨。只见他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身上仍没沾一滴雨水，仿佛身处在室内一样。父亲见了大惊，说道，
3: 你的技艺最精湛，房子就归你了。
0: 于是一切都如约进行，两位哥哥对这一结果也是心服口服。由于他们三个手足情深，彼此不愿分开，便都留在这所房子里生活。而且他们都各有一门绝活，聪明又好学，凭借所学到的本领赚到了很多钱。一直到老，他们都一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手足情深，在三兄弟去世后，人们便把他们合埋在了同一个坟墓里。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田雨杯。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骑车去找格罗利亚，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欧宝对格罗利亚说，
8: 我要给你两个惊喜，你需要哪一个，大的还是小的？
9: 小的。
7: 欧宝递给他一颗糖。
9: 天哪，我记得这种糖，以前我爸爸很喜欢。
7: 格罗利亚打开包装纸，把糖放进嘴里，点点头。
8: 你喜欢吃吗？
9: 嗯，尝起来很甜，可是也有一种与人分离的滋味。
8: 你说是悲伤吗？你尝到了伤心的味道吗？
9: 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好了，第二个惊喜是什

0: 么？
1: 是一本书，我决定念书给你听。这本书的名字是《飘》。芬妮说，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跟南北战争有关。
0: 我听人谈起过一两次。
1: 我要花很长时间念这本书，这本书总共有1037页。
0: 哦，那我们最好赶紧开始吧。
2: 接下来，欧宝开始念书，他念得很大声，格洛丽亚听得也很专心。等欧宝念完第一章，格洛丽亚说，那是他得到的最好的惊喜。那天晚上，爸爸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给了爸爸一颗糖。
3: 这是什么？
1: 这是芬妮的曾祖父发明的糖，叫里德莫斯洛丹。
2: 爸爸打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摸鼻子，并点点头。
1: 你喜欢吃吗？
3: 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尝起来有点忧郁。
1: 忧郁什么？
3: 它让我想起了你的妈妈。哎，这批糖一定是没做好。
1: 才不是呢，这糖本来就是这个味道。芬妮的曾祖父从战场回来，发现亲人都去世了，他非常非常伤心，他想要一点甜的东西，所以他盖了一间糖果工厂，生产了这种糖。他把所有的悲伤都放进糖里了。
3: 原来是这样。
2: 温迪克叼走了牧师手上的糖纸，开始咀嚼。欧宝赶紧对温迪克说，
1: 快给我，你不能吃糖纸。
2: 温迪克不听，欧宝只好把手伸进他的嘴里，把纸拿了出来。这时，牧师清了清他的喉咙，严肃地看着欧宝，好像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本来欧宝以为爸爸要说非常重要的事，比如告诉他另一件有关妈妈的事。可是爸爸说，
3: 欧宝，我前几天和斯蒂威的妈妈聊天，她告诉我你说斯蒂威是坏蛋。
1: 是啊，我是这么说过，那是因为他一直叫格罗利亚巫婆。
3: 我觉得你应该向他道歉。
1: 为什么？
3: 因为你说了一些让他难过的话，我想他只是想跟你做朋友罢了。
1: 我可不这样认为。
3: 有些人喜欢用比较奇怪的方式交朋友，不管怎样，你这么说话很不好，你必须去道歉。
1: 好吧。爸爸，你知道阿曼达家的事吗？
3: 你指的是什么事？
1: 你知道卡尔的事吗？
3: 卡尔是他的弟弟，去年卡尔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溺水去世了，他们全家到现在还很伤心。
1: 哦，那卡尔当时几岁呢？
3: 哎，当时他只有5岁。
1: 爸爸，你为什么从不跟我提起这些事儿呢？
3: 因为我们不应该拿别人家的不幸当闲聊的话题，所以我不跟你讲这些事。
2: 说完，爸爸弯下腰亲了欧宝一下，然后他拍了拍温迪克的头，站起来关掉灯走了出去。欧宝躺在床上想，
1: 生命就像里德莫斯洛丹，甜和苦总是掺杂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开是很难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呀。
2: 想到这里，欧宝坐了起来，拿起一颗糖含在嘴里。欧宝想到了妈妈，又想到阿曼达和可怜的卡尔，他想了很久，一直没有睡着。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虾。
1: 哇！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花儿姐姐来给大家讲狼和七只小山羊的故事。从前有一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叫过来，对他们说：
8: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这个坏蛋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他那粗哑的声音，一看他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他来。
7: 小山羊说：
9: 好，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7: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就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小山羊听到有人敲门，而且大声说：
10: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7: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粗哑的声音，就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9: 我们不开门，你又不是我们的妈妈。
11: 对，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粗哑，
9: 你是狼。
7: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土吞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10: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带了好吃的哟。
7: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9: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
11: 你是狼。
7: 于是狼跑到磨坊主那里，对他说：
10: 在我的脚上撒点白面粉，不然我就把你吃掉。
7: 磨坊主很害怕，只好撒了点面粉，把狼的爪子弄成了白色。这个坏蛋第三次跑到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用细细的嗓音说：
12: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还从森林里给你们每个人都带回来好多好多礼物哟。
7: 小山羊们叫道：
11: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7: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却是可恶的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第一只小山羊赶紧跳到了桌子下，第二只钻进了被子，第三只躲进了炉子里，第四只跑进了厨房，第五只藏在了柜子里，第六只挤在了洗脸盆下，最小的那只爬进了中盒里。但是除了中盒里的那只小羊之外，狼把其他的都一个个找了出来，把它们全部吞进了肚子。狼吃饱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

0: 绿草地的一棵大树下开始躺着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看到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都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被子和枕头掉到了地上。老山羊找他的孩子，可哪里也找不到。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道：
1: 好妈妈，我在中河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小羊哭着告诉妈妈狼来过了，并且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老山羊非常难过地走了出去，小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呼噜声震得树枝直抖。老山羊从前后左右打量着狼，看到那家伙鼓鼓的肚子里有东西在动个不停。老山羊说道：
2: 天哪，我那些可怜的孩子啊，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这时候，老山羊让小羊跑回家，拿来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刚剪了第一刀，一只小羊就把头探了出来。他继续剪下去，六只小羊一个个都跳了出来，全都活着，而且一点都没有受伤。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小羊们开心地拥抱自己的妈妈。羊妈妈说：
2: 你们去找些大石头来，我们趁着坏蛋还没有醒过来，把石头装到他的肚子里去。
0: 七只小山羊拖来很多石头，把狼的肚子塞得满满的。然后山羊妈妈飞快地把狼肚皮缝好，狼睡得正香，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后来狼睡醒了，他感到十分口渴，便到井边弯腰去喝水。可沉重的石头压得他扑通一声掉进了井里，狼就这样被淹死了。七只小山羊看到后，全都跑到这里来叫道：
3: 狼死了，狼死了！
0: 他们高兴地和妈妈一起围着水井跳起舞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这次真的再见。小兔子在河马家玩得真欢，不知不觉时钟当当敲了五下。小兔子赶紧从玩具堆中站起来说：小河马，我得回家了，今天玩得真开心，再见了。小河马说：
9: 再见，欢迎你下次再来玩。
8: 小兔子出了门，小河马还没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小河马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我家做客呀？他打开门一看，啊，小兔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兔子笑嘻嘻地说：
10: 我出了门才想起，忘记了一件事情。
9: 什么重要的事啊？
8: 小河马惊奇地问。小兔子指着地上乱七八糟放着的玩具说：
10: 我忘了把它们整理好了。
8: 小兔子和小河马一起整理玩具，他们把小汽车、小马和小火车放进橱窗里，把图画书放回书架，把大大小小的积木一块一块放进盒子里，地上变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变得整整齐齐。

0: 小兔子这才和小河马挥挥手说再见，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1: 再见，小兔子，你真好。
0: 小河马也高兴地挥挥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大家要听到的故事是螃蟹和它的蟹肉包。螃蟹在食物王国开了个店，专门卖蟹肉包。他店里的生意可好了，大家都特别喜欢去他的店里买蟹肉包，特别是小狗，他几乎每天都去。可是最近几天，螃蟹一直没有看到小狗，他心想，
5: 难道小狗不喜欢吃蟹肉包了吗？
4: 这时，一只小猫走进了螃蟹店里，螃蟹问他，
5: 你好，你认识小狗吗？它最近都没来买蟹肉包。
4: 小猫说，
6: 小狗的腿受伤了。
4: 螃蟹听了特别担心小狗，于是螃蟹开着它的八爪跑车来到了小狗家。
5: 小狗，我来看你了，瞧，我还给你带了蟹肉包呢。
4: 小狗对螃蟹大叔说，
7: 谢谢你，螃蟹大叔，医生说我的腿要一个月才能好呢。
4: 螃蟹大叔看了看小狗的伤口，对他说，
5: 你要好好休息，多吃点蟹肉，你的伤口会好得更快的。
7: 真的吗？蟹肉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呀？
5: 因为蟹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对筋骨的病痛有很好的康复作用。小狗，你要好好养病，等你身体好了，我就开着我的八爪跑车带你去兜风。
4: 小狗看了看门外酷酷的八爪跑车，开心地说，
7: 嗯嗯，好的，螃蟹大叔，我一定多吃蟹肉，尽快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

0: 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好不容易来到了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那么他的伙伴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1集，奥芝会见稻草人。第二天早晨，那个长着绿色胡须的士兵来到了稻草人那里，对他说：
9: 跟我走，奥芝派人来叫你了。
1: 于是稻草人也被带进了王宫，他看见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妇人。妇人温柔地注视着他说：
10: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1: 稻草人站在原地惊呆了，因为多罗西先前告诉他说，奥芝是一个大头，而眼前却是一位妇人。他鼓足勇气说：
11: 我只不过是一只稻草人，用稻草填充的，没有脑子，我来这儿是希望你给我一些脑子。
1: 那妇女回答道：
10: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1: 稻草人回答道：
11: 因为你非常聪明，非常有力量，其他人都办不到。
10: 没有回报，我是不会帮助任何人的。我能答应你的就是，假如你能除掉西方恶女巫，我会给你好多脑子，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1: 稻草人吃惊地说：
11: 我想你已经这样要求过多罗西了。
10: 不错，但我并不在乎谁去除掉它，除非它不存在了，我才会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不要再来找我。
1: 稻草人满怀忧伤地回到了朋友们面前，把奥芝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多罗西听到奥芝是一位贵妇人时，感到特别惊讶。稻草人感叹道：
11: 都是一样。

0: 样的，她虽然是一位贵妇人，却与铁皮人一样，缺少一颗心。
1: 第三天早晨，那个绿胡子士兵把铁皮人带到了奥芝的王宫里。这次铁皮人看到的既不是一颗大头，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怪兽发出了怒吼：
2: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3: 我是一个樵夫，是用铁皮做成的，没有心，无法谈恋爱，请求你给我安一颗心，让我能跟其他人一样。
2: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因为只有你有力量满足我的要求。
1: 奥芝发出了一声咆哮：
2: 假如你要得到一颗心，你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
3: 我怎样赢得它呢？
2: 去帮助多罗西除掉西方恶女巫，等到那时你再来找我，我将把最大、最善良、最有激情的心送给你。
1: 于是铁皮人也不得不遗憾地回到了朋友那里，说了这一切。他们不由地对大巫师的变化多端感叹不已。到了第四天，绿胡须士兵把胆小的狮子也带到了奥芝那里。这次奥芝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吓得胆小的狮子不敢睁开眼睛。突然，火球中传出一个声音：
4: 我是伟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1: 胆小的狮子鼓足勇气说道：
5: 我的胆子小，对一切事物都害怕，我来到这里请求你给我一些胆量，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
4: 我为什么要给你胆量？
5: 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巫师，你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
4: 你除掉恶女巫，拿来证据，我就给你胆量，除此想都别想。
1: 那团火球烧得更大了，胆小的狮子夹起尾巴就跑出了王宫，将这个可怕的经历讲给了等候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都无心除掉西方恶女巫，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恶女巫管理着温基人住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向温基人居住的地方进发，准备除掉居住在那里的恶女巫。那么接下来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1: 炎热的夏天到了，窗外到处都是阵阵蝉鸣，路边的梧桐树也像是被晒蔫了一样，每一片叶子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没有一点生气。已经放暑假的彤彤在家里闲得发慌，上窜下跳的到处惹祸，不是把爷爷的花盆打碎了，就是把奶奶刚整理好的客厅折腾得乱七八糟。爷爷奶奶实在是受不了彤彤的顽皮，出门散步去了。出门前，爷爷没忘记给彤彤布置任务：
5: 彤彤，在家必须好好背诵一首古诗，回来我是要检查的。
1: 一听爷爷提到背古诗，彤彤的脸立刻皱得像苦瓜一样惨兮兮的。等爷爷奶奶一离开家门，彤彤立刻喊出了古宝：
8: 古宝古宝，我们出去玩玩吧。
9: 爷爷不是让你在家背古诗吗？怎么又想着出去玩？
8: 哎呀，我都已经放暑假了，还是得天天在家背古诗，实在是太没有意思。

0: 思了，你就带我出去玩玩吧，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1: 那让我想想，带你去哪儿玩呢？
2: 古宝歪着他那白色的小脑袋想了一会儿，接着一道白色的光团又罩住了彤彤。等那道光团消失之后，彤彤就从自己的房间消失不见了。
0: 古宝，古宝，这是哪儿啊？风景好美呀！
2: 果然，彤彤已经身处大自然之中，一道弯弯的小河横在眼前，河水缓缓地流着，滋养着两岸的花草树木，所有的植物都生长得茂盛极了。虽然这里也是夏天，但有了凉滋滋的河水，郁郁葱葱的树木，空气一点儿都不燥热，反而舒服极了。这次古宝竟然没有躲在彤彤的怀里，而是跳到了彤彤身旁的一棵小草上，懒洋洋地舒展着身体，眯着眼睛回答彤彤：
1: 你不是要出来玩玩吗？今天我就带你出来钓鱼。
0: 钓鱼？可是哪里来的鱼竿呀？
1: 你沿着河流往前走走，就能遇到别的人了，看到他你就知道怎么钓鱼了。
2: 说完，古宝就躺在小草的叶子上睡着了，彤彤只好一个人往前走着。果然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小孩，身穿着短衣短裤，头发乱蓬蓬地窝在脑袋上，一动不动地坐在岸边，手持钓竿正在钓鱼呢。彤彤飞快地跑上去，大声地呼喊着：
0: 嘿，你是在钓鱼吗？
2: 只见那小孩飞快地扭过头，两条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左手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个虚的手势。他压低了声音，十分不快地对彤彤说：
3: 嘘，别喊别喊，你这样大喊把我的鱼都吓跑了。
2: 彤彤立刻止住了自己风风火火的脚步，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小孩的身边坐了下来。彤彤压低了声音，轻声地和身边的小孩聊起了天。
0: 我叫彤彤，你叫什么呀？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3: 当然可以了，我叫威尔。
0: 威尔，你真厉害，钓鱼这么棒。
2: 听到彤彤这句夸奖，威尔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3: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来钓鱼，我都是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准备的这些东西。
0: 原来是这样，要是我们今天第一次钓鱼就能钓上来一条大鱼，那就更棒了。哎，这里的风景真的好棒啊，这边的花花草草我都没有见过呢。
3: 这些紧贴着河岸生长的，像是土地一层绿色外衣一样的植物叫做苔。我们身边这些长得高高的野草叫做梅。这些都是我们南方常见的植物，只长在阴冷潮湿的地方。
2: 说完，两个人不再聊天，专心致志地盯着河面，等着大鱼上钩。还没坐多大一会儿，两人忽然听见身边不远处有人高声地在打招呼：
4: 两位小朋友，请问……
2: 还没等那人说完，彤彤和威尔齐刷刷地抬起头，一个拼命地招着手，一个把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虚的手势，示意那个人别高声说话。那人看到彤彤和威尔一脸紧张的表情，抱歉地笑了笑，也迈着轻轻的步伐走到了两人的身边，压低了声音说道：
5: 在下胡令能，想到桃花村探访老友，不想在这里迷了路，想问问两位小朋友，桃花村怎么走啊？
2: 只见威尔头也不抬，抬起左手往北边一指，说道：
3: 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

0: 等看见岔路口，再往东边直走大约一里就到了。
1: 听完了威尔的指路，那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饶有兴致地站在彤彤和威尔的身边，观看两人钓鱼。没一会儿，就看见威尔的鱼竿先是往下一沉，接着开始不停地晃动起来。
0: 我钓到鱼了，我钓到鱼了！
1: 尽管嘴上兴奋，威尔手上的动作可一点儿都没有放松。他慢慢地把鱼线收紧，把鱼拉到了岸上。果然，一条大草鱼紧紧地咬着鱼钩，拼命地挣扎着。彤彤赶快帮忙把鱼篓递到了威尔的眼前，两人齐心协力地把大鱼塞进了鱼篓里。
0: 我终于钓上了一条大鱼，中午让我娘给我做红烧鱼吃。彤彤，你也来我家吧，我娘做的红烧鱼可好吃了。
2: 真的吗？我也想吃红烧鱼。
1: 看到威尔和彤彤钓到大鱼，一脸兴奋的样子，身边那人也哈哈大笑起来，高声吟出了一首诗：
3: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1: 说完，那人就朝着威尔刚刚指路的方向离开了。彤彤和威尔一边收拾着工具，一边兴奋地笑着。这时，古堡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爬到了彤彤的耳朵边，悄声地对他说道：
4: 我们也该回去了。
2: 什么？我要去吃红烧鱼，我不回去。
1: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白色的光芒笼罩住了。转眼间，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彤彤刚坐在椅子上准备和古堡发火的时候，爷爷推门进来了。
2: 爷爷，我今天学会钓鱼了。
5: 钓鱼？你今天出门了吗？
2: 哦，不对，我今天会了一首关于钓鱼的诗。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5: 不错不错，这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看在你今天老老实实在家背古诗的份上，今天就让奶奶给你做红烧鱼作为奖励吧。
2: 真的吗？太棒了，总算能吃上红烧鱼了。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6: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们的节日之浴佛节，佛光普照遍长安，吃斋诵经见四安，居士男女多布施，为求来生结善缘。今天早上因为没有找到最喜欢的佛祖吊坠，明明的心情很不好，十分不想去上学。而且明明昨天已经答应了好朋友皮皮要给他看呢。到了学校门口，妈妈亲了亲明明，温柔地说：
10: 再见，我的小乖乖，要听老师的话哦。
9: 这时皮皮跑了过来，问明明带没带吊坠。明明没有理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0: 皮皮这家伙真是烦人，我还想玩我的吊坠呢。那是妈妈新给我买的，上面还有佛祖呢。妈妈还告诉过我，这个佛祖吊坠还可以保平安呢。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了，真让人生气。
1: 明明一边想着，一边飞快地跑进了学校。谁知道皮皮却跟了上来，不停地问：
2: 明明，你别跑啊，你昨天不是说要给我看你的新吊坠吗？还说上面有佛祖，戴上就可以比孙悟空厉害，你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啊。
1: 明明一下子就生气了，他伸出双手和皮皮推搡了起来。这时老师来了，他赶快把明明和皮皮拉开，严肃地问道：
3: 明明，皮皮，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
1: 皮皮对着老师生气地说：
2: 明明是个大坏蛋，他说要给我看很厉害的佛祖吊坠，今天却没有带，明明是个大骗子。
1: 明明听了皮皮的话，觉得委屈极了。
0: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早上我才发现吊坠不见了，我心里本来就不开心，皮皮还一直问我，我一着急就推了皮皮一下。
1: 老师听完了他们的话，叹了口气说：
3: 哎，明明，皮皮，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是佛祖诞生的日子。慈悲为怀的佛祖看到你们这对好朋友打架，他肯定不会开心的。
1: 明明和皮皮羞愧地低下头，小声地说：
0: 皮皮，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
2: 明明，对不起，我做的也不对。
1: 看到这对好朋友互相认错，老师十分高兴地说：
3: 这样才是乖孩子呀。作为奖励，老师给你们讲一个关于浴佛节由来的小故事，怎么样？
1: 一听到老师要讲故事，明明和皮皮立刻开心了起来。老师欣慰地笑了笑说：
3: 哈哈哈，在很久以前呀，摩耶夫人在一棵婆罗树下生下了释迦摩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来佛祖。可是呢，十分奇怪的是啊，释迦摩尼一出生就能走路，也能说话。于是啊，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地发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宣言。话音刚落，天空中的天女们就开始撒花奏乐，并且呢，有两条银链子一样的清水沐浴在释迦摩尼的身上，以此来庆祝他的诞生。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天呀，就把农历四月初八释迦摩尼诞生的日子定为浴佛节了。
1: 故事讲完了，明明和皮皮更加觉得如来佛祖厉害了。可是明明却产生了疑问，他问老师说：
0: 老师，以前爸爸妈妈给我讲过，我们的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的习俗，那浴佛节有什么习俗呢？
1: 老师赞许地对明明竖起了大拇指，夸奖道：
3: 明明真是个爱思考的好孩子，习俗当然是有了。每次到了浴佛节呀，人们都会去寺庙里烧香祈福，僧人们呢会把佛祖诞生时的铜像放在水盆中，并用甘草茶或糖水做成的浴佛水淋在铜像上，这象征着洗去人们内心的污垢，让心灵得到净化。至于其他呢，包括吃素斋、放生动物等等，也是

0: 浴佛节的重要习俗呢。
1: 这时上课铃响了，老师赶紧催促明明和皮皮去教室，于是两个好朋友互相牵着手，开心地向教室跑去了。他们决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要像佛祖一样心胸开阔，再也不吵架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10: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9: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的意思。脑袋进水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能感到脑子里有水在摇晃，哗啦，哗啦啦。国王紧紧握着康大夫的手，交代道，
11: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10: 如果您不愿意开刀的话，那就只能使用缓慢排水法了，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9: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 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12: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9: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贪吃的小王子一见到国王走来，立刻护住了自己的饼干桶，以为国王要抢自己的饼干吃。国王受不了了，他立刻去了一趟诊所，找到康大夫，对他说，
11: 这缓慢排水法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从嘴巴

0: 您可得注意身体呀。”
1: 说完，他还给国王穿上了棉袄，害怕他着凉。这可是夏天，国王被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仅如此，保姆还推来了一车的药，想要赶紧治好他的感冒。于是国王又一次去拜访了康大夫。
2: 让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吧，我宁可做一个看起来多愁善感的国王。
1: 从这天起，国王的眼角永远都挂着大颗的泪珠。国王在上早朝时，一边擦眼角，一边训斥大臣。大臣们见陛下都给气哭了，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国王巡视孤儿院时，孤儿院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拥有一个善良的国王而欣慰。过了很多天，国王脑袋里的水终于排干净了。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很快学会了游泳。国王还得意地对康大夫说：“
2: 这几天我不仅学会了游泳，我还觉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3: 为什么呢？”
1: 国王大声地说：“
2: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让水以眼泪、鼻涕和口水的形式流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像汗水那样流出来呢？大夏天的，出汗再正常不过了，那就绝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不是吗？”
1: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啦，晚安。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9: 1, 2, 3, 4, 5, 6, 7, 8, 9, 10. Nice counting.

There was one in a bed, and the little one said,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村子里的财主经常欺压百姓，所以总被阿凡提捉弄。他越想越生气，决定教训一下阿凡提。于是财主花钱请了几个小混混，让他们找个人少的地方狠狠揍阿凡提一顿。小混混们守在阿凡提家门口，一看见他出门就悄悄地跟在后面，果然找到机会抓住了他。阿凡提知道自己不是这些小混混的对手，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逃跑了。阿凡提刚跑到村口，就碰到了财主。
7: 阿凡提，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6: 财主一把拉住阿凡提，好奇地问。聪明的阿凡提猜出那些小混混是财主派来教训自己的，故意叹气说：
8: 哎，别提了，村里人非要让我当法官，我不乐意，他们就一直在后面追我。
7: 当法官。

0: 多好呀，如果是我的话，高兴还来不及呢。
1: 财主羡慕地说，
2: 既然你觉得好，那就请你替我当法官吧。
1: 阿凡提说。财主满心欢喜，眼睛顿时放光。
0: 太好了，现在我该做点什么呢？
2: 这很简单。
1: 阿凡提回答说，
2: 只要你穿上我的衣服，缠上我的头巾，站在这儿，就有人会把你送到教堂的，你就是真正的法官了。
1: 于是财主和阿凡提互换了衣服，高兴地站在那里等着当法官。没想到这时小混混们追过来了，他们以为站着的人就是阿凡提，二话不说就把他痛打一顿。财主报复阿凡提不成，反被阿凡提教训了一顿，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太阳神炎帝呀，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天呢，女娃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了。不幸的是，海上起了风暴，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女娃痛恨大海夺取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死了之后呢，她的灵魂化作了一只小鸟，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呢，人们又叫它精卫鸟。一天夜里，睡梦中的炎帝突然见到淹死在东海里的女娃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爹爹，大海夺走了我的生命，但夺不走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和他抗争到底。炎帝本来想拉住女儿，可是一伸手，女儿便瞬间化作了一只小鸟飞走了。第二天，伤心不已的炎帝独自来到东海悼念女儿。面对苍茫的大海，炎帝不禁潸然泪下。精卫，精卫，精卫！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鸟叫。炎帝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小鸟独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旋着，悲鸣着。炎帝不由得心生一股怜爱之情，他喃喃地说道，
9: 小鸟，你为什么独自一人飞在大海上？我的小女儿就是在这里游玩时淹死的。
8: 这个时候，一个老渔夫走到炎帝身旁说，
10: 我在海上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来没见过这种鸟。前不久，自从一个小女孩淹死在东海之后啊，这只鸟就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刻不停地把衔到的石子儿、树枝儿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很奇怪，天天都是这样。
8: 说完，老渔夫不解地摇摇头，离开了。汹涌的海面上只剩下大海与精卫的对话。大海奔腾着，咆哮着，朝着精卫说，
11: 小鸟，算了吧，你是不可能把我填平的。
8: 精卫说，你夺去了我的生命，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
12: 哪怕是干上一千万年、一亿年，我也要把你填平。
8: 炎帝这才明白，原来这只小鸟就是自己的小女儿变的。从此以后，炎帝常常到海边凭吊女儿，每每看到那只可爱的小鸟向海中抛石子和树枝的时候，他总是热泪盈眶，喃喃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许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炎帝又来到了东海边，波涛依旧汹涌。一个年轻的渔夫指着空中一只可爱的小鸟说：
9: 看，精卫鸟，这鸟够辛苦的，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它就在填海，大海夺去了它的生命，但夺不走它填平大海的决心和勇气。
8: 炎帝老泪纵横地说：
10: 它会生生不息地填下去的。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大力士牛肉大伯。牛肉大伯是个大力士，据说他的手臂肌肉发达，能举起一头大象呢。一天，牛肉大伯在森林运动场跑步的时候，看见一头大象在练习举重，可是他举了好几次都没把哑铃举起来。牛肉大伯跑过去说：
5: 哎，你的力气太小了。
4: 满头大汗的大象说：
6: 是呀，牛肉大伯，听说您是个大力士，您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像您一样充满力量吗？
5: 别担心，我来教你。
4: 于是牛肉大伯来到大象的肚子里，很快他找到大象的肌肉，开始对大象松松垮垮的肌肉进行训练。他一会儿拉长肌肉，一会儿又不停地拍打着肌肉，慢慢的，松垮垮的肌肉就有了弹性。这时候

0: 后，牛肉大伯突然变出了很多小牛肉粒，把它们轻轻地撒进了大象的肌肉里。接着，牛肉大伯大喊：
1: 大象，你现在试试看力气有没有变大。
0: 大象动了动肌肉，开心地说：
2: 我感觉肌肉变结实了一点。
0: 说完，大象兴奋地拿起哑铃，一下子就把它举得高高的。大象高兴地说：
2: 哈哈，我举起来了，牛肉大伯不愧是大力士，给了我这么多力量。
0: 这时，牛肉大伯从大象身体里跳出来对他说：
1: 你如果想每天都拥有这么大的力气，以后就要多吃牛肉，多锻炼才行。
0: 从那以后，大象每隔几天就吃一次牛肉，给肌肉补充力量。大象说：
2: 马上就要进行大力士比赛了，我不仅要锻炼，还要多吃牛肉，让肌肉越来越结实。
0: 果然，大力士比赛的时候，大象轻轻松松的就获得了冠军。他举起奖杯，激动地说：
2: 这都是牛肉的功劳啊。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集，卡尔和灰皮子。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湖边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第二天，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考尔莫顿，落在森林里的一个小湖边，在这里停歇觅食。尼尔斯到森林里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前方一条大蛇朝他冲了过来，大蛇把尼尔斯撞倒了。尼尔斯一翻身爬起来，拼命向前跑去，大蛇在后面紧追不舍。尼尔斯爬到前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上有很多碎石。尼尔斯举起其中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使劲儿朝大蛇扔过去，石头正好砸在蛇头上，把蛇头砸得粉碎。尼尔斯擦了擦头上的汗，长吁一口气。这时，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过来，在大蛇旁边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说：
6: 我得赶紧告诉猎狗卡尔，这条蛇已经死了。
5: 黑鸟看到坐在旁边的尼尔斯，它飞到尼尔斯身边，对尼尔斯说：
6: 你好，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你能告诉我这条蛇是怎么死的吗？
5: 尼尔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黑鸟。黑鸟高兴地说：
6: 你干得真漂亮，如果我的朋友知道这条蛇死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7: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6: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了。
5: 接着，黑鸟向尼尔斯讲述了猎狗卡尔、麋鹿灰皮子和这条蛇之间的故事。大约在尼尔斯骑鹅旅行的12年前，考尔莫顿有一个矿场主，他有一只名叫卡尔的猎狗。卡尔经常咬其他动物，主人打骂过很多回，可是卡尔仍然改不了。主人对他失望透顶，于是他让森林看守人带着卡尔到森林里处死。当看守人带着卡尔走进森林深处时，卡尔非常痛苦。他心想，
8: 假如其他动物知道我要被处死了，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5: 虽然他心里很伤心，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抬起头，挺起胸，生怕别人看出他难过。突然，他想起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几天前， 他把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小鹿和鹿妈妈追得四处逃窜，最后掉进了泥潭。其实他只是想吓唬一下小鹿，没想到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卡尔心想，
8: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活着呢。
5: 卡尔想着，突然挣脱了绳子，向泥潭那边跑过去。看守人急忙跟上去，却发现卡尔停在泥潭边上，大声地叫喊。看守人走近一看，发现泥潭里躺着一只麋鹿，旁边有一只小鹿，小鹿还活着，在泥潭里挣扎鸣叫。于是看守人把小鹿救了出来，背回了矿场。看守人告诉矿场主，是卡尔救了小鹿。矿场主很高兴，同意让卡尔继续留在矿场里。看守人给小鹿取名为灰皮子。刚开始，灰皮子身体很虚弱，卡尔每天都去看望他，给他讲森林里的故事，陪他玩耍。就这样，灰皮子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转眼过了五年，有一天，矿场主收到了一家动物园的来信，动物园希望买下灰皮子，矿场主答应了。卡尔听说了之后，赶紧告诉了灰皮子。灰皮子叹口气说，
9: 唉，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无法反抗。
5: 卡尔着急地说，
8: 你不能这么想，如果你被卖到动物园，你就得离开这里，被关起来，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而且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森林呢。
9: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你总是说起的森林吧。
8: 哎，你这几条小短腿儿估计是翻不过矿场的栅栏的。
5: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走到栅栏旁边，纵身一跃，跳出了栅栏。卡尔笑了笑，也跳出栅栏，带着灰皮子向森林的方向跑去。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灰皮子使劲儿闻着树木花草散发出的芬芳，心情变得好起来。灰皮子对卡尔说，
9: 这里的确很美，咱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我是不是已经把整片森林看完了？
8: 当然没有，远不止这些呢。
5: 接着卡尔带着灰皮子到了一片阔叶林里，他说，
8: 你看看这些树，你的同族经常在这里啃树叶。
5: 灰皮子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树叶，发现这东西味道还不错。接着卡尔又把灰皮子带到一个小湖边，卡尔说，
8: 你的同族经常从湖的这边游到对面。
5: 灰皮子从来没有见过湖，他走进湖里，小心地游了起来。很快，他已经可以灵活地到处游动，玩得很快活。上岸后，卡尔带着他继续向前走。他们在树林中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色暗了下去。这时，卡尔对灰皮子说，
8: 好了，我们该回去了。
5: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一下子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他低声地说，
9: 是啊，该回到栅栏里去了。
5: 回去的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当灰皮子走到栅栏跟前，他看了看栅栏，又回头看了看森林。突然，他高声鸣叫了一声，迈开脚，狂风一般地冲回森林里去了。他见识了森林的美丽，再也不想回栅栏里去了。看着灰皮子的背影，卡尔笑了。他很高兴灰皮子选择了自由，他在心里默默地为灰皮子祝福。

小朋友，黑鸟对尼尔斯讲了猎狗卡尔和麋鹿灰皮子的故事，那么卡尔、灰皮子和尼尔斯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舞会失败了。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送了出去。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加尼诺的姐姐们告诉妈妈，希望在家里举办一场舞会。妈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姐姐们非常兴奋。吃过午饭，他们在客厅里填写请帖。忽然门铃响了，阿达说：
5: 哎，奇怪，谁会在这个时间过来呢？
1: 佣人卡塔丽娜打开房门，贝蒂娜姑妈走了进来。贝蒂娜姑妈住在乡下，一年只来加尼诺家两次。路易莎小声说：
6: 好一个稀客。
1: 妈妈来到客厅迎接贝蒂娜姑妈，让加尼诺的姐姐们留下来聊天。可是他们都说要去整理房间，撇下了姑妈和妈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加尼诺跟在他们后边凑热闹。加尼诺听到

0: 阿达说，
1: 哎，贝蒂娜姑妈怎么来了？我真不想看到她。
0: 哼，她肯定要留下来参加舞会，她的年龄那么大，穿的裙子特别老土，颜色也很难看，哎，想想都觉得扫兴。
2: 加尼诺心想，
3: 原来姐姐们不愿意贝蒂娜姑妈出现在舞会上，可她们为了这个舞会准备了那么久，如果因为姑妈的出现而影响了舞会的效果，这就太遗憾了。我得想个办法帮帮姐姐们。
2: 吃过晚饭，加尼诺把贝蒂娜姑妈拉到一边，认真地对她说，
3: 亲爱的姑妈，你愿意做一件让你的侄女们高兴的事儿吗？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如果你想让他们高兴的话，那就请你在舞会前离开吧。他们说你的年龄太大了，衣服也很老土，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如果您能在舞会之前离开，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2: 听到加尼诺的话，贝蒂娜姑妈气得满脸通红，她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回房间去了。第二天，贝蒂娜姑妈真的走了，临走前她郑重地对加尼诺的爸爸斯托帕尼说，
4: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之前你向我借钱办舞会，现在我真后悔把钱借给你。你不觉得借别人的钱来办舞会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吗？
2: 说完，贝蒂娜姑妈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贝蒂娜姑妈刚走，斯托帕尼先生就气冲冲地朝加尼诺走过去，他把加尼诺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很显然，贝蒂娜姑妈已经把加尼诺之前对她说的话告诉了斯托帕尼先生。加尼诺觉得很委屈，可是面对爸爸，他也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加尼诺趴在床上，他的屁股又红又肿，但他顾不上疼痛，因为他正在为舞会担心。他心想，
3: 前几天我送出去那么多照片，那些小伙子们好像都被邀请来参加这次舞会了，他们不会因为照片的事情过来闹事儿吧？哎，希望舞会一切顺利吧。
2: 又过了几天，举办舞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客厅里灯火辉煌，到处摆满了鲜花，姐姐们打扮得漂亮极了，他们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客人。不一会儿，女士们都来了，可男士们却没有几个，只有路易莎的未婚夫克拉尔托和乐队的人。姐姐们等得有些着急，不时地转身看着门口。终于门铃响了，可进来的不是他们的舞伴，却是佣人卡特琳娜。他把一个信封递给了阿达。路易莎说，
5: 是谁的信？是通知我们他不来了吗？
2: 可信封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张照片。路易莎一看脸红了起来，她大声说，
5: 这是怎么回事？
2: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这次是好几封信，信中都夹着加尼诺以前送出去的照片。姐姐们快急哭了，加尼诺躲在一边，低着头拼命吃面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安。舞会开始了，由于男舞伴只有克拉尔托，20多位女士根本无法跳舞，舞会显得非常冷清，大家都很扫兴。路易莎小声对克拉尔托说，
5: 哦天哪，我的上帝，要是知道是谁捣的鬼，我绝对饶不了他，这个玩笑开得太荒唐了。
2: 这时克拉尔托走到加尼诺面前说，
6: 也许加尼诺能告诉我们是谁捣的鬼，对吗，加尼诺？
3: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6: 是谁把路易莎房间里的照片拿出去的？
3: 可能是小猫干的。

0: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1: 上星期我拿了两三张照片让他叼着玩，可能是他把照片叼到外面，丢在马路上了。
0: 好啊，原来是你干的！路易莎尖叫起来，她向加尼诺跑过去，伸出手想抓住加尼诺。加尼诺害怕极了，他急忙往口袋里塞满了杏仁饼，跑上楼回到他的房间。他跳上床，用被子蒙着头装睡。他以为路易莎会追进来找他算账，可是没有人进来。他等啊等啊，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的恶作剧直接导致舞会失败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独角兽和拉拉》。小男孩拉拉在森林里玩耍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漂亮的独角兽。这只独角兽全身都雪白雪白的，几乎可以发光，头顶上还顶着一个闪着光的尖尖角。拉拉第一眼见到，目光就再也不能从独角兽身上移开了。拉拉问独角兽，
8: 我能和你做朋友吗？我叫拉拉。
7: 独角兽笑了笑说，
9: 当然可以，你就叫我独角兽吧。
7: 就这样，拉拉和独角兽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天天都在一起玩耍。有时候独角兽会让拉拉骑在他背上，带着拉拉到森林深处看小猴子打架，松鼠跳舞，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拉拉一直对独角兽的脚很感兴趣，因为那根尖尖的会闪闪发光的脚太吸引人了，让人忍不住想摸一摸。于是拉拉问独角兽，
8: 我可以摸摸你头顶上的脚吗？
7: 独角兽很严肃地回答，
9: 不行，我的脚不能让别人摸，一摸我就会死去的。
7: 听到独角兽的拒绝，拉拉有些不开心，他小声地嘟囔着，
8: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怎么摸一下脚都不行，真是小气鬼。
7: 虽然被拒绝了，拉拉还是很想摸摸小伙伴头顶的尖角。过了几天，拉拉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跑到一棵大树跟前，朝树洞里看了一眼，对独角兽大喊说，
8: 快来看呢，这个树洞好奇怪，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呢。
7: 独角兽相信了，跑过去低下头看树洞里面。这下拉拉赶紧趁机抓住独角兽的脚，高兴地说，
8: 摸到了摸到了，我终于摸到你的脚了。
7: 这时候独角兽痛苦地大叫一声，然后就摔倒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艰难地对拉拉说，
9: 我要死了，从今以后你再也看不见我了。
7: 看着好朋友痛苦的样子，拉拉难过极了，
8: 我只是想摸摸你，你真的会死吗？
7: 独角兽虚弱地说，
9: 每个人都有不能让别人碰的地方，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的脚不能摸，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教训，不要去碰别人不想让你碰的地方，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别人碰不该碰的地方。
7: 说完这些话，独角兽就化成了一道白光。

消失了。拉拉十分伤心，非常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听独角兽的话，摸了他的脚。从那以后，拉拉再也没有去过森林深处，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玩耍。小朋友们，除了独角兽的脚不能摸，大家也要牢记，自己的隐私部位，除了爸爸妈妈以外，谁都不能摸。如果有人想要摸自己被衣服盖住的身体部分，就要赶快大喊妈妈或者老师，请求大人的帮助哦。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金鱼告状。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在大海深处传来了特别热闹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今天大海中的鱼在举行拔河比赛呢，这是争夺第一名的比赛呢。小鲨鱼、小黄

0: 和小飞鱼在一边，另一边是小金鱼、小大鱼和小燕鱼。他们一边拔，一边大声地喊着口号。这场比赛多激烈呀！最后，小金鱼他们使了个猛劲，终于把小鲨鱼他们给拔过来了。小金鱼高兴地喊着：“哦，我们胜利啦！我们得冠军啦！”没想到，小鲨鱼不服气地说：“
1: 不算，不算。”
0: 小金鱼问：“
1: 为什么不算？”
0: 只听小鲨鱼说：“这是鱼举行的拔河比赛，你不是鱼，根本就不该参加的。”小金鱼奇怪地问：“
1: 什么？我不是鱼？小鲨鱼，你糊涂了吧？我生活在大海里，我也有和你一样划水的翅膀，我怎么会不是鱼呢？”
0: 小鲨鱼说：“
1: 哼，反正你不是。”
0: 这时，在一边当裁判的老海龟爷爷也插嘴说：“
2: 小鲨鱼说的对，小金鱼不是鱼。”
0: 小金鱼见老海龟爷爷也这样说，他心里难过极了。他觉得这是大家在欺负他。他一转身，哭着回家找妈妈去了。金鱼妈妈听完小金鱼告状之后说：“
2: 孩子，老海龟爷爷和小鲨鱼说的对，咱们金鱼本来就不是鱼。”
0: 金鱼惊奇地问：“
1: 啊，那我们是啥呀？”
0: 金鱼妈妈说：“
2: 我们是生活在水中的哺乳动物。”
1: 哺乳动物？什么叫哺乳动物呀？
2: 哺乳动物就是靠吃妈妈奶长大的。你小时候吃妈妈奶吗？
1: 吃，一天吃好几百斤呢。
2: 是呀，可是别的小鱼一生下来就会自己找东西吃，鱼都是用鳃呼吸的，我们是用肺呼吸的，和陆地上的老虎、大象一样。别的小鱼都是鱼子变的，可是你是直接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呀。鱼的特点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就不是鱼了。
0: 小金鱼虽然听懂了妈妈的话，可是还是有点不高兴，因为他不能参加拔河比赛了。妈妈逗小金鱼说：“
2: 孩子，我们金鱼也有了不起的地方呀。我们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啦，一条大金鱼可以顶几十头大象重呢。”
0: 小金鱼听了妈妈这样一说，又高兴了起来，它又摆着尾巴去找小鲨鱼他们玩去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唱歌。可是这天，木木来到大石板上，等呀等，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小百灵飞来。他想，
1: 小百灵怎么还没来呢？我去看看他吧。
0: 木木不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他走呀走，碰到了一只兔子。木木问，
1: 你好，请问你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吗？
2: 哦，我不知道。
0: 兔子说，
2: 你找他有事吗？
0: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兔子说，
2: 你不用去找啦，山那边的柿子都成熟了，很多鸟儿都往那边飞，你的朋友一定也是去吃柿子了。
0: 木木说，
1: 不会的，他如果要去吃柿子一定会和我说的。
0: 木木又走呀走，碰上了一只刺猬。木木问，
1: 你好，请问你认识小百灵吗？
3: 我什么鸟都不认识。
0: 刺猬说，
3: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刺猬说，
3: 你回去吧，不用找了，他肯定是不想和你玩了。
0: 木木坚定地说，
1: 不会的，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木木继续走呀走呀，碰上了一只狐狸。木木问，
1: 你好，请问你看到小百灵了吗？
0: 狐狸说，
4: 看到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0: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狐狸继续说道，
4: 你别去找他了，他正在说你坏话呢，还说你狡猾小气等等。
0: 木木说，
1: 不，我不信，他不会说我坏话的。
0: 木木又走呀走，走到一棵树底下，忽然树上有人叫他，他抬头一看，是小百灵。原来小百灵生病了。木木说，
1: 你别着急，我就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不来找我的，以后我每天都会来陪你的。
0: 接下来木木每天都会走很远的路，来到小百灵家的树底下，陪伴树上的小百灵，给小百灵唱歌讲故事。一个星期后，小百灵的病好了。小百灵说，
5: 你不要走这么远的路了，我们还到小河边的石板上玩。
0: 第二天中午，木木和小百灵又相聚在了小河边的石板上，他们是相互信任的永远的好朋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有了识字课本。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的脚被烧掉了，他刚刚吃掉了3个梨子，肚子已经不饿了，于是

0: 他开始又哭又闹，非要一双新的脚。杰佩托为了惩罚他的顽皮，就干脆让他哭个够，让他绝望了大半天，最后对他说：
1: 我为什么要给你再做一双新脚呢？难道是为了眼睁睁地让你再从家里溜掉吗？
2: 我向您保证，从今以后我一定学好。
1: 所有的孩子在想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的。
2: 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比别人都好，我总是说真话。爸爸，我向您保证，我要学会一门手艺，等您老了，我就是您的安慰和依靠。
0: 尽管杰佩托露出一副凶相，可是当他看到可怜的匹诺曹那种狼狈的样子，眼里就噙满了泪水。他什么也没说，就拿起工具和两块干木头，一心一意地干起活来。不到一个钟头，两只脚就已经做好了。这是一双轻快、干燥、强劲有力的脚，不愧为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杰作。于是，杰佩托对匹诺曹说：
1: 闭上眼睛睡觉吧。
0: 匹诺曹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在匹诺曹装睡的时候，杰佩托用胶水把两只木脚粘在匹诺曹的身上，粘得天衣无缝，根本看不出粘过的痕迹。匹诺曹一看见自己有了脚，就一咕噜地从桌子上爬了起来，跳到地上，开始不停地乱蹦乱跳，一个接一个地翻跟头，高兴地像发了疯。
2: 为了报答您为我做出的一切，我要赶快上学去。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可是要到学校去，总得穿点衣服呀。
0: 杰佩托很穷，身无分文，于是他用彩色的纸给匹诺曹做了一身衣服，用树皮做了一双鞋，用树叶做了一顶小帽子。匹诺曹穿戴整齐之后，马上跑到盛满水的脸盆里去照了照，对自己的模样满意极了。他神气十足地说：
2: 哇，我现在就像一名绅士。
1: 是的，你要牢牢地记住，使人成为绅士的不是漂亮的衣服，而是特别干净的衣服。
2: 知道了，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而且是最重要最好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2: 识字课本。
1: 你说的对，可是怎么弄到它呢？
2: 容易得很呢，到卖书的商人那里买一本就行了。
1: 可是我没有钱。
0: 善良的杰佩托低下头，表情显得很忧愁。虽然匹诺曹是一个极其快活的孩子，可这时也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1: 别着急，
0: 杰佩托突然叫了一声，他站起来，穿上补丁落补丁用粗布缝补起来的旧衣服，跑出了家门。过了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给儿子买来的识字课本。可是，他的外衣不见了。这个可怜的人只穿着衬衣，而外面正下着大雪。
2: 爸爸，您的衣服呢？
1: 卖了。
2: 您为什么卖了？
1: 因为我很热。
0: 匹诺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他的爸爸肯定是卖掉了自己的衣服，用得到的钱买了课本。他按捺不住感动的心情，扑上去搂住杰佩托的脖子，在他的脸上亲吻。小朋友，匹诺曹有了一双新脚，也得到了珍贵的课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0: 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3: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2: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3: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2: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4: 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2: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5: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2: 老三说：
6: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2: 大癞蛤蟆听完说：
5: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2: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3: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2: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3: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2: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4: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2: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6: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2: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3: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2: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3: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2: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6: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2: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

0: 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长毛怪。从前有一个长毛怪，它的长相很奇特，全身都长满毛，别人见到它都有点害怕。好多次出门，有人看到它，以为是风从哪里刮来了一团毛，跑过去一瞧，吓得失声大叫，
6: 啊，长毛怪。
5: 长毛怪想跟彩虹虫做朋友，他用牙齿在树叶上咬出心连心的图画，想把树叶送给彩虹虫，可是彩虹虫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不想做他的朋友。长毛怪想跟一寸虫当伙伴，他也送了一张带图画的树叶给一寸虫，可是一寸虫也拒绝了他。长毛怪很难过，他站在大树的枝头向太阳祈祷，
1: 太阳啊太阳，送给我一个朋友吧，我太孤单了。
5: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7: 你为什么不去找理发师把你的毛都剪掉呢？
5: 长毛怪本来以为是太阳说话了，可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虎虫。老虎虫嘿嘿笑着，朝长毛怪吐了吐舌头。长毛怪走开了，他心里更加难受了。于是他找了一片树叶摇起来。是的，不管心情好还是心情差，长毛怪都喜欢咬树叶。不知不觉，他在树叶上咬出了一条彩虹虫的形状。长毛怪仔细看了看树叶，开心地说，
1: 嘿，我的朋友你好啊。
5: 说完，长毛怪觉得自己的心里暖洋洋的。忽然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可以拥有很多朋友。接着他在树叶上咬啊咬，又咬出一条一寸虫的形状。他拥抱了一下树叶说，
1: 你好我的伙伴。
5: 然后长毛怪又拿起一片树叶，咬出一条豆虫的形状，他紧紧握住树叶，就好像握住了豆虫的手一样。他高兴地说，
1: 哈哈，豆虫我的好兄弟。
5: 接下来的日子，长毛怪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树叶，啃呀啃，咬呀咬，树叶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图案。长毛怪把这些带虫子图案的树叶穿起来，在最上面的树叶上咬出四个字，我的朋友。很快，长毛怪的虫子图书传遍了整个森林，虫子图书馆收藏

了他的图书，还授予他艺术家的称号。现在长毛怪拥有了许多读者和崇拜者，但是他最想拥有的还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

0: 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猪奶奶的烦恼》。从前在大森林里住着小猪一家，猪爸爸和猪妈妈每天忙于工作，照顾小猪的任务就落在了猪奶奶身上。猪奶奶非常喜爱她的小孙子，希望把小猪养得胖胖的，只要是小猪喜欢的食物，猪奶奶总是拼命地喂它吃。这一天，小猪对猪奶奶说：
8: 奶奶奶奶，我要喝牛奶。
7: 猪奶奶笑着对小猪说：
2: 好好，我的好孩子，你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
7: 说完，猪奶奶赶紧开始订牛奶，一天就订了10瓶牛奶。才一个月，小猪就喝掉了300瓶牛奶。由于喝得太多，小猪无法吸收牛奶的营养，反而开始拉肚子，什么营养也没得到。看着小猪一天天消瘦下去，猪奶奶心疼极了，她到处去购买补品，每天都给小猪吃好多补品。很快，小猪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过了几个月，小猪胖得走路都快走不动了，鞋子也穿不上了，也不去上学了。猪奶奶这才发起愁来，她心想，
2: 现在孙子走路也走不动了，也不去上学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带着他去一趟医院，问问医生怎么办。
7: 于是猪奶奶带着小猪来到医院，他对医生说：
2: 医生，我的孙子太胖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请您赶紧帮他治治吧。
7: 医生为小猪做了全身检查，然后他对猪奶奶说：
9: 小猪吃得太多了，营养过剩，这样很容易引发疾病，比如食物里有糖，糖过多的话就会使血糖数值升高，最终会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
2: 哦，原来吃得太多也不行啊，那我以后一定注意，再也不给孙子乱吃补品了。
7: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营养过剩对身体很

0: 不好。如果营养太多，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可能会引发很多疾病。所以，小朋友们可不要贪吃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猪的故事。猪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猪宝宝，这三只小猪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猪妈妈给他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猪老大、猪老二和猪小妹。最小的猪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猪老大呢，正好相反，他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猪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的肉挑到哥哥猪老大的碗里。猪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地拨给猪小妹。就这样，猪老大和猪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的，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猪小妹越来越瘦，猪老大却越来越胖。
4: Oh, no!
3: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猪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猪妈妈问医生，
5: 为什么猪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生病呢？
3: 医生看了看，对猪妈妈说，
6: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3: 猪老大和猪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
7: 妈妈，生病真难受啊，我们俩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3: 从此以后，猪老大和猪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猪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的约定的故事。树林的东边住着一只蓝蜗牛，西边住着一只绿蜗牛，他们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绿蜗牛邀请蓝蜗牛来自己家吃下午茶。一大早，蓝蜗牛就朝西边出发了。蓝蜗牛努力地向前爬，到了下午，它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蓝蜗牛正打算找块大石头休息几分钟，突然他看到有一只大黄蜂正准备偷袭一只午睡的小甲虫。蓝蜗牛大叫一声，
8: 小甲虫，危险！
3: 被吵醒的小甲虫连忙飞进了花丛中躲了起来。大黄蜂看到小甲虫飞走了，十分恼怒，
8: 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大黄蜂把自己尾部的刺亮出来，恶狠狠地向蓝蜗牛飞过来。蓝蜗牛连忙躲进自己的蜗牛壳里。过了好久，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时，蓝蜗牛听到有人在叫它：“
9: 蜗牛哥哥，蜗牛哥哥，没事啦，出来吧。”
3: 蓝蜗牛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是刚刚的那只小甲虫。原来大黄蜂看无法伤害蓝蜗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走了。蓝蜗牛向小甲虫道别后便匆匆上路。

0: 等蓝蜗牛到达绿蜗牛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绿蜗牛还在家里等他，他还为今天的聚会准备了一大桌美食。蓝蜗牛低下头，难过地对绿蜗牛说：
1: 对不起，我的朋友，因为在路上帮助小甲虫，我迟到了。
0: 绿蜗牛听了蓝蜗牛的话，笑了笑：
2: 亲爱的朋友，虽然你迟到了，但我为有你这样热心助人的朋友而骄傲，而且我们也完成了这个美丽的约定，不是吗？
0: 小朋友们，两只小蜗牛都遵守了和朋友的约定。虽然蓝蜗牛因为在路上帮助别人而迟到，但是它仍然坚持去赴约。而绿蜗牛也坚信朋友会来赴约，他们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3: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6: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3: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7: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6: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3: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 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

0: 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1: 哦，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1: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1: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1: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1: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1: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1: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夏洛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夏洛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夏洛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夏洛的女儿。
1: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

0: 我的名字告诉你。
1: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0: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2: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1: A。
2: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3: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
4: 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1: Nelly。
4: 很好，我非常喜欢。
5: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1: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之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6: 我发誓。
7: 我也发誓。
2: 我也是。
5: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乱吃东西的小猪。小猪和猪妈妈一起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小猪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乱吃东西，有时候刚吃完凉的马上就吃热的。猪妈妈为了改掉它这个坏习惯，天天对小猪说，
7: 孩子，你不能这样乱吃东西，不然你的肚子会受不了的。
6: 可是小猪才不在意呢，他说，
8: 妈妈，你别唠叨了，我肚子这么大，能吃好多东西呢，我才不会因为吃东西难受呢。
6: 小猪跟妈妈说完就出门了。在路上，小猪看见小白兔拿着冰激凌皱着眉头，小白兔看见小猪来了，就对他说，
8: 小猪，我刚吃了一口冰激凌就觉得肚子疼，难受坏了。

0: 狗妈妈刚煮了一锅鲜美的蘑菇汤，狗妈妈看见小猪来了，就对小猪说：“是小猪来了，我刚做好的汤，快来尝尝好不好喝。”小猪兴奋地坐下来，喝了一大碗的蘑菇汤。喝完蘑菇汤的小猪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小狐狸的家，小狐狸叫住小猪说：“
1: 小猪，我正在做蓝莓蛋糕，你要不要尝一尝？但是有些酸。”
0: 小猪高兴地吃了起来，一个又一个。天黑了，小猪回到家后，感觉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猪妈妈赶紧拿来消化食物的药，小猪吃过后躺在床上好多了。小猪对妈妈说：“
2: 对不起，妈妈，我不该不听你的话，乱吃东西，不该吃完凉的马上吃热的食物。”
0: 从那以后，小猪再也不敢乱吃东西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one day.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7: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生活好习惯，准备好了。
14: 巧虎，今天要上幼儿园了，快起床吧，快点儿。
15: 对呀，今天是上幼儿园的日子，我要快一点儿。
14: 赶快去刷牙洗脸吧。
15: 嗯。

0: 嘻嘻嘻嘻，我把笑脸洗干净。啊！
1: 妈妈，我刷完牙，洗完脸了。
2: 好，我们去换衣服吧。
1: 好。

0: 边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巧虎的肚脐还露在外面呢。

0: 分清脚跟和脚尖，脚跟、脚尖分清啦。巧虎，出门前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哦。
1: 对了，上厕所。嘿嘿，妈妈，帮我拿一下书包，我去上厕所。
0: 好。
1: 哪只脚穿哪只鞋才对呢？
0: 巧虎，妈妈在你鞋子里贴了贴纸哦，你看看。
1: 我明白了。
0: 真棒。
1: 嘿嘿，都穿好了哦。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5: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4: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他生气地说：
5: 喂，玛丽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4: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6: 他把我错认为他的女仆了，等他弄清楚这一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他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4: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

0: 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1: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安，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连我的猫戴娜都会使唤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娜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0: 就在爱丽丝胡思乱想时，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1: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0: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她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她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1: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0: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她就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她跪着也被挤得难受，她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1: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的经历真是前所未有，这下好了，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以前看童话故事时，我还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可是现在却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到了一个童话王国里，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0: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2: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0: 爱丽丝听出来是白兔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门顶住了，白兔完全推不动。爱丽丝听到白兔在门外说道，
2: 既然门打不开，那我就从窗户进去吧。

0: 爱丽丝心想，
1: 你也别想从窗户爬进来。
0: 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白兔走到了窗户下面，她赶紧伸手在空中随便抓了一把，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2: 帕特，你快来告诉我，窗户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手臂吧？
2: 你这蠢货，你见过这么大的手臂吗？
3: 老爷，您说的对，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东西就是一只手臂呀。
2: 快去叫更多的人过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我的房间里弄出去。
0: 很快，帕特就找来了其他的仆人。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屋子。最后一个叫做比尔的动物试着从烟囱里爬进来，被爱丽丝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被吓坏了。白兔想了一会儿，狠狠心说道，
2: 里面的东西太可怕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只好烧了这间房子。
0: 爱丽丝听到后马上大声喊道，
1: 你们敢，要是你们敢点火，我就叫戴娜来咬你们。
0: 听到爱丽丝的话，屋外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爱丽丝心里琢磨着，
1: 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会真的要点火把这个屋子烧了吧？我被卡在这里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呀？
0: 小朋友们，白兔有没有点火把房子烧了？爱丽丝有没有从房子里逃出来呢？关注下一期的故事，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

0: 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负重才不会倒。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天空湛蓝，白云朵朵，海鸥在自由自在地飞翔。一艘轮船刚卸完货物，行驶在返航的途中。因为这个时候轮船没有载货，所以走得很快。水手们都悠闲地在甲板上聊天散步，其乐融融。可是突然间天气大变，乌云翻滚，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有经验的船长向水手们下令，
3: 立刻减速航行，给船的货舱灌满海水。
2: 有几个新来的水手不理解船长为什么要这么做，跑过来问船长，
4: 船长先生，给船的货舱灌满水，船的行驶速度会变慢，会不会很危险的？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应该全速逃离这里才对呀。
2: 船长听完却坚定地说，
3: 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才不怕狂风暴雨，轮船负重才不会被掀翻，给轮船灌满水等于让船有了很深的根基。
2: 水手们恍然大悟，赶紧给轮船的货舱灌满了水。暴风雨来临了，水手们躲在船舱里紧张地等待着，而轮船果然比较稳固，最终安全地穿越了风浪，回到了港口。小朋友们，卸空货物的轮船假如全速前进，很容易在狂风暴雨中沉没，而冷静的船长下令为船体注满水，增加船身的重量，把眼前的不利条件变成了优势，从而机智地化解了危机。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一个关于谦虚的故事，名字叫做《骄傲的小黄鹂》。在遥远的山头上，有一小片森林，森林里住着小黄鹂、小麻雀、小乌鸦等等各种各样的鸟儿。一到清晨，森林里就叽叽喳喳地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鸟叫声，热闹极了。小黄鹂圈圈也不例外，每天它都要飞到森林里最西边的一棵小树上唱歌。从这里经过的小动物们都会夸赞圈圈的歌声清脆又动听。圈圈听了这些夸赞，得意极了，慢慢的，他就滋生出了骄傲自大的想法来。
7: 这片森林里再也没有比我唱得更好听的鸟了。
6: 有一天，圈圈离开了西边的森林，飞到了森林的东边。他想和这儿的鸟儿比一比，看看谁的歌声更动听。圈圈首先飞到湖边，正好听到小乌鸦正在唱歌，他心想，
7: 原来这里的鸟唱歌这么难听呀，声音既不清脆，旋律也不美妙，肯定没有人来这里听他们唱歌。
6: 于是他飞到小乌鸦的面前，对小乌鸦说，
7: 你唱的可真难听，你还是停下来听我唱歌吧，我可是西边森林里唱歌最好听的鸟。
6: 说完，圈圈就开始唱起来。可是，一曲歌声结束，小乌鸦并没有夸赞他，甚至连掌声也没有。圈圈有些生气，
7: 小乌鸦，你太没有礼貌。

0: 到了，你难道不应该夸赞一下我优美的歌声吗？
1: 小乌鸦认真地回答道：
2: 你的歌声确实不错，不过还是比不上我们这片森林里的百灵鸟姐姐，她的歌声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呢。
1: 圈圈一听小乌鸦的回答，非常的不服气。
0: 我才不相信呢，我要和她比比看，看到底是谁唱得更好。
1: 于是在小乌鸦的带领下，圈圈朝着百灵鸟的家里飞去。还没到门口，圈圈就听到了一阵悦耳的歌声，那是他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圈圈忍不住停在了一只树枝上，静静地欣赏。歌声停下来后，小乌鸦问圈圈：
2: 怎么样，百灵鸟姐姐的歌声比你的好听吧？
1: 圈圈点了点头，非常羞愧地回答道：
0: 没错，她确实比我唱的好听多了，以前是我太骄傲了。
2: 不过你也不用灰心，只要你虚心学习，总有一天也能唱出像百灵鸟姐姐一样动听优美的歌声来。
1: 后来小黄鹂圈圈找到了百灵鸟姐姐，请她教自己唱歌。从那以后，圈圈变得谦虚起来，每天都认真地跟着百灵鸟姐姐学习唱歌。慢慢的，她的歌声一天比一天动听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懂得谦虚使人进步这个道理了吗？我们可不能做那只骄傲自大的黄鹂鸟，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而是要不断向身边的人学习，这样才能成长得更快更好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墙上的彩虹》。吃过早饭，淘气熊突然发现，客厅的墙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10: 奇怪，家里又不会下雨，怎么会有彩虹呢？
9: 淘气熊兴奋极了，马上打电话请胖河马来欣赏他家的彩虹。胖河马来了以后，四处转了转，又到阳台上看了看，然后朝淘气熊耸耸肩说：
10: 好像没啥稀奇呀。
9: 淘气熊气坏了，
10: 我好心请你看彩虹，你却说不稀奇，你倒说说什么样的彩虹才稀奇，你家里有吗？
11: 我家有的是彩虹，这道彩虹就是我家的呀。
10: 什么？彩虹明明是在我家出现的，怎么变成你的了？
9: 淘气熊急得跳了起来。胖河马微微一笑，
11: 是我派这道彩虹到你家，让你欣赏欣赏，开开眼界。你要不信，我可以马上把彩虹收回。
9: 胖河马说着就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
11: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9: 说完他脱下外衣猛地举起，然后对淘气熊说：
11: 现在你家的彩虹已经被我装进外衣口袋了。
9: 淘气熊回头一看，墙上的彩虹果然不见了。淘气熊傻了眼，好半天才说：
10: 看来彩虹确实是你的。
9: 胖河马走后，淘气熊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打开电脑在网上仔细地搜索。哈，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太阳照在阳台的玻璃窗上，又折射在阳台通往客厅的玻璃门上，再折射，折射光照射到客厅的墙上，于是就形成

0: 如果用一块布遮住阳光，那么就割断了光源，彩虹自然也就消失了。淘气熊乐了，
1: 呵呵，这个胖河马竟然用外衣捉弄我。
0: 第二天，淘气熊又把胖河马请来。
1: 尊敬的河马大哥，美丽的彩虹我已经欣赏够了，现在请你收回去吧。
0: 胖河马迟疑了一下，还是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起来。
2: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0: 他脱下外衣，刚想猛地举起来，淘气熊突然跑上去抢了过来。
1: 你的外衣脏了，我帮你洗一洗。
0: 胖河马愣住了，他看着淘气熊狡猾的眼神，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2: 哈哈哈哈，好吧，看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这道美丽的彩虹就送给你吧，让它永远陪伴你。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两个木桶的故事。很久以前，村子里住着兄弟两人，家里的老人去世后，兄弟俩就娶妻生子，分开过日子。哥哥家里一直很富足，弟弟的日子却过得很紧张，常常为了吃饭和穿衣服发愁。弟弟很纳闷儿，他来到哥哥家里问哥哥，
9: 咱们分家的时候分到的财产是相同的，现在干的活也是一样的，可我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你却很富裕，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过好日子是有诀窍的，你先跟我去井边打水，我再告诉你。
8: 兄弟俩来到井边，哥哥说，
10: 这儿有两个水桶，只要你能打满一桶水，我就把诀窍告诉你。不过你要记住，盛水的桶只能盛水用，打水的桶只能打水用，不能换着用，你打满一桶水之后才能回家。
8: 说完哥哥就回去了。弟弟走到井边准备打水，可是看了一眼就愣住了，这打水的桶很正常，可盛水的桶根本没有底儿呀，这样就算把水打上来也没办法放进盛水桶里。弟弟赶紧回头找哥哥，可是哥哥已经走远了。弟弟只好硬着头皮打水，可每次把水倒进盛水桶里，水马上就会流得干干净净，这样一直到太阳落山，弟弟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哥哥家里，对哥哥说，
9: 哥哥，你是不是逗我玩呢？盛水桶根本没有底儿，不可能打满一桶水啊。
8: 哥哥笑了笑没有解释，只对他说，
10: 那你明天再去试试吧。
8: 第二天一早，兄弟俩又来到井边，哥哥把两只水桶换了过来，这一回盛水的桶有底儿，打水的桶没有底儿。弟弟心想，
9: 哎，打水的桶没有底儿还是不行啊，可既然哥哥让我打水，我还是照他说的做吧。
8: 于是弟弟把打水桶扔进井里，再拉上来，刚上来的水很快流光了，他只好把剩下的几滴水珠倒进盛水桶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到了天黑的时候，盛水桶里竟然盛满了水。这时弟弟也累得坐在地上喘气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哥哥说，
1: 现在你明白过上好日子的诀窍了吗？
0: 弟弟摇了摇头，哥哥笑笑说，
1: 打水桶有底儿，盛水桶没底儿，永远也打不满一桶水。就好比你大手大脚的花钱，钱当然很快就不够用了，而盛水桶有底儿，打水桶没有底儿，却能够一点点的积满一桶水，这和过日子是一个道理。每次节省用钱，不浪费不乱花，省下来的钱就慢慢积攒起来，日子自然就好过了。
0: 弟弟这才明白了，从此他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很快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

0: 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1: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0: 蜉蝣好奇地问：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1: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2: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1: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2: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1: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2: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0: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1: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0: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3: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4: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嗨，宝贝儿，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会唱歌的鞋子》。自从草原上来了一匹饿狼之后，兔子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兔子吉布也是一样，不能串门与朋友们聊天，也不能到草地上与朋友们来回赛跑、捉迷藏，这可把吉布憋坏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吉布决定将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一遍。这天，吉布找来一双冬天才能穿的鞋子洗干净，晒在屋顶后就回到屋里睡觉了。很快，他就进入了

0: 了甜甜的梦乡。忽然，外面呼呼呼地刮起了一阵大风，将吉布晒在屋顶上的一只鞋子给吹跑了。风带着鞋子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向前面滚去，一直滚到一个小水坑旁边才停下来。一只蛐蛐儿到小水边喝水，看到吉布倒扣的鞋子，好奇地爬进去看了看，高兴地说：
1: 这间房子多么宽敞啊，这下我不用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了。
0: 蛐蛐儿喝足水后，回到房子里愉快地蹦来蹦去，还尽情地唱着歌。为了庆祝自己重新拥有房子，晚上他找来许多朋友，开了一个隆重的演唱会。吉布这只鞋子的鞋帮是用海绵做成的，将蛐蛐们唱的歌都吸了进去。过了几天，蛐蛐儿受邀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做客。蛐蛐儿走后不久，一只小青蛙来到水坑里练习游泳。游了几圈后，它感觉有点累了，太阳很大，它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看见了吉布的鞋子，开心极了。
2: 这儿有个现成的房子，又宽敞又凉快，肯定很舒服。
0: 在吉布的鞋子里，小青蛙睡得很香，连梦境都是甜甜的。它在睡梦中忍不住发出呱呱呱的笑声，鞋帮里的海绵也把小青蛙的笑声吸了进去。一只翅膀受伤的百灵鸟降落到这里，它正想找个地方养伤，看到吉布的鞋子，于是钻了进去。百灵鸟一边养伤，一边唱着动听的歌。鞋帮里的海绵把百灵鸟的歌声吸了进去。过了几天，又起风了。这次，风是向吉布家的方向吹去的。吉布的鞋子再一次被卷到了空中，向前飞去。飞呀飞呀，当鞋子飞到吉布家屋顶时，风的力气变弱了。啪的一声，鞋子掉在了吉布的屋顶上。这时候，吉布正在家里为一只鞋子不见了而生气，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响声，爬上去一看，哈，那只失踪的鞋子又回来了。晚上，吉布躺在床上，忽然他听到鞋子里响起蛐蛐吱吱的叫声，之后是青蛙呱呱的叫声，还有百灵鸟动听的歌唱声。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上，无数的歌唱家在唱歌，又热闹又动听。吉布心想，这下有了这只会唱歌的鞋子的陪伴，在饿狼走之前，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快快闭上眼睛，踏进甜甜的梦乡吧。

0: kids on a bus.
1: Oh!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第13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6: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7: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14: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17: 好的。
14: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

0: 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1: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0: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 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2: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0: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 wood， 木头 ，wood house， 木头房子。
2: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0: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bricks， 砖头 ，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2: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0: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2: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它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0: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 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Straw house， 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百家姓故事之张姓篇。张姓最正统的一支起源要追溯到黄帝时期，黄帝的一个孙子叫辉，辉就是张姓的始祖。辉特别喜欢钻研器械，他发明了弓箭。皇帝死后，颛顼继位， 借助灰制造的弓箭打了一场大胜仗。于是颛顼就根据弓箭的特点把张姓赐给了灰，之后张辉这一脉就以张为姓氏逐渐传承了下来。说起张姓，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张衡了。张衡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他发明了浑天仪，可以测量天体球面坐标。张衡小的时候非常聪明，他很喜欢思考问题。一个夏天的晚上，父母带着小张衡一起到打谷场上乘凉，大人们在旁边聊天，孩子们就叽叽喳喳地做游戏，只有张衡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待在旁边，望着茫茫夜空，嘴里还小声地默念着
8: 一个两个。
10: 张衡的母亲以为他累着了，就说，
11: 衡儿，你要是累了就自己回屋里歇着吧，不要愣在那里。
10: 张衡好像没有听见，依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又过了好一会儿，人们都回家睡觉了，张衡还在那里望着天空。这个时候，一个大点的孩子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12: 嘿，傻了，老瞅着天上干什么？
10: 张衡这才回过神来，揉一揉酸痛的脖子说，
13: 我在数星星。
12: 什么什么，数星星，真新鲜，还有数星星的，傻瓜。那我问你，数清了吗？
13: 我还没有数完呢，但是此刻已经数到1000多颗了。
10: 旁边的一位老爷爷插话说，
14: 孩子呀，别数了，天上的星星是数不完的，这些星星无穷无尽，而且一会儿有又一会儿没有，你怎么能数清楚呢？
10: 张衡想了想，问自己的父亲，
13: 父亲，那我用什么办法才能数清楚星星呢？
15: 衡儿，天上的星星分布是有规律的，你要按照这些规律把它分成一个个星座，这样才会把它们数清楚。
10: 小张衡点了点头，按照父亲说的去做，果然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星星。张衡就靠着这种执着的精神，终于成为了伟大的天文学家。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0: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1: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2: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1: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3: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1: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8: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1: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2: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1: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
8: 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1: 哎，你这人，
1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你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5: 怎么了？
16: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4: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16: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带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17: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16: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4: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每一秒，小朋友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
1: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孙思邈帮助穷人。孙思邈是唐代的名医和医药学家，被世人尊称为药王。孙思邈不仅医术高超，而且乐于助人，至今仍然流传着他帮助穷苦百姓、救人危难、起死回生的动人传说。孙思邈家附近 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

0: 老婆婆以种植绿豆为生，生活过得很苦。万般无奈，老婆婆找到孙思邈说：
1: 大夫啊，听说您治病赛过神仙，求您治治我这贫穷的病，救救我吧。
0: 听了老婆婆的话，日子同样清贫的孙思邈犯了难。孙思邈皱着眉头看了看家里仅剩的一点粮食，说道：
2: 老人家，我是个医生，只会给人看病，但是看不了贫穷这个病啊。你不要着急，我家里还有一点粮食，我分一半给您。
0: 老婆婆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她哭着说道：
1: 孙大夫，你真是个好人啊，你也不容易，我怎么能收你的粮食呢？主要是今年雨水太多，还发生了洪灾，我种的绿豆长得很不好，就算是我接受了你的粮食，这些粮食也撑不了几天呀。
0: 孙思邈低头沉思了很久，突然他抬起头对老婆婆说：
2: 老人家，这样吧，我给您开一个药方，今年豆子不论收成多少都没关系，但是收豆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呀。
1: 大夫，我要注意什么？
2: 你一定要把绿豆秸秆洗净晒干，小心地储藏起来，我保证你明年不受穷。
0: 老婆婆半信半疑地走了。可是在收绿豆的时候，她还是按照孙思邈的方法储存好了绿豆秸秆。第二年春天，像每次水灾过后的第一个春天一样，出现了严重的流行病，病人们纷纷向孙思邈求医。孙思邈为病人们开好了药方，其中有一味药材就是绿豆秸秆。绿豆秸秆正是治疗这种病的良方。人们在收获的时候，往往把绿豆秸秆当作柴火烧掉了，只有老婆婆把它们精心储藏了起来。病人们看到老婆婆家这么穷，谁也不愿意把绿豆秸秆白白拿走。就这样，你给几分钱，他给十几贯钱，很快老婆婆就有了几百贯钱。不仅温饱有了保障，老婆婆还拿出钱来帮助生活困难的乡亲们。孙思邈就这样凭借自己的经验断定，水灾后的春天肯定会流行疾病，因此为老婆婆开了这样一个脱离贫困的药方，帮助老婆婆度过了难关。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蝴蝶妹妹去做客》。从前在一片枣树林里，勤劳的小蜜蜂每天都在枣树林里飞来飞去，采集枣树的花粉，然后酿制香甜可口的枣花蜜。这一年小蜜蜂酿制的枣花蜜很多，蜜的味道又香又甜，小蜜蜂非常开心，她想邀请朋友到家里尝一尝。她心想，
6: 我该邀请哪些朋友呢？蚂蚁挺喜欢吃蜂蜜的，可是它们总是把自己泡在蜂蜜罐子里，还把蜂蜜沾得到处都是，太邋遢了。苍蝇也喜欢吃蜂蜜，可是它们身上都是细菌，太脏了，不能请它们来。
5: 想了又想，小蜜蜂还是决定邀请蝴蝶妹妹来做客。这一天早上，蝴蝶妹妹来到小蜜蜂家里，小蜜蜂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蜂蜜对她说：
6: 亲爱的朋友，快尝尝我的蜂蜜吧，多吃点，千万别客气。
5: 蝴蝶妹妹用细长的嘴巴吸了一点蜂蜜，

0: 然后对小蜜蜂说，
1: 这蜂蜜吃在嘴里滑滑的，这是酸的吗？
2: 当然不是了，蜂蜜怎么会是酸的呢？你刚才不是尝了吗？我的蜂蜜多么香甜呀，难道你尝不出味道吗？
0: 看到小蜜蜂有点生气了，蝴蝶妹妹赶紧说，
1: 真是对不起，刚才忘了告诉你，我们蝴蝶的嘴巴只是用来在花朵上吸汁水用的，并不能尝出食物的味道。我们尝味道的器官长在脚尖上，你能不能让我把脚尖伸进罐子里，尝尝蜂蜜的味道呢？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你总在花朵上踮着脚尖跳舞呢，原来是在品尝花汁的味道啊。今天请你大胆地把脚尖伸进罐子里，好好品尝一下我的蜂蜜吧。
0: 于是蝴蝶妹妹把脚尖伸进了罐子里，品尝了香甜的蜂蜜，她高兴极了，向小蜜蜂表示了感谢。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蝴蝶不是用嘴巴品尝食物味道的，它们的味觉器官长在脚尖上，小朋友们可不要弄错哦。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8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0: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3: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0: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3: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0: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3: 别嚷嚷，

0: 分，你爸爸做的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1: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2: 爸爸，请别杀他，这不公平。
1: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3: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2: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1: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3: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2: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3: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2: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1: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3: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1: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0: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1: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3: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1: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2: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1: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10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4: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0: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4: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0: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4: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1: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0: 给他吃早餐吧。
1: 1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

0: 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快跑！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1: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1: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喜鹊大婶开旅馆》。喜鹊大婶年轻的时候，去过好多好多的地方，算是一个真正走过南、闯过北的人物。见多识广的喜鹊大婶，最近想出了一个赚钱的好办法。他决定在树林里开一家旅馆，让各种各样的鸟儿们住进来。这样，自己就有源源不断的财富了。喜鹊大婶在树上用树枝、杂草还有羽毛搭了一栋新房子，外面看上去结实又漂亮，里面也暖暖和和的，别提有多舒服了。他每天都站在自己的旅馆前，等着客人们的到来。可是等呀等呀，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旅馆里一个来住宿的客人都没有。喜鹊大婶着急了，张开翅膀飞出了树林。喜鹊大婶飞到了草丛边，他看到鹌鹑正在泥坑旁边忙碌，于是他赶紧停下来，向鹌鹑宣传自己的旅馆。
9: 鹌鹑妹子，别忙了，到我新开的旅馆去住吧，我的旅馆又漂亮又舒适，价钱也很合理。
8: 鹌鹑回答道，
10: 我不喜欢住在树上，我就住在这边的草丛里。
8: 喜鹊大婶看到草丛里有个浅浅的窝，他心里立刻就明白了，
9: 原来鹌鹑喜欢住在泥窝里。
8: 这时，喜鹊大婶听到嘟嘟嘟嘟的声音，他抬头一看，看到了啄木鸟正在啄树皮里的虫子吃。喜鹊大婶心想，啄木鸟天天在树上工作，肯定会喜欢睡在旅馆里。于是他向啄木鸟喊道，
9: 啄木鸟医生，您天天捉虫子实在是太辛苦了，到我的旅馆里去休息几天吧，里面设施齐全，包你满意。
8: 啄木鸟抖动着灵巧的长嘴回答，
11: 我的窝就在树洞里，可方便了。
8: 喜鹊大婶只好再次失望地飞走了。

0: 接着，喜鹊大婶来到了竹林里，她看见一只大山雀，嘴里叼着一根麻丝，在竹子之间不停地穿梭。于是她问道：“
1: 山雀妹妹，你在忙什么呀？”“
2: 我在建房子呀。”
0: 喜鹊大婶一听，赶紧说道：“
1: 别忙了，建房子多累呀，快到我的旅馆去住几天吧，保证又宽敞又舒服。”
0: 大山雀回答说：“
2: 我不喜欢住大房子，我带你参观参观我的家吧。”
0: 喜鹊大婶定睛一看，看见竹林中间搭了一个小巧的窝，那窝织得密密麻麻，很有层次，看上去既温暖又结实。喜鹊大婶也忍不住夸赞：“
1: 这房子可真是精巧。”
0: 大山雀笑着说：“
2: 其实还有很多鸟儿搭建的鸟巢比我的还要结实，还要漂亮呢。”
0: 这下喜鹊大婶彻底死心了。原来所有的鸟儿们都有自己的房子住，根本就不需要住旅馆的。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